线、中线跟外侧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省道台74线东向 17.6 公里，靠近潭子出口，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正由内线、中线还有槽化线处理当中，另外还有碎玻璃散落满地，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0: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2: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0: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1: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2: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0: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1: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2: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0: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1: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2: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1: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来，时间早上的8:05，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喽。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讯息了，在国十往东18.4，接近了燕巢系统拖板车、小客车那个外侧的路肩都还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路肩还有人走来走去啊，提醒您注意小心了。好，在嘉义的六角乡苏措村加69乡到21号靠近超商这里的事故状况，国道10号往东接近燕巢系统这边持续的也是车多多了。好，麻烦朋友请你发挥一下耐心小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路况记得随时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喽。好，我们来听齐秦的歌《原来的我》。
1: 谢谢，谢谢，开心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口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来，8点过12分了，好，你在哪里？好，我们继续要来关心嘉义县地区的道路状况了。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我们的组长戴伟凡，组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嘉义县地区的整个交通状况来讲呢，因为现在还是这个上班的期间哦，那我们观测到这个道路上的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不过整个整体的交通来讲呢，都是很顺畅的哦。那在主要的快速道路以及省道的部分哦，交通也都是车流都是蛮稳定的，所以大家还是可以这个上班还是可以不会受到阻塞。那在交通那个安全的部分哦，我们在本周的部分呢，在嘉义县有发生了就是2件这样的一个死亡的事故哦，所以要特别提出来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宣导。那主要的有一件呢，就是因为机车哦，它骑乘机车的时候，那驾驶人离的这个游览车靠太近哦，那导致呢机车它在骑乘的过程中不慎倒地，那就遭这个游览车这个碾逼的这个情形。那所以也是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本身有在骑乘机车的时候呢，那我们如果发现身边有这个大型的车辆哦，包含游览车、砂石车等等的，那切记一定要离这些大型的车辆比较远的距离。那这些大型的车辆呢，因为车身体积比较大，那它本身的视觉死角有的比较多，所以呢小型的车辆，比如机车、慢车这些车辆行驶在这些大型的车辆旁边的时候呢，那大型车辆的驾驶人就比较难去察觉到这些比较小型的车辆的存在哦，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醒自己如果在骑乘的过程中呢，旁边有这些大型的车辆，那也要适度的跟他们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哦，那避免自己遭受到无望的一个伤害。那另外就是在另外一件是在这个产业道路发生的哦，那因为嘉义县呢地区蛮多这个产业道路的，那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在行驶在没有红绿灯没有号志灯的这个路口的时候呢，那大家一定要减慢自己的车速减慢自己的车速，注意左右呢有没有其他的车辆要通过路口。那确定没有其他车辆呢，我们再安心的通过一定要减慢自己的车速才能达到提前预防提前减速的这个目的哦。车速过快呢，就没有办法在发觉到其他车辆的存在的时候呢，有效的做一个刹停哦。那这件交通事故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哦，在没有号志的路口呢，那大家也没有做到礼让的这个动作，那所以就发生了这个遗憾的这个死亡的交通事故。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在行驶在尤其像产业道路这些没有号志的这个路口，那大家要特别的注意。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现在正值这个暑假期间哦，那我们也发现蛮多国高中生哦，本身尚未持有驾照但是呢，他们就违规来骑乘家里的这个机车然后到来做油漆的这个动作，所以呢，家长们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家里的孩子有没有这个违规无照骑乘机车的这个情形尤其在这个无照驾驶的法令呢，在今年的1月31号重新修订上路了，那整个加重处罚的部分呢，以及吊扣牌照的部分也都做一个比较加重的一个处罚的规定哦，所以家长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到，叮咛家里的孩子哦，千万不要无照来骑乘机车上路。那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如果家里的机车突然消失了那可能就是要询问一下家里的孩子们有没有在违规骑乘的这个情形哦。那也避免呢遭受到这个处罚，那也保护自己家中孩子的一个安全。那以上是嘉义县今天的一个做一个汇报。

0: 好，我们谢谢戴伟帆组长的提醒喽。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好，8点20分喽。好，今嘛你人伫倒位伫走总，好，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好，后续任何的路况，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我们看一下目前嘉义水上啊，良都社区附近说有事故啊。好，安南区君安路4段75号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哦，提醒朋友都请小心留意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啊，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地方是的单元，我们来到了这个有百年历史的台南市定民俗啊。好，这个民俗叫做棒婚交铃安卡铃。好，这是在台南地区其实是一个很悠久的这个民俗了啊。好，一般都是请假期棒安卡好的比赛，那么现在把这样的一个

比赛变成了是桌游，桌上的主题游戏啊，说可以更贴近年轻的世代这样的传承。好，所以说在盐水区就举办了这一个放歌岭文化知识王以及桌游 PK 的友谊赛，有不少的国小的学生参赛，透过了歌岭文化的知识抢答还有桌游竞技，好让传统民俗用创新的教育形式走入了校园，深化文化扎根啊。好，那么在这个台南的西北农村，好，这样放歌岭的这个民俗已经是传承百年了哦。好，借由曾桃对曾桃的这个红卡岭对孔的比赛，好，对于农村的向心力哈、哦，有重新的来联络哈、哦，一增和一增的联谊。即卖现主席就春江水新芽客家歌舞保留的21的曾桃，好，这样的12组的歌岭比赛。好，所以呢，这个台南市文化资产处好、哦、携手了国小学童共同设计的这个歌岭知识卡桌游这样的一个游戏，好让歌岭的比赛啊特色跟文化的知识啊融入了这个游戏的机制，好也陆续办理了学校的教师研习、校园推广还有亲子共学的工作坊，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可以传承棒安卡岭。那么这样的一个文化保存不只能停留在典藏跟记录，更透过了教育的这个方式让小孩呢从小就认识了家乡的文化，好才能够让这样的生命力持续的延续啊，未来呢会持续推动文化资产的保存跟校园的教育结合，用创新的文化教育来培养世代接力的传承力量。好，所以呢把它变成了桌上的游戏，好那么融入了教育当中，让小孩也一块来参与呀、啊、好真的是这个不同的人生体验的方式，好从放歌岭的文化动态的变成了桌游的游戏，好保存了文化的传承，继续在人生的路上一直走下去咯。8:25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景广了。好，咱就继续来听曹雅文的这首歌《感恩对着人生行》。好，持续的这样的人生，这样的文化传承。

好，8点29分，待会8点半5分钟新闻，再回到与我同行，又谦陪着你的节目现场了，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靠近葡萄牙边界的西班牙西部边境发生一起新的野火，在24小时内就烧毁了11000公顷的土地，并迫使800人疏散。该省还有另外两起火灾正在肆虐，而该省所属的卡斯提亚雷昂自治区已遭受有记录以来西班牙最大规模的野火肆虐，毁损约50000公顷的土地。另外，英国卫生安全局统计，今年5月跟6月破纪录的热浪在英格兰造成2877名超额死亡，是去年整个夏季超额死亡人数的近2倍，使英格兰今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可能将创历史纪录。行政院昨天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明定拟制遗产改由受赠人依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分期缴纳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2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3: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它的1030之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它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一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0: 有甚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云端伴唱主机，并下载歌曲，出租给南部 KTV 跟小吃部等营业场所。刑事局制裁大队发动三波搜索，斩断南部最大的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出估侵权市值超过70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由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搜证，分别前往屏东、高雄和新北等地发动三波搜索行动，发现云端伴唱机和歌曲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或下载，根本没有获得在台授权。制裁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3: 经查证，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非法伴唱机，以及通过网际网络的连结境外云端曲库下载未经合法授权的歌曲、视频著作，出租给南部的 KTV、小吃部等营业场所来谋取暴利。
2: 专案小组成功将这个南部最大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一网打尽，逮获5名嫌犯，查扣伴唱系统主机115台，以及触控萤幕94台等证物。经权利人估算，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70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流感不是专属于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发现，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的趋势，甚至频繁出现一人感染全家沦陷的现象。如果家中有婴幼儿，更需要注意防范。记者黄俊伟报道。
4: 5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5: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4: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的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38.5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胃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及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让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右谦主持《与我同行》节目，给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命。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滚石，也是树苗啊，脱掉嘞，绝袂淹水。若是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到三江，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三十八分，继续回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再不限定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来。老鳳目前在嘉義在水上鄉在龍都社區附近說我那是輸過在這台南市的中西區開山路以外街口車口說我那有輸過也還有在安南區在君安路四段75號說我那是輸過在這提醒了我們的好朋友啊，請一切注意小心也還有一句哦来任何後續的老鳳隨時會繼續到三天提供補充和情況了0800-000-123 0800-000-123以及三好随时会记起落红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和情况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来先来听歌黄飞王水霞秀来玛雅合唱的这首上水的轮回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来八点过四十五分哦，现在是你在哪位的草丛，以前咱都要注意哦。来，在国道十号今天暗时九点到加工头上六点，国道十号往西沿走到人物专线是封起来哦，请改道哦，请改道。来，一个看到在台南市中西区开山路以外街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在遮。好，提醒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了。路况继续提供，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来给小学的罗红包枪随时提供好尽管咯。来有能给他健康要来讲到咱个人114年讲十大癌症死因的排名，讲其中大肠癌嘛，讲病情排第三名，显示对着健康危险嘛，真正是爱注意。好，咱的营养师讲出着提醒，大约30%-50%的癌症和生活形态讲有关系哦，包括着饮食、体重控制、运动习惯等等的因素。所以讲建议啊，加摄取着一寡青绿色的蔬菜的食物啦，减少加工的肉品、煎的物件。好，来降低着癌症的这种风险。来，咱讲着风感，吼、哦，咱的营养师讲，日常生活不妨加摄取着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吼、哦，四季花科的蔬菜，那么还有茄红素，吼、哦，这种的食物。莓果类、坚果种子、豆类的制品、全谷杂粮、好的油，好、哦，测干啦，有口的油丁丁，东西啊，爱减一寡加工的肉品、油煎的食品，也够一寡甜点，好、哦、精致式的甜点，好、哦、含糖的饮料、反式脂肪、含草灰搭的香巴、高贵量的酒精。来，咱讲真侪癌症，其实伫早期拢无明显的症状，等到身体出现着一挂问题，已经进展到中后期了。包括着大肠癌、肝癌，这拢是点点啊型的这种癌症。营养师讲，癌症当年拢是排伫个人十大死因的第一名，真侪癌症伫早期其实真正拢无明显哦，包括着大肠癌。早期拢无感觉，容易被当作是便秘啦、腹肚肚肚胀胀啦、痔疮啦、胃肠无适应啦，真侪人拢等到出现着败血、有血、体重下降、贫血的时阵，才发现着怪怪。肝癌呢，肝脏本身无像过侪痛觉的神经。就算说这个肿瘤渐渐变大，早期也不一定会感觉痛痛，神经吃不下去，体重减轻，黄疸这种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往往就已经不是早期的阶段了。再下来就是腰侧癌、胰脏癌，它有癌王的自称，癌王的称呼，因为位置拢真深，伫咱的腹肚腹腔，早期症状无明显，定定看到是腰会痛、腰背痛，食袂落去，体重减轻，血糖怪怪的问题时阵，大部分拢已经进入到末期了。接下来就是卵巢癌，这嘛是点点卖杀手。初期也是感觉腹肚胀胀，吼，常常走便所，骨盆会闷痛，消化不良，真容易被当作是胃肠的问题，或者是妇科的问题哦。接下来就是肺癌、肺癌，这是癌症死亡率比较较悬的癌症之一啦。未少患者早期无症状，等到持续安尼会嗽，胸腔痛痛，呼吸会喘。在客的时阵有花时阵，病情也已经进展落去啊。就算讲你无食薰，也可能因为空气的污染、油烟、家族史等等的因素，增加着风险。接下来就是年癌、乳癌，这是女性发生率上较悬。好，初期嘛是未疼痛，所以比较较无互人注意到。当你发现着。咱的胸部有肿有肿，一块一块，那么异常分泌物的时阵，胸部外观改变，你就爱赶紧去检查了。杨叔提醒，因为癌症早期和末期的治疗效果差真大，所以原来是爱提早发现治疗，选择较济，存活率嘛较悬，所以定期的体检是真正足重要。好，非常重要，所以你的真正

是爱注意，哈、哦，真正是爱注意这种癌症的问题。好、哦，那么参像咱讲的大肠癌发生和日常生活饮食讲话那是真有关系，那是偏爱食个油果糖。

大肠癌病史的，拢是个危险群。好、哦，所以根据50岁以上中年族群，发病率也会变高。哎，根据定期来做着检查，好、哦，直接提起着咱的朋友咯。8:53了哈、哦，来罗凤目前提起着，这是看到伫台南市中西区开山路以外街交叉口的这个事故，伫遮提起着咱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细节。好，罗凤继续提供，咱来听这首新歌，创意着蔡多多合唱的《开心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来八点过五十八分了哦。老凤在台南市中西区海岸路一段、湖镇路二段到车口加工，原来是苏果里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56，南麻溪交流道遮计程车和中华线遮，所以变化车道有超速的这个情形。国道三号南下265到266，高溪路段换线也够有道路施工的这个情形。好，也够有看到，这是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好，在今仔日暗时九点到今仔透早六点。封闭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到仁武专线哦，请规划来改道吼，请改道这个情形。好，其他看起来也阁有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呐吼。好，随时会记起路况的补充啊，继续到三江提供和景广喽。

0: 来，八点过五十九分了，圣诞节九点准备连续对视了后，继续倒来与我同行，又先陪伴你咯。圣诞节，咱马上倒回来。
1: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墩，会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会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新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三架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墩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地磅站入口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霞，伫安交通看位遮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伫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5，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哦。来，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儿？我靠列招总，一切安全，好，都要注意小心咯。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消息了。来，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海岸路一段跟府前路二段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56南子交流道计程车中跟外线任意变换车道的超速，现在不知道开到哪里了。希望你听到警广的呼唤哦，安全小心的来开车好吗？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65到266好古坑路段呢，目前也是都有在道路施工的情形哦。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0-123-0000-123老洪哦，一个字随时到三港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好，9点过10分了哈，还没有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跟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000:000123，好，随时呢路况记得再告诉警管哦。好，也谢谢你，这个随时路况报告，好提醒，好。感谢大家，好，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的路况，好，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好，9:12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吗？好，也就告诉景广。好，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0800-000-123。好，今天礼拜五。好，我们这个单元前后对调了一下，我们先来进行咱们的记者会咯。

0: 好的，今天咱们记者会要来邀请的是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好，持续的来跟大家做分享提醒。好，我们今天要来邀请的是咱们的台南市助产师工会的理事长，好，赖美玲。好，我们要来邀请他今天来跟我们说说。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广播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哦，我们今天呢很开心的哈，我们要跟好我们的这个职称好叫做护理行政副院长。好，这个特别的一个这个职称哈。好，我们现在今天要说到的啊，是所谓的这个叫做母乳哺育呀。好，这个建构永续的生命起点哦，来跟我们说一说，哎，这样子的一个今天的这个主题哈，这个跟母乳哈，这个好像我们现在都觉得说，哎，要用母乳来哺育的这样的一个提倡的一个方式哈，对不对？
1: 对，
0: 嗯哼，
1: 对，我们会希望那个就是让小朋友都可以吃到很天然的食物，
0: 嗯，
1: 这是我们就是。目前我们在台湾，整个台湾在推动母乳哺育，也是国家政府一直希望妈妈们都能够用母奶来喂小孩。
0: 对，
1: 尤其是有时候我们遇到有一些天灾的时候，会发现到那个喂母奶这件事情，其实你不用有太多的准备。
0: 嗯哼，
1: 嘿嘿嘿，然后随时都可以喂奶。
0: 哦，
1: 然后也不用担心小孩子没有吃到。有时候遇到天灾，像上次在。就国外的一个那个就是地震，
0: 嗯哼，
1: 那妈妈孩子都能够吃到，就是因为妈妈都是喂母奶。
0: 对，
1: 至少妈妈如果有知道，妈妈就是孩子可以从妈妈的身上得到一些母乳。
0: 嗯哼，
1: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0: 是。好，我们这个就是提倡，好像就觉得，哎，用母乳来哺育，可能对这个小孩对婴孩来讲，哈、哦，比较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哈、哦，对不对？
1: 对对，
0: 好，哎，那我们请这个我们的这个护理行政副院长继续来跟大家说。
1: 好，那今年呢，其实我们整个台，我们每一年呢，那个我们全国都有个哺乳周，那这个哺乳周是在每一年的8月1号到8月7号。
0: 是。
1: 那今年的主题，这是全世界的哈，今年的主题是母乳哺育，建构一个永续的生命的起点。
0: 嗯哼。
1: 然后巩固成功的经验，它其实就是在巩固一个妈妈那个一个哺乳的经验。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就是要告诉妈妈，其实我们很想跟妈妈讲。这个哺喂母乳这件事情是全社会爱的总动员，绝对不是他一个人孤军奋战。
0: 嗯哼，
1: 哦，那因为母乳大家都知道很好，
0: 对啊，
1: 但其实对妈妈来讲，对她也会担心哈。那真的母乳哈，就是妈那个小孩子生下来之后，一份最天然、最珍贵的那个给那个小朋友的第一份的生命礼物，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免疫力，有很多的抗体，而且母乳是完全零碳排、零污染，因为它不用制造，是从妈妈身上出来的。
0: 嗯，
1: 对，那也是送给我们的地球跟宝宝最永续的爱。
0: 哦，
1: 那其实宝宝他刚开始出生呢，我们就开始会做1个小时的肌肤接触。那这个亲密贴心的开始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可以抱抱小孩，可以亲喂，这都是在为我们的孩子筑起一个最美好的健康的基地。
0: 是，
1: 那这个经验其实对妈妈来讲是很宝贵的。
0: 哦，
1: 那我们其实对对，然后其实我们讲的好像还蛮简单的，但是很多妈妈在这个哺喂的过程哦，常常有时候会半夜会有塞奶，有时候会塞到掉眼泪
0: 啊，对，
1: 然后是会想到回到工作职场之后，她就会焦虑的睡不着觉。
0: 嗯，
1: 那也有人会觉得，哎，我没有喂母奶，好像是我自己不够好
0: 啊，
1: 那就一个人会把所有的压力呢，就往自己的肚子里面吞哈，真的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就是我们会觉得很心疼啊。
0: 嗯哼嗯哼，
1: 对对对，嗯，
0: 哦，好，有时候妈妈会自责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哦，对。

0: 都会觉得有时候哎，就是会想到说哎，自己要亲自那个用母乳这样子、嗯、就觉得、啊、这应该是自己应该要做的、哦、应该要有的这样子、哦哦、当然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样子对小孩子身体呢什么各方面会更好的一个状况、嗯、所以母亲自己也会有时候无形中的一些压力给自己耶、嗯、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要跟妈妈说哈，就是要放轻松。其实有快乐的妈妈，就会有幸福的宝宝。
0: 嗯哼。
1: 那我们哈，就是因为今年在讲的就是巩固成功的经验，所以我们要帮妈妈把每一次的顺利喂奶的成就感呢，化为坚定的信心、嗯，这个就是巩固成功的经验。
0: 对。
1: 那要守护这一份信心，其实不能只靠妈妈。
0: 是啊。
1: 刚刚讲的，我们其实要很多的人一起来帮忙。
0: 嗯、
1: 那哎，有哪些人要帮忙？其实像在医院端啊，那温暖的有我们在医院端，那在医院里面的常客的团队跟产前卫教师，
0: 嗯，
1: 他们在第一个时间呢，就会伸出他们的专业的手，
0: 嗯，
1: 然后会再带着他们跨越第一道的关卡，那让他们先了解这个喂奶这个部分哈，那有他的正确的知识，让他们知道。
0: 嗯，
1: 那把他们初期的焦虑呢，就慢慢变成一种安心的感觉。
0: 是。
1: 那后面呢，接下来就是家人，家人也很重要。
0: 嗯，
1: 家人的守护。所以广播前正在开车的爸爸们，
0: 嗯，
1: 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哈，主动接过宝宝，帮忙换尿布啊，
0: 嗯、
1: 帮忙拍打嗝，
0: 对，
1: 或是分担家里的事情啊，家务，在老婆累的时候给他一个拥抱，
0: 对，
1: 说一句。老婆辛苦了，有我在，哇，这个真的比买任何的营养品有没有都更能够抚慰人心。
0: 对呀、啊、这更温暖的感觉、哦、这很贴心。
1: 对对
0: 是好、
1: 嗯、
0: 那
1: 到后面就是职场的部分呢、啊
0: 嗯、
1: 因为我们从医院端到家人啊，然后到职场就是他要上班、
0: 嗯、
1: 我刚刚讲到说因为有的人因为要上班他就会很焦虑。
0: 对啊，
1: 那我们要上班这个部分在职场的部分就是大家同仁要大家互相，
0: 嗯，
1: 那我们也邀请哈就是神队友的老板哈跟老板要站出来、
0: 哎、
1: 那我们要主动的给他们落实给他们给薪的产假、
0: 嗯、
1: 然后给他们每天法定的挤乳的时间啊，那他们要喂奶的时候可以拍拍肩膀告诉他安心的挤奶，哎，工作有我们在照着，不用担心。
0: 嗯，
1: 这就是职场最动人、最有力量的支持。
0: 对呀，这样子人家才会安心呐、啊，对不对？哈、
1: 嗯，对对对。那像我们在社区啊，就回到家，
0: 嗯、
1: 因为社区也是，就是整个，氛围里面呢、啊，社区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哈、哦，你看，如果我们在社区，让我们做的友善，都有一些那个哺乳的环境，
0: 嗯、
1: 让妈妈随时可用，那其实最对他们来讲，其实会觉得这件事情被我们整个社会啊都会感受到，我们社会对他们给他们的一些守护，
0: 嗯，
1: 那他们就会觉得哺乳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自然又骄傲的事情。
0: 没错没错，
1: 那这个就是在讲巩固生命的经验，我们可以做的。
0: 是是是，好，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好，我们请这个我们的这个赖美莹行政副院长先稍待一下，我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再回到现场喽。

好好听话。好，路况我们持续的关心，在台南的中西区海岸路一段跟府前路二段的交叉口有事故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南下356男子交流道计程车中外线这边任意变换车道，有超速情况，不晓得您开到哪里了。好，希望你听到警广的呼唤。好，0800-000-123的路况继续再告诉警广，谢谢你咯。好，今天我们先提早现在进行记者会的单元，好，跟台南市卫生局一起来关心。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护理行政副院长赖美玲，跟大家来分享母乳哺育，好，建构

0: 够永续生命起点，巩固成功的经验。好，我们刚刚说到了社区呀，对不对？社区也是要大家一起这个来帮忙一下嘛，对不对？这个我觉得 也是一个很重要。好，这样子大家很努力的这样子来帮忙，就觉得好像很温暖，然后又 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力量。好，那我们想说这个在台南的爸爸妈妈，如果遇到哺乳的一些问题，有些真的是新手妈妈，有时候会手足无措的时候呢，我们有什么样的个神救援可以提供啊？
1: 哇，其实我们台南市卫生局给这个后盾，真的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而且它很给力。他们就是我们结合了就是在地的母婴亲善的医疗院所，还有产后护理之家，还有37区的卫生所，那还有我们最贴心的母乳种子讲师，在全台南各区都设有母乳支持团体，那让妈妈呢随时可以找到同温层的那个跟神队友，他就像一个温馨的聊天啊，就是一个聊天室，然后也像一个后援会这样子，
0: 是，
1: 就是你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只要一通电话，或是走到卫生所，或是走到医院，回到医院端，或是在产后护理之家啊，都会有专业的人陪着你们，陪着这些陪着爸爸妈妈们，然后呢，就是手牵手啊，齐心去应援他们，让他们去处理他们这个哺乳上的一些问题。
0: 是，好，所以等于是最简单、最方便、最近的，就是各区的卫生所，对不对？
1: 对对对，还有他生产的医院也都是很都是一个他可以。对对，都是可以，也就是它的后援的地方。
0: 是是是，这样子就很方便的资源提供的辅助啊。好，那么像这样这个哺乳啊，母乳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一些什么的活动要跟大家分享的？
1: 哇，有，真的太棒了，谢谢这个给这个机会。那其实我们在卫生局啊，每年其实他每年都有办理一个母乳妈妈经爱的飨宴，那这个大概已经办了好几年了，那每一年至少都有办4场，那刚好在明天就有一场，那是在那个就是充满书香跟质感的我们的总图，也就是那个乌托邦的乌邦图书店里面会举办一场2026哺乳妈妈经爱的飨宴，不过因为这一场，是明天那原则上大概应该已经额满了，对，
0: 是，
1: 对对对，
0: 好，所以这个大家都很努力，来这个来听讲，来这样学习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是名额有限，听起来这个活动就是很抢手呢，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这里面的内容其实是真的很丰富，因为我们从就是有心理师会跟新手爸妈妈来讲一下心灵的舒压的体验，
0: 是，
1: 那后续就是有母乳种子讲师，那他们会去跟妈妈实际跟爸爸妈妈、准爸爸、准妈妈们，然后我们会实际带着他们，从他可能在生产过程当中，他怎么样让那个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轻松的去面对生产这件事情。
0: 对，
1: 那生完之后呢，我们怎么样哺乳？那另外一个，我们都是手把手的去教学他们，因为我们都准备很多的道具。
0: 是。
1: 那接下来在哺乳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在教他们怎么样去安抚小孩，因为小孩子会哭嘛。
0: 对啊。
1: 那让他们要知道小孩子哭是什么原因，然后去教他们那怎么样去安抚小孩。那到最后面呢，还安排了怎么样去做亲子共读这件事情。那其实最棒的是，卫生局真的很贴心，只要是妈妈们、准爸爸妈、准妈妈，他们带着家人，像准爸爸或者阿妈一起来全程参加，每一个人都可以收到一份经典的、很那个、很精致的餐盒，对对，然后还有一些礼物，那就是也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打造这个最美好的哺育母乳的一个起点。
0: 是，对，那这一场没有参加来不及的话，还有没有？
1: 哦，大家就是因为大家太踊跃了，还有一场，今年的最后一场，就是在11月14号礼拜六，那请大家记得吧，就是拿出你的行事历把它圈起来，这是我们今年最后一场
0: ，
1: 也是最珍贵的一波，倒数名额。那哺乳这条路呢，就是真的那个由我们大家一起守护着，那大家要把这幸福的席位，把它预约起来，
0: 是，
1: 对对对，
0: 好，所以11月14号还有最后的要把握，
1: 对对对，那那个如果说要报名的话，可以电话报名，就是拨打06635771627279， 就拨打0663577167转279。

0: 找吴小姐，
1: 是，
0: 或是可以从网络上报名，上网就可以直接搜寻关键字2026哺乳妈妈基因爱的响应活动，2026哺乳妈妈基因爱的响应活动就会看得到，然后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1: 是，好，所以呢，嗯，我们所有的朋友，收音旁的你，不管是准爸爸也好，或是我们的一些相关的需要的，就可以呢来参加这一场的这个活动，让自己更加的了解，让自己更加的有一些知识也好，尝试，让大家可以更安心的，才不会很慌很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呢我们呢真的是要谢谢我们的这个副院长带来这样的一个温馨力量，谢谢副院长您的这个为大家这些准爸爸妈妈们来帮忙，好，那最后有什么话来跟大家叮咛的？
0: 那谢谢主持人哈，那也祝福我们福城所有的妈妈跟宝宝健康快乐啊，当然爸爸也是要健康快乐，
1: 是，
0: 然后能够顺心平安哈，那我们一起加油，
1: 是，
0: 好，真的谢谢，
1: 好，让大家都有能够愉快的爸爸妈妈有这样子哺乳母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让大家都能够小孩健康，大人也开心了，好，谢谢我们的行政副院长咯，期待下次见了，拜拜，
0: 好，拜拜。

好，9:29了。好，那你爸爸妈妈好不？这个哺乳，这个母乳，好，希望都能够一切顺利的开心，迎接新生命的来到。好，路况补充提醒了，待会9:305分的警广新闻，继续再回到节目现场了，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高，与台股关联性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过 8%。 法人表示，台指期夜盘净扬1573点，原本预期台股今天有望重登40000点关卡，不过今天台股一开盘就直接大涨1600多点，后续一路走高，盘中涨超过2900点，成为史上盘中最大涨点，最高触及到42895点，一举收复40000、41000、42000三大关卡。精神卫生法新制明天上路，八月起强制住院改由法院裁定，导入专家参审制度，纳入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让裁定更能全面考量到病人的医疗需求与社会支持系统。记者尤若淳报道。
2: 过往精神病患在强制住院权责是在卫福部的审查会，但也引发行政机关剥夺人身自由的争议。为落实人权保障，强制住院改为法官裁定与专家参审。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这是15年来精神卫生法最大的变革。
3: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2: 修法也将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但可以无限申请延长，新制则是改为不得超过60天，延长也以一次为限。为让新制顺利上路，司法院已经办理15场模拟法庭、20场跨领域研习培力课程，强制住院案件指定全台6区法院审理，针对严重病患采远距方式审理，从过往审理动辄1个月，现在缩短只要14天。卫福部也呼吁社会重视精神疾病病人与家属，能够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歧视，建立正确的认知，提升病人求助就医的意愿，支持他们在社区正常有尊严的生活。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5岁男子误信网络上的按摩广告，依照对方指示前往

0: 超商购买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保住3000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1: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点40分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2: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以证明不是警察。”
1: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幽门杆菌是胃癌的主要危险因子，若有共食习惯可能会增加感染风险。医生呼吁高危险族群定期追踪，善用政府推行的免费胃幽门螺旋杆菌检测，及早阻断病程。记者陈依林报道。
3: 68岁庄姓男子半年前开始出现消化不良与胃胀气，误以为是胃食道逆流或胃溃疡而延误就医，经胃镜检查发现胃部黏膜异常，病理切片诊断胃癌第三期，并已侵犯淋巴结，考量患者高龄，经医病沟通决定采达文西微创手术切除肿瘤。光田综合医院一般外科医师杨耀坤说，
4: 胃癌初期症状不明显，若你是50岁以上且有抽烟喝酒胃癌家族史的人，若出现腹部异常闷胀、体重减轻、解黑便，建议就尽速就医。曾有胃溃疡、慢性胃炎或萎缩性胃炎，每年应该要接受一次胃镜的追踪。除了高盐腌制及加工品外，幽门螺旋杆菌也是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而共食共用餐具或开放式降药都可能增加感染风险。
3: 院方表示，政府自今年起推行粪便抗原检测胃幽门螺旋杆菌政策，45到74岁民众可享终身一次免费筛检，透过早期发现阻断病程，有效降低胃癌发生率。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38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喽。好，路况的提醒，在台南市的嘉里区麻家路三段346号，这里有事故了。台南市南区水交社路22号，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海岸路一段跟府前路二段的交叉口，好，也是事故在这。之前在国道3号北上266到264古坑路段这边外侧，好，有施工，还有南下也是古坑这边265到266号的外侧施工的一个情形，麻烦朋友请多留意小心了。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与我同行最真情，万分感受在心中。
1: 好，9:40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景广喽。好，我们今天来进行与我同行最真情，分享人生当中喜怒哀乐的心情。好，今天的心情分享叫做只有为你。

话说呢，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常常抱怨说，我先生常破坏我辛苦帮孩子建立的生活规范。比如说，我把孩子一天的生活作息都安排好，几点该做什么事情，晚上九点应该就是上床时间。可是啊，先生因为加班，有时候九点多才回到家，那个时候孩子们已经上床了，但是还没睡着，先生就会高兴地大声说，我们去吃宵夜吧。孩子们便大叫耶，兴奋地从床上跳了起来，跟着爸爸出去了。结果因为太晚睡，第二天早上起不来，上学差点迟到。很明显的，这位年轻妈妈是做事中规中矩，很有计划的人，一切都要按照时间表来做进行，才会觉得安心。那么她的先生可能就是比较放松、随性、享受生活的人。

话说呢，他这位姐妹跟这位年轻的妈妈说啊，你们夫妻真是天作之合啊，我相信有一天你们的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回顾了童年最快乐的回忆啊，可能不是每天啊按照妈妈你所规划的时间表来作息，而是在心不甘情不愿的上床了之后，然后啊爸爸回家宣布我们去吃宵夜吧，这样意外的惊喜。孩子绝对是需要像妈妈这样帮助他们过着有规律的生活，但是呢孩子们也是非常需要偶尔啊不按牌理出牌的像爸爸这样子在严谨的生活当中带来一些些的调剂跟乐趣。好，所以呢这个夫妻在性格上面的差异啊，能够让彼此可以有更平衡的这种家庭生活。好，所以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好，有时候说啊有智慧的人会把像是配偶跟我们不同的地方看成为这种特点而不是一种缺点。好，就好像是上帝给予的祝福来弥补两个人之间的一些平衡或者是一些不足。好，即使呢对方真的在这个相处上面在人事进行方面有一些些的缺失，好，那么可能呢两个人也可以彼此互相的平衡来帮助彼此之间的不同的一些成长。好，妈妈感觉上是比较严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呢爸爸就会变成是比较随性放松的一个情况。好，两者你说有一些不同的差异，尤其在相处的时候或许要学习着接纳或者是欣赏，好，也或者要感激对方的一些差异性，看到优点或看到缺点的时候能够彼此的宽容，彼此的互相协调。或许有时候在婚姻的这条路上难免冲突或者不愉快，好，原因不是差异太大，而是呢有时候每个人都有自我中心，好，要求别人要顺着我们的意思。好，所以有时候每个人需要不同的改变或者是成长。好，那么没有差异或者是处处顺着的人那么要学习欣赏不同，欣赏一些差异的存在。好，可以试着改变自己或者有不同的接纳的方法。不过说来说去大家都是为了爱，都是为了让这个家会更好，也为了小朋友。好，真的是只有为你这样的一个情怀。好，时间早上的9:46喽，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补充啊，0800-000-123告诉尽管。来听庾澄庆的这首歌《只有为你》。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好，9:52了 ，Lily 的韦德招总，好，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哦。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南的嘉里区麻家路三段346号，这里有事故。台南市南区水交社路22号也是事故在这哦。台南的中西区海岸路一段府前路二段的交叉口也是有。

事故的状况。好，提醒朋友都小心了，后续路况再告诉警广了。好，我们来听魏佳莹的新歌，叫做《抓马喵星人》。

好，9:55了。好，路况的讯息，在台南的嘉里区麻加路三段346号这里的事故，南区水交社路22号的事故状况，都麻烦朋友小心。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看一下时间，最后来听向慧玲的这首《感恩的滋味》。好，我们就期待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空中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细致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校前路之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乌谷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二线北上162公里在马赛路段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咯。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0: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2: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0: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1: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

0: 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1: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2: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0: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1: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2: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0: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1: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0: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时间来到10: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钟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好，今天持续又先代班陪伴着你了。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儿？在外头一切都请你都要留意小心了。好，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南的嘉里区麻加路三段346号这里，好，有事故哦。好，中西区海岸路一段府前路二段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在这的情形，麻烦朋友请多留意小心小心了。好，其他的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呢？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节目第一首歌，来自于伍佰、范晓萱合唱的《海上的灯》。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0:14了。好，路况的讯息，在台南市的南区水交社路22号，这里有事故，嘉里区麻家路3段346号。好，这里也是事故的状况哦，提醒朋友都要多加留意的小心了哦。好，还没有任何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哦。好，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就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王杰的这首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好，时间早上的10:19了哈。好，路况的消息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喽。好，再看到的这是在台南的嘉义区麻加路3段346号这里呢有事故，还有南区的水交社22号。好，事故点都麻烦朋友，好，请特别注意当心好吗？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AI 的世界里，身为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0: 好，10:21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郭静的歌，一起痛过的幸福。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来10:26了吼，你哋都为的早总吼，一切安全，注意小心，随机接连吼。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一个讯息了吼。好，来看一下下目前是在。好，台南的永康东桥一路280号，这里说有事故哦。好，国道一号北上372.2，中山四路入口上来，中外车道的轮胎皮呀、啊，都麻烦朋友请注意注意小心了。后续还有没有路况的消息，继续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高的地心的哈，一切都要留意小心。好，路况的补充跟提醒。好，行经任何云江南地区，好，路况调整 FM94.7，尽管台南分台，也谢谢你热心帮忙提供路况了。
2: 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

0: 守号制，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制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1: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体谅，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10:29了，路况的提醒还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72.2 中山四路入口上来，中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哦。好，麻烦朋友注意了。还有在之前台南的嘉里区麻加路三段346号，这里也是事故。南区的水交社路22号也是事故在这儿。好，都提醒朋友请注意呀。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就麻烦朋友，好，随时补充告诉警管，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待会10:30，5分钟警管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正式核定希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件民族核定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正名奋斗。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表示，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希拉雅族正名宣告典礼，让希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3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3: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共预算以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2: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瘦针用来减重正夯，但根据食药署统计，已经有48件不良反应通报。为了保障民众用药安全，已经要求有瘦针药证的业者要订定病人用药安全指引，并明示9大风险。记者尤柔纯报道。
4: 原本用在糖尿病治疗的瘦针被衍生用来减重，但也引发民众自国外或网购自购入药局偷卖的乱象。食药署与关务署正在研议带瘦针入境要强制通报，否则全部没入重罚。食药署药品组检任稽政刘家平更说，食药署已经公告药品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要求业者订定用药安全指引。
5: 我国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俗称瘦针，皆为需经医师诊断开立的处方药品，因近年神马格鲁克泰德跟 Tirzepatide 两项成分药品用于体重控制的使用量快速增加，为合理使用及保障民众用药安全，故卫生福利部就该两项成分药品要求许可证持有商执行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
4: 瘦针用药安全指引文书会在医疗人员诊治调剂时交给患者，或置放在医疗机构定点供病患索取。内容会诊瘦针用在减重的不良反应事件，包含可能会导致肠胃道疾病、急性肾损伤、低血糖、嗜睡、神经疾病、抑郁、视力模

0: 模糊、疑似眼中风、进食障碍、恶心、呕吐、注射部位不适等九大风险。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举行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宣传活动，以创意料理端出干净选风，检举奖金从50万元起跳，最高20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九合一大选将在年底登场，桥头地检署举办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记者会，活动一开始就由宋江镇出马斩黑金。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说明检举贿选三部曲，发现影响选举公平性，可立即用手机或监视器搜证证据其背后，向警察检调单位检举，查证属实就会发放检举奖金。
3: 市长选举最高是可以领到1000万，境外借选的部分最高也有2000万，最少最少我们还有50万里长的部分的一个检举奖金，所以这个检举奖金不是口号而已，也不是说规定而已，是我们实际上会真的发放。
2: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成亲临指导，并邀集警察、调查、廉政、移民等查查贿选团队共同宣誓，巧妙结合料理意向，邀请内门在地宗婆斋阿龙师、阿成师掌勺，并由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黄胜渊、周子纯共同参与，象征铲除黑金白贼，端出公平正义。桥头地检署自107年至今，已核发检举奖金新台币725万元，检举贿选专线0800-024-099，分机转4。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中高层水汽稍微多一些，白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出现，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整体降雨范围较前几天缩小，也比较短暂一些。不过在这些地方，如果中午之后活动，也请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较多，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不过局部地区仍有来到35到36度左右的机会，持续感受上比较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而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仍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持续以偏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及琉球附近海面移动，未来仍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遥远，短期内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后续也请留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好，10:37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陪着你到中午的12:30。好，畅游世界，今天又先持续来带班陪着你咯。好，路况在台南永康，东桥一路280号，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好，国道一号北上的372.2中山四路入口上来，中外车道的轮胎皮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以及

第三，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古巨基的这首歌《许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定义的吉他手立维。无论离家再多远，要记得还是要常回家。那开车回家时，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路况哦，这样才可以提高自己和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10:44。好，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国道10号，今晚9点到隔天6点，封闭国十往西燕巢到仁武全线。好，所以呢要改道了。好，要改道了。来，在国道1号南下351.8，过了冈山中线呢，散落了泥沙。另外353外侧也有泥沙，好，车辆经过会尘土飞扬哦，提醒您特别注意。好，台南的仁德中一路353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台86往西台南系统出口匝道有拥塞的情形哦。好，远景已经到场指挥，请驾驶朋友要配合了，哦，要配合了。好，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情的帮忙了。好，来听范俊毅的这首歌，叫做《思念的暝》。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比凶幻化性阻路地，实在是周围还没待机，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好，10:51了，路况目前在台84线往东20公里西庄路段外侧有塑胶桶在这儿哦。好，在台86线往西5公里台南交流道往台一线北上出口封闭施工。好，目前车辆都行驶往南的车道，回堵有3公里，请尽早改道了，请尽早改道了。好，在国道1号南下351.8过冈山中线散落泥沙，353外侧也有泥沙哦，经过的时候尘土会飞扬。好，麻烦朋友注意，在国道3号北上350到349过了新化休息站外侧有护栏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356到353之间过了关庙外侧有边坡维护啊。好，其他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听光良的歌，我们的故事。

好，10:57喽。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来看到的这是在台84线啊，往东20公里西庄路段外侧有塑胶桶。好，台84线往东20公里西庄路段，好，有塑胶桶。好，再看到的这是在国三北上350到349新化休息站外侧护栏的工程，好，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好，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56到353过了关庙外侧有边坡维护的道路施工，都提醒朋友注意小心。之前在台南的仁德区中一路353号前的事故啊，好，麻烦朋友好来注意小心哈。来，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补充，好，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的提醒就记得哦。好，随时告诉警管，行经台南以北的路段，好，行经任何云嘉南的路段 ，FM94.7，警管台南分台。好，收听锁定，好，陪着你喽，也谢谢你热心的报路况。来，10:58，好，待会呢11点钟准备连线对时再回到节目现场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蔡志成。毕业季节及暑假打工旺季即将来临，诈骗集团制造求职陷阱，以短期打工、低劳动、高报酬等不实条件吸引求职者面试，并于面试时要求提供金融账户存折及金融卡，求职人可能沦为诈骗人头账户。近来亦常有求职者因缺少求职经验，无防范意志而受骗至 ATM 提款，或至超商收取被害人存折、证件、面交提领等，使求职者沦为提款车手或受捕手。若对职缺真实性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进行咨询或报案，白河分局关心你。
1: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2: 闪闪闪闪，
1: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64.4 公里，在平镇系统前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南下 351.8 公里，过了冈山路段中线车道有泥沙散落，继续往南353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泥沙。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6到47公里，在树林路段有很多坑洞。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不过在西向1.5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掉落太空包。省道台84线东向20公里，在西庄路段有塑胶桶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

0: 要报仇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很仔细。
1: 当然，
2: 例如说读书的话，虽然没有达到90分，但我可能拿到了85分，我拿到了80分。其实不代表说我这样子制作的不好啊，我也是。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请朋友务必注意。目前在三民区的建功路靠近民族，
1: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棍子，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若是真正拄着雨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55-288，请第五河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三年前被民偷车贼撞上的骑士阿胡，颅骨粉碎性骨折，前额叶重创，一度被判定即使救回也是植物人。经花莲慈济医院团队抢救，漫长的治疗复健，并透过居家中医介入，如今已经可以靠辅具行走，简单语言沟通，如同重获新生。
2: 因为就是头骨这边碎得很严重，然后组织液也都流出来了。蔡生中主任他就过来看，就问我们说要不要给我们机会去动个手术看看。
3: 阿虎的妻子说明车祸发生之后，阿虎面对生死交关。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蔡生宗察觉他的瞳孔对光仍有些微反应，征得家人同意给他治疗的机会。三年期间从手术抢命，在阿虎于加护病房逐渐清醒之后，就启动中西医合疗，医疗团队陪他挺过漫长治疗复健，出院之后仍有中医部居家中医搭配西医复健。
4: 阿虎这边会不会痛？
5: 不会。
4: 我们可
3: 花莲慈济医院中医部副主任陈中奎每周2到3次到宅为他针灸。陈中奎表示，终极目标希望患者可以生活独立。
4: 但是因为像阿虎这类的状况是，他是可以越来越好。所以到最后我们希望是他能够自己独立的去医院找我们，甚至可以不用来医院找我们，他是可以独立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希望能够发生的一个可能。
3: 如今阿虎可以跟家人简单对话，靠辅具走路，让家人对医疗团队满心感谢。虽然复健之路依旧漫长，相信在医护陪伴之下必能一步步走得更稳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东山乡今天开始举办2026大家到底来东山看戏系列活动，邀请蓝洋戏剧团跟紫园戏剧坊演出3场精彩好戏，结合在地特色茶产业推广、客家文化体验以及防灾环保宣导，邀请民众在夏夜微风当中享受艺文盛宴。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为了推广传统戏曲并丰富艺文生活，东山乡公所规划3场精彩演出。第一场31号晚上7点在天照宫，由蓝洋戏剧团带来土地公传奇之亲人情人。8月7号则是乡镇中心广场演出经典歌仔戏福气临门。最终场8月8号晚上7点由紫园戏剧坊呈现客家大戏杜生。现场还有客家传统服饰体验和美食飨宴。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7: 所以第一场我们天照叫我们叉米粉喜欢跟我们的地龙在那泡好地我们的第二场第三场我们除了看好以外还有我们的冰棒，第三天的客家当然看客家戏一定要吃我们的客家美食对吧，我们还有乌叉瓦粿。
6: 东山乡公所表示，戏曲承载地方历史与哲理，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亲近艺术，同时结合地方产业和生活教育，让传统文化持续向下扎根，邀请大家共襄盛举，欣赏精彩戏曲，品味在地好茶，感受东山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林慧

0: 跟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东地区城镇韧性演习8月12号登场，台东警方结合乡镇公所办理防空避难宣导，共同提升防空避难的准备能力。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2: 台东警分局表示，防空避难工作除了仰赖民众具备正确的防灾观念之外，更需要警察机关与地方公所密切合作，才能在紧急状况发生时迅速完成资讯传递、避难引导以及各项应变处置。这次的宣导除了介绍防空避难相关的知识之外，也与乡公所针对防空避难设施管理、紧急联系窗口建立以及资源整合等议题进行交流。而当防空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保持冷静，遵循警察与民防人员的指挥，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避难，切勿在户外逗留或围观，以确保自身安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30到2:00为东部地区华东两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东民防管制中心提醒，
3: 台东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关于警政服务 APP 的推广 QR Code， 使台东县民能够都了解所处最近的防空避难设施。
2: 防空避难观念不应仅限于演习期间，而是全民都应具备的基本防灾知识，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7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2: 常玉，你的杀猪记忆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3: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2: 哦，有哪些课程呀？
3: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2: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3: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2: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3: 好哦。
4: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5: 时间呢来到下中午的11:4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0:00-1:00畅游世界，我是代班小王子新凯。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最新的气象资讯。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呢，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强度呢居然

已经达到巅峰了。路径上呢，会经过日本的琉球跟九州之间，暴风范围还有侵袭的几率也以九州跟琉球一带是比较高的，台湾北部的几率还在10以下，但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观测，这个台风白海豚今天凌晨2点钟，中心位置在北纬 17.8 度，东经163度，以每小时19公里的速度往西北西的方向来进行。今天天气方面呢，吴德荣也表示了，今明两天由于太平洋高压稍微增强，大气稍微比较稳定了，各地都是属于晴时多云，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雷阵雨，那各地呢白天是属于偏热，要注意防晒防中暑，而且要多加补充水分。另外呢，8月2号到8月5号这段期间，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关系大气稳定啊，那正值盛夏，各地都是晴朗偏热的天气形态，更要注意防晒跟防中暑。好，以上呢，这是天气状况玻璃灾。另外在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不到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呢，大概只有10公里左右，几乎定点了。大家注意，保持嘟嘟鹤的安全车距。好，南北向的部分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顶金一路来到五甲系统，国一北上的瑞隆到高雄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仁德一路来到永康，都是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相对的也影响到了车行速度，大概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一路来到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双向顺，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如果啊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可以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台北十四线往东，就是往玉镇的方向。第二二十公里的所在，西庄这个路段吼，公馆线的一卡塑胶桶啊，伫个遮，经过，请你注意，已经通知处理啊。台八四往东，就是往预警方向，往这个就在西庄路段呐、啊。外线车道呢，有一个塑胶桶，已经通知处理，经过请您多加留意。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袁咏琳。我相信你了。

袁咏琳，我相信你了。其实刚才呢，我收到了一个听众的讯息，他说：“哎，新凯，我很少看到你发文哦，就是好像有一点跟之前发文不太一样。”蛮有趣的哦，就是非常感谢听众们的关心，这样子。其实只是简单的一个小小的分享哈、哦，这个当下的感受，但是呢，我本人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台巴士呢往东方向20公里西庄路段外新车道有塑胶桶掉落，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咱多谢咱这个台北14线的辖区、哦、已经把咱这个塑胶桶扣走了。台南市的新营这个河边路40号的头前有交通事故，现在等待处理。将军区的林宰寮里岭河96号前，这是什么地方啊？啊，有一些就是比较偏乡的一些乡、哦、道啦、县道啦，或者是一些没有路名的啊，这个地方确、啊、实蛮有趣的哦。这样的一个路名，台南市的中西区五妃街跟南门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昨天呢，有一则新闻呢，就是说呢，行政院已经核定希拉雅族为原住民族，这是呢核定通过的第一个平埔族，也是法定第17个原住民族，符合认定要件的族人，预计呢在8月中旬之后，可以向县市政府申请希拉雅族成员的名册登记，

带到户政事务所完成平埔原住民身份的登记。那原民会表示呢，平埔原住民取得身份之后，不会立刻来适用现行法律有关原住民族的

恭喜西拉雅族为第十七个原住民族。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这个时间点，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只有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也只有3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北向部分，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仁德一路来到永康，沿线有车流变多的状况，平均呢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有变多的情形，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

好，待会呢，我们在12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也就是路况导航。就在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这首歌王力宏，陈哲艾自由的飞。

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生的最纯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台65线北上 1.1 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 207.7 到 203.2公里的大城路段中线车道掉落铝梯，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马路亲像好嘴，行人过路爱细意，走到路口爱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清楚四周围，也要听看看有没有车声，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专心看头顾尾，不能一边走一边耍手机，危险随时会发生。
3: 过马路的时候手机要收起来，不能做低头族，也不能讲耍笑，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照红车灯后期来走，车灯才通过，千万不能为了方便随意穿越车道，这样不能危险，也会影响交通安全。
4: 行人若是违规穿过车道，会照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块，不能因为一时的方便颠倒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莫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早上10:00到1:00，畅游世界的时间点，由新凯代班小王子来陪伴大家。今麦这个时间哦，应该是吃饭的时间啊，对不对？你敢准备要吃饭啊，或者是要休困一下啊？今天日头真炎热哦，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而且吃饭吃饱了后休困一下，好，咱的精神提升了后要开车才开车，要出去铁佗才出去铁佗哦。减少伫个10:00到2:00这段时间，伫个外口做事或者是运动哦，减少日头晒，就当减少这个

掉线的机会。在这个国道十号订金系统往左营，左营往订金系统，双向的车非常的多，速度也非常的慢，在平均20-40公里左右。若是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你特别注意。另外，国道一号上北，在这个林德一路来到永康，沿路的车速有较慢一点点嘛吼，在60公里左右。

大家知道吗？其实呢，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显示，基本上在今天的凌晨0点58分，其实有发生一起这个瑞士规模 4.7 的地震，地震的深度呢 20.2 公里，其实不算深哦。那震央位置呢，在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 44.1 公里，也就是呢，在台东的成功镇，最大震度在台东有4级。再次提醒大家趴下掩护跟稳住的重要性，如果你在室内的话，务必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咱到三更。好，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相爱时候到了》。

林忆莲相爱时候到了，也可以说到了。台南市的新营区和平路40号的前面有交通事故，这个地点呢刚好在和平路跟新进路二段交叉路口。另外呢在这个没想到台南市中西区五妃街南门路口这里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台南市的永康区文华路文山路到中山路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多，平均不到10公里。好，再来是永康区的公园路六甲顶到成功路往南方向，平均车行速度10到20公里之间。最后看到中西区健康永福路口健康路屏风路安义桥到屏深路，一路来到屏深跟安平路口，沿线都是车流量比较多，平均不到20公里的辛苦路段。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大概都只有30公里平均啊齁。那大家行驶在任何路段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之外，变换车道请记得先打方向灯，而且呢在完全的变换车道之后才可以关闭哦。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如果你还没有用餐的朋友，赶快的规划一下，想一下待会要吃什么呢？那吃饱饭之后呢，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提振精神之后再开车上路。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在。
1: 时间是中午的12: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燕婷，燕婷好。
2: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五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2到378.8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49.6到349.1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56.1到353.6，过了关庙交流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86.9到386公里，也是在斜张桥的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桥梁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要往永康，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及西向顶尖系统往左营出口，这些路段目前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那么其国道南部国道的其他路段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十号将在7月31号，也就是今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再提醒一次，国道十号将在7月31号，也就是今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婷，拜拜。
2: 拜拜。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这首歌 SHE 天使在唱歌。国一北上318在永康路段有太空包掉在外线车道，这个整个外线都受到了影响。国一北上318公里永康路段太空包掉在外线车道，那小心来通过了。国道一号上北318公里永康这个路段外线的有东西落在这，经过请你注意。待会呢12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午间新闻，新闻之后将要接棒齁，来由下一个单元美好生活key音中再来陪伴大家。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早上10点到1点钟畅游世界的时段。我是代班小王子，那就我的时段是下午4点钟，那到时候我们空中再见了。

好，眼看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哦，跟大家来整理一下这个目前的路况。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只有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40，那车流量相当的大，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一样是东西向这个地点呢，在国道8号，国道8号的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状况，平均呢落在60到80公里。相对的呢，在国道1号跟国道3号南北向的部分，现在大致上看起来，从国1的云林、国3的古坑系统一路往南来看呢，一路来到了高雄的顶金系统跟国道3号的燕巢系统，都是南北向顺畅好通行的，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太阳很大，记得适当补充水分，同时呢，这个时间点也是用餐的时间，准备找一个地方让自己好好舒服的吃个午餐，休息一下之后养足精神再开车上路。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午餐时光，那我们下午的4点钟下班的翻天空中再见。

0: 尽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狂飙3000点，创盘中史上最大涨点。熊本强震死亡人数增加到35人，黄金搜救72小时将届。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日本熊本县稍早宣布地震罹难者增加到35人，警方持续搜索在地震后大规模爆炸的永旺商场，希望在今天下午黄金救援72小时届满前确认是否还有失踪者。熊本县政府也表示，目前县内共有9105人在避难所收容，此外分别有7.9万户断水与4000多户停电。我国外交部今天表示，基于台日深厚友谊，将援赠新台币500万元投入日本灾后重建。外交部开设的赈灾专户也将从明天开始到8月31号接受民众捐款。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都将以个人身份各捐赠新台币20万元。台北股市今天在半导体跟记忆体族群全力反攻下，大盘一度飙涨超过3000点，创下史上盘中最大涨点。目前上涨3059点，指数来到4299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2: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5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加萨走廊停火协议取得重大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发文指出，在各方斡旋努力下，哈马斯同意分阶段解除武装，实施非军事化，以色列也将随之撤军。由于新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接管行政，并由国际稳定部队携手新政府警方维护当地的治安。美国、埃及、卡达跟土耳其四方代表预计近期于开罗召开高峰会，签署联合担保宣言，确认执行细节，并启动国际社会共同筹资的重建基金。而受遭性侵害刑事追诉时效延长已完成修法，但民事赔偿请求期间仍受到限制，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活动，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涉嫌案，涉嫌与修法应双管齐下。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立法院日前三读修正刑法，将儿少受性侵害的追诉时效从被害人年满20岁起算，同时也通过附带决议，在民事求偿的部分要求法务部检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法规。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指出，今年6月已经分别针对刑事追诉权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两项事件案进行并案，呼吁各界关注相关的修法。参与涉嫌案的律师郑仲兴说：
4: 我们的

0: 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
1: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张凯玉则指出，法律应该要正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的不法行为，并正视未成年人之间性别暴力案的制度缺口，避免加害人因现行的制度免责，让被害人失去请求赔偿的机会。记者记者林日成台北报道。
2: 全教总对于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将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修正案退回表示肯定，并呼吁教育部依照小案不进、滥诉有责的方向进行修法，让老师都能够安心教学。记者 Jorison 报道。
3: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7号决议，将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及教师成绩考核办法退回重订。全教总副秘书长徐欣怡指出，现在很多学校找不到老师跟身教组长，就是因为所有滥诉案件都会来到学务处，导致身教组长成为全国最难找的行政工作。
4: 那其实我们在教育现场非常感觉非常的深刻，就是管得越多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大，不管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少。这一次我们全教总提的两大修正方向就是小案不进教师会议，好，那滥诉一定是必须要负起责任，好，那这样才能够遏止所谓的滥诉案件持续的发生。
3: 全教总呼吁不能只追求案件量下降的表面数字，应重新建立一套兼顾儿少权益、教师程序保障及教育专业的制度，让重大案件依法严格处理，一般校园冲突回归教育现场妥善解决，杜绝匿名及恶意滥诉，才能重建亲师生互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卫福部公布8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要打一剂，另外也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期限，延长到9月28号，健保更放宽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2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1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一军预估317万人受惠。
6: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5: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8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挺轻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文挺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时表示，日元似乎被本严重低估，他并指出日本政府可能已经在设法支撑日元汇率。同时外媒也透露，美国财政部委托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向各大外汇银行询问日元对美元的交易成本，在汇市中汇率检查通常被视为财政当局即将进行实体干预的前兆。这是美国史上罕见暗示将干预非本国货币。消息传出后，日元在短短1小时内快速弹升超过500点，从原先近40年新低点1美元兑163日元，涨到157到158区间，创下近2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 泰山企业4年前出售超过4万张全家股票，重讯发布前疑涉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搜索17处，约谈前董事长詹仁道、现任董事长刘伟龙等人，检方复讯后预令两人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

0: 其余被告均请回。记者任南星报道。
1: 上市公司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11年底出售全家便利商店约 19% 股权，总交易金额约80亿元，获利54亿元。由于当时正值经营全工坊，全家持股又被视为泰山重要获利来源，这笔交易备受市场关注。证交所事后认定泰山违反内控及重大讯息申报规定，有影响股东权益及证券价格之余，财罚违约金200万元。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重大讯息发布前已有关系人提前得知出售消息，涉嫌利用多资讯进场买卖股票，违反证券交易法内线交易罪。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17处，约谈11名被告及4名证人，厘清重大讯息形成时间及交易情形。检方复讯后，谕令现任董事长刘伟龙、前总裁詹仁道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及证人均请回。全案将持续厘清是否有内线交易及相关人员涉案责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苗栗一名周姓妇人昨天开车返家途中，行经台一线造桥路段，车辆不明原因自撞翻覆，妇人一度受困且失去生命真相，消防人员破坏车体救援，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今天宣告不治。记者陈英玲报道。
2: 监视器拍下周姓妇人开车行经弯道路段时，突然偏移冲撞外侧护栏后侧翻，车辆严重毁损。苗栗县竹南警分局造桥分驻所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0号下午3点多，民众报案称造桥乡龙生村台一线105公里南向路段发生自小客自撞事故，有人员受困。造桥所所长叶宣甫说，
3: 38年次周姓妇人结束插花课程，沿台一线南下返家途中，行经事故地点时，疑因不明原因失控自撞护栏，并波及电线杆及闪灯耗制杆，周女受困车内且失去呼吸心跳。
2: 警消确认台电断电后使用破坏器材破坏车体，在抢救过程中车辆引擎室疑似因为撞击起火，紧急部水线扑灭，并将呈现欧卡的妇人救出送医，经院方全力急救一度恢复呼吸心跳，但仍因伤重不治。据了解，妇人家住后龙，生前没有病史，全案将报请检方相验，进一步理清死因及事故原因。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侦破越南籍范闲利用泡面作为掩护，企图走私 2.5 公斤大麻入境，还嫁祸给同乡友人，遭警方识破。记者宋玲报道。
4: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关务署台北关以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专案小组发现，跨国走私毒品集团利用民众喜欢购买的泡面作为掩护，把大麻花装在泡面里。第二大队长苏信成说，
5: 不法集团将2519公克第二级毒品大麻花成功分装在24包泰国食品泡面内，并刻意保留少许碎面以及调味料，伪装成未拆封食品，企图闯关。专案小组巡线在高雄市阿莲区将伪冒他人身份之丁姓主嫌成功查缉到案。
4: 嫌犯到案之后还企图嫁祸给同乡的朋友，谎称是受到陈姓越籍嫌犯教唆代为收受包裹，但仍遭警方识破。全案在讯问之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为主题，广邀公部门、企业、学术研究机构以及公民团队跨域合作，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6: 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
7: 台湾守护者联盟社会公益协会理事长吕子莲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大案团队荣获2022总统杯黑客松卓越团队肯定。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宣布，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邀请关心农业发展及社会创新的民众一起加入今年的竞赛，一起成为土地的守护者。
6: 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

0: 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1: 承办单位农业部部长陈俊济则指出，本届竞赛在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主题下，分为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征件构面，期盼鼓励团队聚焦智慧农业、粮食安全、农业韧性与永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并运用 AI 数据应用及跨域协作，提出具创新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的外线掉落太空包，北上 22.9 公里过圆山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白河地磅上的中线散落轮胎皮，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受到入口匝道移空影响，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207.7 到 203.2 公里之间过大城交流道，先前在中线的旅梯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2026台湾美食展今天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时表示，台湾已经从吃饱迈向吃美食，美食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推动观光的重要策略。记者杨欣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美食是认识台湾风土文化的重要窗口，去年访台旅客达860万人次，政府目标2030年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来台，观光产值破兆元，希望透过美食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认识台湾。
3: 在问候的时候常常会问说假爸呗，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变成假卡，好，也就是从吃饱到吃美食啦。如果要知道各地的美食情况怎么样，我想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到台湾美食展。台湾美食展啊，也是台湾推动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台湾以观光立国，那当然我们有很漂亮的地景，还有很丰厚的文化，还有非常深厚的人文，但实际上啊，美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观光产业的元素。
2: 今年美食展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在地食材、金牌美食、冠军伴手礼以及14家米其林必比登餐厅。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表示，近三年台湾旅宿人次持续成长，今年第一季已经突破1800万人次，国际旅客也逐年增加，希望透过美食带动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以美食来记住台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八位台风造成高雄美浓及山林区农民受灾，高雄市政府成功向中央争取农损现金补助，即日起到8月12号受理申请。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美浓以及山林区的农民因为八威台风造成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破损，高雄市政府向农业部争取之后，公告两区纳入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办理地区。农业局农务管理科长陈四仁说，
5: 提醒美浓区及山林区有水平棚架网式的网布受损的农友请注意，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存证，并在8月12号前备妥身份证印章、农卫存折及土地相关文件，到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后续如果有复耕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申办低利贷款。
4: 农业局也提醒农民们，灾后第一时间可以善用 APP 拍照记录，并且主动通报，市府会尽力协助农民尽快的复耕。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宜兰罗东一家电子游艺场涉嫌经营赌博，并沦为洗钱水房，检警调发动两波搜索，查扣近百台赌博机台及现金，将涉案的林姓负责人声押进监获准。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宜兰地检署接获高检署可疑账户预警中心情资，宜兰境内有商号账户累计有高达上亿元异常资金往来，立即和调查局北部机动站、宜兰县调查站、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罗东分局等单位

0: 成立专案小组，持搜索票兵分多路，针对林姓被告住所及相关商号执行搜索。主任检察官陈义龙说，
1: 拘提林姓被告即令通知郭姓等15人到案说明，另外发现罗东镇某游艺场疑似涉有赌博犯行，立即由检察官率同专案小组至该游艺场进行第二波搜索，
0: 当场查扣现金42万多元和97台赌博机台，并带回现场负责人及顾客等9人厘清案情。经多位检察官连夜讯问，认被告林姓主嫌涉犯洗钱防治法罪嫌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湮灭证据及逃亡之余，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另有5名共犯分别获5至7万元交保。地检署将持续溯源侦办，维护社会治安与金融秩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高雄一名75岁无姓男子在社群网站上认识自称韩国的女军医，对方声称母亲重病需要大笔的医疗费，无姓男子准备汇款时，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阻止，保住60万元的退休积蓄。记者宋玲报道。
3: 网友嘘寒问暖之后要借钱就要注意了。高雄市冈山区一名75岁的无姓男子向警方表示，这名自称韩国女军医的女子以结婚为前提展开猛烈的追求，随后对方便以母亲重病急需要庞大的医疗费用等理由要求他解除保单，并且提领新台币60万元来支付。远景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定型化的诈骗话术。最后无姓男子打消了提款的念头，成功守住存下来的60万元退休积蓄。冈山分局特别提醒，网络交友凡涉及未曾谋面就要求汇款提领现金或者财务协助，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招数，民众一定要冷静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求助，千万不要轻易的交付积蓄。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31岁林姓男子今年4月持空气枪、玩具手榴弹闯入银行行抢，警方到场对峙15分钟后将他制服，台北地检署依加重强盗、加重妨害自由等罪起诉，并具体求刑12年。记者任南星报道。
4: 警方指出，林姓男子2026年4月24号下午持外观与真枪几乎无异的空气枪及假手榴弹闯入台北市中国信托中小分行兼威吓保全关闭大门，再持枪恫吓现场民众与行员，要求所有人停止对外联系，并胁迫分行经理将1000万现金装入行李箱。确认箱内全是现钞后，林姓男子准备逃逸，但警方获报后已封锁现场。林男持枪击碎银行玻璃，并挟持分行经理与警方对峙约15分钟，期间经理遭拖行造成双膝受伤。警方发现林姓男子即发枪支为空气枪，立即趁隙上前压制逮捕，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制服嫌犯，1000万现金全数保住。检警另在住处查扣空气枪盒、手榴弹模型空盒、钢珠及瓦斯钢瓶等证物。台北地检署以加重强盗罪起诉林姓男子，认为他以恶劣手法犯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金融秩序，敬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示惩戒。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云林县政府携手台湾师范大学，将在湖尾高铁特定区设立云林县立台湾师大高级中等学校筹备处，将投入20亿元改新校舍，预计119学年度开始逐年招收新生。记者施新凯报道。
5: 云林县政府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时也为云林县立台湾师大高级中等学校筹备处揭牌，期待透过地方政府与台湾师范大学优质的师资，共同打造兼具教育创新、科技应用、人文关怀及国际视野的新世代学校。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6: 令云林县政府非常的荣幸，能够跟我们台湾最顶尖的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合作设立云林县立台湾师范大学高级中等学校。那我们今天签订了这个合作备忘录，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在斗六的教师研习中心开始我们未来设校的筹备的工作。
5: 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表示，台湾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较缺乏，期待透过与云林合作为基础，一起解决目前公立学校可能面临的困境。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说，
7: 特别高兴能够以云林为基础建立更多公立

0: 中小学的示范学校，一起来解决目前公立中小学可能面临的一些困境。
1: 目前学校的设置工作已迈入实质推动阶段，县府将积极办理校舍规划、课程建制、师资研

0: 啡，让减速也能够很热血。记者黄义豪报道。
1: 高雄市政府环保局这一次在澄清湖棒球场主场赛事推动循环杯服务，透过特色杯款、饮料优惠以及环保补水站等方式，鼓励球迷使用循环容器，从借杯享用到归还都有清楚的流程，让环保行动更加的轻松。环保局也指出，导入循环杯之后，平均每场的赛事可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相当于减少约460公斤的碳排放，也为大型活动减废提供新的示范。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萧志前说，
2: 透过循环杯结合职业棒球赛事，不只能降低垃圾量，也希望让民众在看球休闲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养成减塑的习惯。环保局未来也会持续的推动更多循环容器的应用，让更多的活动场域加入减碳行列。
1: 环保局也提醒，循环杯都经过专业的清洗，并且通过检验认证，民众可以安心的使用，让看球不只留下精彩的回忆，也留下更干净的环境。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创世罗东分院为15岁的植物人院明轩轩举办温馨的国中毕业典礼，包括总红毯、回顾成长影片以及拨穗仪式，让他在家人的陪伴下领取南澳高中国中部毕业证书，展现爱能超越身体限制，在生命中留下珍贵的记忆。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可爱的启轩，恭喜你走过人。
4: 来自南澳的轩轩出生不久就因为脑膜炎成为植物人，三岁起就在创世罗东分院安置。尽管无法像一般孩子在校园奔跑，但是在家属、特教老师及护理人员长期的爱与陪伴下，轩轩持续学习成长。为了让他感受毕业的喜悦，院方特别策划这场别开生面的典礼。院长刘佩金说，
3: 感谢老师就是这么多年来机构安养的同时，他还是可以有当学生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的创世服务里面，就是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救一个家庭。启轩入住我们这边之后，爸爸跟奶奶就可以放心的照顾弟弟妹妹，然后爸爸也可以安心的去工作。
4: 刘院长代为颁发南澳高中国中部毕业证书，象征他顺利完成阶段性学业。轩轩的家人也送上手工花束，祝福他勇敢面对未来。刘院长表示，这场典礼见证了爱能超越身体限制，创世罗东分院将持续陪伴每一位院民，温暖走过生命的每个重要时刻。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日本气象厅公布，上周在日本东海及近畿地区连续五天都观测到40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打破2010年以来最长纪录。这波热浪导致日本各地超过10000人中暑送医，并造成数十人不幸死亡。位于北非的突尼西亚与阿尔及利亚也正经历极端酷暑，高温突破49度，当地的公共卫生与能源基础设施面临崩溃。突尼西亚政府为了防止全境大停电，强制实施分区轮流停电，部分地区每天停电长达6小时，不但导致店家的冷冻食品腐坏，也造成多地停水，民怨四起。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偶见阳光，西半部不定时有零星降雨出现，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先前掉在外线的太空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地磅站的中线掉落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8.9公里在雪山隧道先前占用外线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3: 贴印即时路况，贴印实用资讯，贴印有趣的话题，贴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贴印中。

1:0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今天 Kiki 是请假，那就由我狐狸来带大家办。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今天的第一首歌，先来送上李玟的《好心情》。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1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听好歌的同时，同时为大家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堤棒站前，在中间的车道是有轮胎皮，提醒大家要小心闪避，不要压到喽。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18公里永康路段，刚才是说有掉落太空包，占满整个外线车道。那目前呢是已经截获了排除的好消息。再看到平面道路，在台南市的关庙区中山路二段185号前，在消防局的前面是有事故发生。如果你刚好在事故现场，欢迎随时通知给我们的警管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管，谢谢您的热心协助，多加多加啦。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迎登入游戏平台。
1: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2: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呢？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3: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4: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5: 1:2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在听好歌的同时，同样来要为大家放送我们的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3号北上进白河地磅站，在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提醒大家同样的是要小心，要小心闪避哦。也给其他家的是施工管制方面的资讯，为配合嘉义市区铁路高架化计划，在我们的嘉义北行路桥将于8月3号礼拜一的晚上9点到隔天8月4号礼拜二的凌晨6点实施双向全线封闭，白天会正常通行。不过呢，在路桥封闭期间，请用路人呢是提早由周边的路口改道，建议大家走文化路地下道通行。行经工区的时候，请放慢车速，并严格遵循现场交通指挥人员以及告示的牌面指引去开车哦。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我们的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给大家的是熊美玲所演唱的《一路平安》，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都能够平平安安，平安出门也能够平安回家。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毒驾积欠罚款和税费，卖出刚继承的土地马上被查封，最后由买方代缴罚单。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助转介，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重新振作。记者徐俊秀报道。
1: 王姓男子112年间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被吊扣两年，而且吊销期满后一年内不得考照。另外他还致欠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将近21万元。案件在113年陆续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发现他名下只有一部旧房车，年纪虽轻但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案件陷入焦灼。最近分署接到通报，王姓男子有一笔土地将要办理过户，原来他在去年跟家人共同继承这笔土地，直到今年年初才办好分割继承登记，以持分的公告现值计算，价值就超过百万元。近期售出之后向地政事务所申请要办理买卖过户登记，因此马上被分署查封。几天之后买家代为缴清王姓男子所致歉的全部税费和毒驾罚单，执行人员也迅速发函涂销查封登记，还加码向王姓男子宣导不要酒驾跟毒驾，并且帮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年纪轻轻的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长期接受洗肾的患者出现右手严重肿胀，甚至连脸部也明显浮肿，经医师判断是罹患少见的中心静脉完全阻塞，透过双路径导管技术打通，重拾稳定的洗肾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2: 云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右手异常肿胀，甚至连右半边的脸都肿起来，这种情况往往是中心静脉回流出现严重问题，经超音波与血管摄影检查后确认患者除了周边血管狭窄之外，更合并无名静脉完全阻塞，导致洗肾瘘管大量血流无法顺利回流心脏，血液滞留在上肢和脸部，因此形成严重水肿。
3: 我们帮他就从右边的脖子这边再从这里打一个管子，从这里直接垂直而下，那结果这一次就可以很顺利的帮病人这个完全阻塞的地方能够把它打通。那这病人在通完之后大概隔一个礼拜再，那其实就可以发现他本来手肿的情形还有右脸肿的情形其实就可以改善一大半。
2: 赖金虎主任提醒，洗肾患者如果出现手部肿胀、透析流量下降、反复出血疼痛，甚至脸部肿胀等情形，都可能是洗肾通路狭窄或是中心静脉阻塞的重要警讯，应及早接受血管评估，以免错失治疗时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彰化县方院警分局从8月起由大城等6个分驻所实施联合服勤，秉持派出所不裁撤、服务不中断、执勤更安全的原则，建构符合偏向需求的警政服务模式。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方院警分局共有12个分驻派出所，其中大城、西港、竹塘、永安、洛上及方院等6个分驻派出所8月起实施联合服勤制度。王一航分局长表示，联合服勤的核心目标在于整合有限的警力，提升巡逻密度及快速应变能力，同时降低远警单独执勤的风险。
4: 这项措施并非裁撤派出所，也不是减少服务，而是透过警力的整合，让我们警察同仁可以透过双警的执勤提升执勤安全，同时也维持正常勤休，将更多的警力投入治安维护以及为民服务的工作。如果有紧急的案件拨打110，我们都会立即派遣线上的员警来处理。
2: 王一航分局长强调，联合服勤不是警力缩减，而是勤务效能升级，未来将持续滚动检讨执行成效，增设监视系统，透过警力整合和科技防卫双轨并进，建构更绵密的治安防护网，全面提升偏乡守护力。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偶尽阳光的天气，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零星降雨情形，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

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4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大家午安。同样的，听好歌的同时，也带给大家最及时的路况资讯了。在国道3号北上白河地方站前方，在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请大家要小心闪避哟。而在台86线东向，在 14.2 公里处归仁交流道路段，在内线跟外线车道的中间有保利龙，提醒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咯。那目前呢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在国道1号北上，在 294.4 公里进麻豆站备道北端，在外路间是有掉落铁制品，提醒大家不要压到，以免爆胎会非常的麻烦啦。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吴金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金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哦。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5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聆听好歌的同时，同时也给大家路况资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32.8公里近仁德站北跑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撞到护栏，占用到内线车道，因此行经仁德站北跑道的驾驶朋友们，可能需要减速慢行喽。在台78线西行12公里云林线东势路段，在内线车道有掉落一块铁皮，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咯。在国道一号北上294.4公里近麻豆站备道的北端，在歪路间有掉落铁制皮，这也是要请大家留意啦。而在台86线东向在14.2公里龟仁交流道路段，在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宝丽龙散落，目前呢已通知相关单位，不过呢在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前，也是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咯。是在台86线东向在14.2公里龟仁交流道路段，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1:53，接下来送上曾沛慈跟韦礼安所演唱的《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和谐》，似乎是在呼应今年台南艳阳高照的好天气，提醒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务必要多补充水分哦。

华说，我三回出现。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暑假最热血的事，不是飙车或接触毒品，而是和朋友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不过提醒你，太阳这么大，别假装若无其事哦，记得注意防晒，并且随时补充水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阳光晒进了教室，只见弹出了星星。 Radio Station BTSN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32.8 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的三鹰开始一路到土城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损一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西行 12.1 公里，过了园长路段有铁皮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台86线东向 14.2 公里，贵人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则是散落保利龙，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2:1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今天 Kiki 姐姐她是请假，所以由我来负责帮她代班，在听好歌同时，也是持续的带给大家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呢。在我们的国道一号北向，在332.8公里近仁德站备跑道，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内线车道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在台86线东向，在14.2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在内外线车道有宝丽龙散落哦。而在台78线西行12公里云林线东势路段，内线车道掉落了一个铁皮，要小心不要压到一面爆胎了。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时间来听任贤齐跟阿牛的《再出发》。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那是渐渐有悔，头毛嘛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2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94.4公里近麻豆战备道的北端，那目前呢，在外路间掉落的铁制品已经接获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32.8公里近仁德战备好道，在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也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请大家放心的使用仁德战备好道这个路段喽。而在台南市的新市区新港社大道118号。

前有事故发生。在台86线东向在 14.2 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在内外线车道之间有保利龙，请大家要小心闪避。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2:26，接下来来听曹格的歌，歌者名字叫做《夏日假期》。希望各位在放暑假的大学生，以及我们的其他的学生的身份，都能够拥有美好的夏日假期。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强震，高雄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高雄市政府除了宣布捐赠1500万日元协助灾后重建，市长陈其迈也以个人的名义捐出了50万日元，希望抛砖引玉，号召各界一起来帮助熊本早日重建家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即日起开放社会救助金专户，受理各界赈灾捐款，所有的善款都将转交熊本县及熊本市，用于赈灾救援与重建。高雄与熊本

0: 理解友好城市多年，彼此在重大灾难时总是互相扶持。如今再度用实际行动延续这份珍贵的情谊。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1: 熊本县，熊本市是高雄的姐妹市，所以兄弟姐妹的难，当然我们一定要能够大家互相的一个帮忙哦。所以这个是代表我们高雄市民的这个心意啊。”
0: 那在昨天，我也接到熊本市大溪市长的回信，他也非常的感谢。高雄市政府表示，赈灾捐款将受理到8月31号，民众可以透过高雄市社会局社会救助金专户或线上捐款，共同为熊本灾后重建尽一份心力。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区发生自小客车自撞安全岛事故，驾驶及乘客均受轻伤，不过路旁的科技执法设备遭撞毁损，驾驶将会面临210万元的赔偿。记者宋林的报道。
3: 这起意外事发生在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北向南车道，王姓男子驾驶蓝色自小客车载乘客张姓男子，疑似因为转弯的时候车辆不慎打滑偏移，撞击分隔安全岛，没想到这一撞也撞坏了警察局所设立的科技执法设备。左营分局交通分队长蔡欣瑜说：“
4: 疑因车辆打滑偏移，自撞分隔安全岛，造成科技执法设备毁损，驾驶及乘客手部均轻微擦挫伤。”
3: 初步调查，驾驶无酒驾及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送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
0: 根据警方所提供的资料，遭撞毁的科技执法设备是在108年设置，功能是闯红灯以及违规回转，造价210万元。左营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注意车辆操控的状况，千万不要因为操作不慎造成交通事故，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八威台风造成高雄美浓及山林区农民受灾，高雄市政府成功向中央争取农损现金补助，即日起到8月12号都可以受理申请。记者宋林的报道。
5: 高雄美浓以及山林区的农民因为八威台风造成水平棚架网室塑胶布破损，高雄市政府向农业部争取之后，公告两区纳入水平棚架网室塑胶布现金救助以及地力贷款办理地区。农业局农务管理科长陈嗣仁说：“
6: 提醒美浓区及山林区有水平棚架网室的网布受损的农友，请注意。” 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APP拍照存证，并在8月12号前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折及土地相关文件，到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后续如果有复耕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申办低利贷款。
2: 农业局也提醒农民们，灾后第一时间可以善用APP拍照记录，并且主动通报是否会尽力协助农民尽快的复耕。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高雄市青年局推动大港青年职场实习及接轨计划，鼓励高雄市青年透过实习衔接职场，只要转正正职并且符合资格，就能够申请留任奖金10000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7: 为了协助青年毕业之后留在高雄发展，高雄市青年局新增转正职留任奖励金。只要青年完成160小时的实习，转任全职并且留任满3个月，就可以提出申请。高雄市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8: 实习是青年踏入职场最重要的一步，也是企业培育人才最好的方式。” 我们希望透过大港青年职涯实习及接轨计划，让青年毕业就能顺利就业，也透过转正职留任奖励金，鼓励更多年轻人留在高雄发展，和企业一起打造双赢。
3: 目前已经有超过200家企业加入这项计划，提供超过1500个有心实习的职缺，欢迎符合资格的青年朋友报名。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 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1: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4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吧。在国道1号北向，在332.8公里近人。

德战备跑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撞到护栏，占用到内线车道。目前呢是已经获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在台七十八线西行十二公里云林线东势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的铁皮，提醒大家不要压到，以免掉胎喽。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294.4 公里近麻豆站备道北端，在外路间有掉落铁制品，也是请大家要留心。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2点46分。接下来时间，也都是请大家要务必注意行车的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前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鹿竹入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很多泥土跟小石头掉落。

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四缓，先前在北上 84.9 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一公里的车流。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子稍微多一些。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79.8 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稍早在北上 60.4 公里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 3.1 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 16.7 公里鹿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十年来的绝育犬之中，有超过六成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2: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呢去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是全台湾多数人民所相信的价值。过去呢十年左右在北台湾，就是我们做了非常高强度的绝育，然后呢这些绝育之下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间监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1: 后半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3: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林一智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4: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方式，因为 TNR 大部分都有民众通报，然后你才会去现场去捕捉。那高强度绝育的话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家访的一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未绝育的母狗，然后搭配这个在这个路上假如有碰到一些游荡犬，好，那就把它一起捕捉回来。所以我们在三年执行的部分，以南投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家母犬。好，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好，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好，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0: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1: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只要饲主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地方政府它可以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流浪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0: 动保团体提出三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以及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聚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0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同样的，在听好歌的同时，也由我狐狸来带给大家最及时的路况资讯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很多的泥土跟小石头。台82线东向在16.7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在外线车道有动物尸体，请小心闪避。在国道一号南下鹿竹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发生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减速慢行。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3:09，接下来来听的是黄飞的《无定》。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23，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聆听好歌的同时，同时也持续的为大家带来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先看到我们的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中西区民生路一段和中一路二段的交叉路口，也就是在银行的前方有事故发生，提醒大家要特别留心。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13.7公里过新市地磅，发生了3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到了内线的车道，而且呢还造成了回堵约4公里哦。那接下来呢是来看我们的国道一号南下，在344.7公里进高科交流道，发生了2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了内线车道。另外方才跟大家说的，在313.7公里过新市地磅发生的3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刚刚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呢还是造成了回堵了约大概4公里左右，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哦，是在313.7公里过新市地磅这附近有回堵的情形，是因为事故的原因。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3:25，接下来来听我们萧亚轩的歌，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0: 景广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及高价股强攻涨停之下，推升加权指数中场大涨了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收在43119点，成交值8337亿元。泰山企业4年前出售超过40000张全家股票，重讯发布之前已设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搜索约谈前董事长詹仁道、现任董事长刘伟龙等人，复讯之后预令两人各以50万元交保，并且实施禁管。记者任然新的报道。
1: 上市公司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11年底出售全家便利商店约19%股权，总交易金额约80亿元，获利54亿元。由于当时正值经营全工坊，全家持股又被视为泰山重要获利来源，这笔交易备受市场关注。证交所事后认定泰山违反内控及重大讯息申报规定，又影响股东权益及证券价格之余，财罚违约金200万元。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重大讯息发布前已有关系人提前得知出售消息，涉嫌利用多资讯进场买卖股票，违反证券交易法内线交易罪。

0: 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17处，约谈11名被告及4名证人，厘清重大讯息形成时间及交易情形。检方复讯后，谕令现任董事长刘伟龙、前总裁詹仁道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及证人均请回。专案将持续厘清是否有内线交易及相关人员涉案责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而肇遭性侵害刑事追诉时效延长完成修法，但民事赔偿请求期间仍受限制。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活动，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的事情。林宇晨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修正刑法，将儿少受性侵害的追诉时效从被害人年满20岁起算，同时也通过附带决议，在民事求偿的部分要求法务部检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法规。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指出，今年6月已经分别针对刑事追诉权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两项事件案进行并案，呼吁各界关注相关的修法。参与事件案的律师郑仲兴说，
3: 我们的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
2: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张凯玉则指出，法律应该要正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的不法行为，并正视未成年人之间性别暴力案的制度缺口，避免加害人因现行的制度免责，让被害人失去请求赔偿的机会。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嘉义民族管弦乐团主办嘉义民族音乐节迈入了第5届，这次以素为主题，并且跨越海洋疆界，要和韩国的民族音乐展开交流与碰撞。周佑谦的报道。
4: 这次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及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双主场馆展开活动，展演包括醉炫弦拜轻盈共融的音乐会，并且推出了听说高粱品酒音乐会及亲子同乐的音乐等多元形式演出。嘉义民族管弦乐团吕义云团长说，
5: 今年呢的策展主题叫做素，那为什么叫做素呢？我们希望承接2016年我们就在嘉义县立案，到今年已经迈入第10年，回溯我们过去这10年来的心路历程，然后以及把我们的所有做结合的节目全部都串联起来。
4: 这次音乐会首演以嘉义县定无形文化资产布袋镇过沟建德宫火灯夜巡为创作的灵感，展现了地方文化与民族音乐创作的深度连结。除了精彩演出外，音乐节也规划了时光市集、烛光小舞台及国乐营队等周边活动，让音乐走入城市日常。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地方的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也都是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30到33度，离岛地区同样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刚才放给大家听的是朱丽静跟毕淑静的《我会在你身边》，那么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也会由我狐狸来陪伴大家，在空中跟大家一起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今天的应该说在半个小时的第一个资讯是在台82线东向在 16.7 公里路草交流道路段，在外线车道是有动物尸体，请小心闪避哦。在台南市的德区文宏路和文化路三段的交叉路口，同样的是有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13.7 公里过新市地磅，发生了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不过还是要告诉大家，由于事故的关系造成的回堵约4公里，请大家行经新市地磅的

时候可能要多些有耐心咯。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金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竹北到新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32.5公里湖尾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都是车多拥塞。路况补充，先前在南下310.2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的车流。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时速

0: 不到40公里，南下 42.8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国道3号北上 61.5 公里，埔挺二隧道前内线车道掉落水管。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东向 21.2 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常玉，你的杀猪记忆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2: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1: 哦，有哪些课程呀？
2: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1: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2: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1: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2: 好哦。
3: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4: 我是诱人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今天呢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了，那不晓得大家这个月收获如何呢？调整好心情，明后两天是周末假期，那我们好好的养足精神，迎接八月份的开始。那今天的天气状况显玻璃灾，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呢，台风白海豚的强度已经接近巅峰了，那路径上呢会经过日本的琉球跟九州之间，暴风范围还有侵袭几率也以琉球跟九州一带比较高，台湾北部的几率还在10以下，所以说不确定性还是蛮大的。另外呢，在气象方面，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增强，大气越来越稳定了，各地晴时多云，中午过后会有这个山区有降雨的几率，各地白天是属于偏热，要防晒。另外呢，八月的2号到5号，太平洋高压笼罩，那整个大气都是比较稳定的。那目前正值盛夏，各地都是比较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记得多加补充水分，减少在早上10点到下午2点钟这段期间在太阳底下工作或运动的机会。除了关心天气之外，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麻豆到安定，台南系统往永康，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路竹往高科，都是这个时间点车流量

相当相当的大，需要大家留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都是落在20到50公里之间，尤其是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通通低于40公里，请大家留意了。另外呢，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11公里安定路段，因为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关系，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多加留意。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332.5公里，232.5 公里，我在想西螺不是比较往北吗？来，这个国一南下232.5公里西螺服务区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不动，我们已经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了。后续的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国道一号南下311公里安定路段有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经过请留意。好，我刚才呢看到这一则刚刚所提到的国一南下 310.2 公里接近安定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同时呢，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个路段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呢不到40公里，请大家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往高科，这里平均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高科一路来到南子以及顶金到高雄中正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国一北上从顶金到南子，还有高科往高科网路组这里的平均车行速度已经居然提升到了80公里。好，来国一北上两个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分别呢是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以及国一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这两个路段都是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国道十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

下午的4:15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1, 2, 3

潘玮柏快乐崇拜。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指标319公里过东山服务区，有一辆砂石车，据报呢右后轮的轮胎已经爆胎了，但是呢它持续在行驶当中，整个钢圈都在地上摩擦哦，这个非常非常的危险。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请注意了，指标呢319公里过东山服务区，砂石车右后轮爆胎还在还在持续的行驶过程当中，那整个这个它的轮胎。这个轮框呢，就在地面上摩擦。我在想，不仅仅是影响到他个人哦，这个轮框呢，在这个柏油路上可能也会划出一道又一道的这个破损。所以说，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要特别留意。国道三号上北的方向，319公里过东山服务区，讲一台刷胶车，正手边后边的人啊，吼，讲碰人啊，也唔过这个驾驶唔知是也无发现，也是啥物状况吼，讲继续在塞车啦。在这个过程当中吼，伊的人轻一直在路面顶安尼磨来磨去，真危险嘛吼，你那利用这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方向，原本呢在接近安定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原本有交通事故，事故后续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车流，需要时间慢慢消化，也请大家利用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那过了安定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台南系统了。台南系统这个路段本身在上下班时间点都会比较车流量稍微多一些，所以说呢，您如果利用国一南下过了安定之后，一路来到台南系统，沿线都可能会遇到车多的状况，也请大家深呼吸，要有耐心，要来小心来通过。车流量越多，就代表大家要更小心、更专心，并且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还有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也请大家小心留意。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里平均不到50公里；陆竹往高科，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40公里。持续南下高科往冈山，车流量也变多了，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好，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呢仁德到大湾路段车流量有比较多，但是现在看起来整体车行速度呢已经提升到了60公里。国道10号的仁武往顶金，顶金往左营，双向车流量也变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30公里左右。来国一南下，国一南下351点。

4.4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呢有砂石散落哦，刷旧啊啦。公路在即个国道一号路南351.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中山道。啊，另外嘛，有听众朋友讲吼，主要拢是伫个中山道无唔对，也唔过内线甲外线，冒一挂右折啊吼，大家经过爱注意。下午的4:22，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这一节的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一名31岁的林姓男子在今年的4月份持空气枪、玩具手榴弹闯入银行行抢，警方到场之后对峙15分钟，将他制服。台北地检署依照了加重强盗、加重妨害自由等罪起诉，并且具体求刑12年。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警方指出，林姓男子2026年4月24号下午持外观与真枪几乎无异的空气枪及假手榴弹闯入台北市中国信托中小分行，先威吓保全关闭大门，再持枪恫吓现场民众与行员，要求所有人停止对外联系，并胁迫分行经理将1000万现金装入行李箱。确认箱内全是现钞后，林姓男子准备逃逸，但警方获报后已封锁现场。林男持枪击碎银行玻璃，并挟持分行经理与警方对峙约15分钟，期间经理遭脱行，造成双膝受伤。警方发现林姓男子即发枪支为空气枪，立即趁隙上前压制逮捕，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制服嫌犯，1000万现金全数保住。警警令在住处查扣空气枪盒、手榴弹模型空盒、钢珠及瓦斯钢瓶等证物。台北地检署以加重强盗罪起诉林姓男子，认为他以恶劣手法犯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金融秩序，敬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示惩戒。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侦破了越南籍的范闲利用泡面作为掩护，企图走私2.5公斤的大麻入境，还嫁祸给同乡友人，遭到了警方识破。记者宋玲的报道。
3: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关务署台北关以及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专案小组发现，跨国走私毒品集团利用民众喜欢购买的泡面作为掩护，把大麻花装在泡面里。第二大队长苏信成说，
1: 不法集团将2519公克第二级毒品大麻花成功分装在24包泰国食品泡面内，并刻意保留少许碎面以及调味料，伪装成未拆封食品，企图闯关。专案小组巡线在高雄市阿莲区，将伪冒他人身份之丁姓主嫌成功查缉到案。
0: 嫌犯到案之后，还企图嫁祸给同乡的朋友，谎称是受到陈姓越籍嫌犯教唆，代为收受包裹，但仍遭警方识破。全案在讯问之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嘉义有一名6岁的男童，从发烧到送医急救不治，病程不到3天，医师诊断罹患了 A 型流感。医师表示，幼儿感冒发烧如果出现了喘、虚弱、嗜睡、食欲差等并发症状，就一定要立刻送医治疗。全教总对于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将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修正案退回表示肯定，并且呼吁教育部要依照小案不尽、滥诉有责的方向来进行修法，让老师能够安心教学。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7号决议，将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及教师成绩考核办法退回重订。全教总副秘书长徐欣怡指出，现在很多学校找不到老师跟身教组长，就是因为所有滥诉案件都会来到学务处，导致身教组长成为全国最难找的行政工作。
4: 那其实我们在教育现场非常深刻，就是管得越多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大，不管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少。这一次我们全教总提的两大修正方向，就是小案不进教师会议，好，那滥诉一定是必须要负起责任，好，那这样才能够遏止所谓的滥诉案件持续的发生。
3: 全教总呼吁，不能只追求案件量下降的表面数字，应重新建立一套兼顾儿少权益、教师程序保障及教育专业的制度，让重大案件依法严格处理，一般校园冲突回归教育现场妥善解决，杜绝匿名及恶意滥诉，才能重建新师生互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宜兰花莲南投的山区，还有嘉义高雄山区以及部分的高屏的平地，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气象署已发布大雨特报，在傍晚前请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展，外出活动请小心安全。而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局部可能来到35到36度左右，感受上还是比较闷热一些，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请留意防晒。而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4120公里的地方，未来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到琉球附近海面移动，仍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因距离台湾遥远，短期内对我们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后续也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及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行到路口，车辆要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要主动来停让，不能抢紧，不能拼生，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都较安心。
7: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油门加油吹下去，这样真危险，人不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8: 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走，不通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也要配合，紧走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顾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国道1号南下331公里，说接近仁德战备跑道的中外线车道之间有这个吊车的铁板。我刚才呢在歌曲过程当中呢去看了一下监视画面，没有看到有可能是因为在这个监视画面没有拍到的地方，如果你也刚好利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地点在国一南下331公里接近仁德战备跑道中外线车道之间有吊车的铁板掉落，经过小心留意。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在国一南下麻豆一路来到台南系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台南系统往永康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呢不到40公里，持续南下的永康到大湾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持续南下的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鹿竹沿线也都是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高科往冈山，还有这里是冈山往南子沿线呢都是车流量相当大，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哇，这里好辛苦哦，鹿竹一路来到南子路段都要小心留意。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路段平均呢不到30公里。持续国一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只有40公里。再来是东西向，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竹平均不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不到5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3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提醒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如果在平面道路开车的朋友，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县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组长戴伟凡。组长好。
1: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呢接近这个下班的时间哦，那嘉义县地区目前观察各地的这个道路的交通状况车流都是还是蛮正常的哦，车流速度都还蛮好的，那还没有发生有拥塞的这个情形。那只是在高铁周边呢，因为可能也是周末假期哦，目前车流量稍微比较比平常大了一点哦，那目前都还算正常的部分。那在路况的部分呢，在这个因为周末可能会有游客想要上山这个游憩哦，所以跟大家告知一下，在这个阿里山台十八线的部分呢，目前在有三处比较有施工管制的部分呢，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在台十八线的27.7K 到34.9K 的这个部分，以及68K 还有70K 的这个部分呢，那都有明隧道以及道路施工的这个短暂的管制哦。那如果有经过台十八线要往阿里山的方向游玩的游客呢，那也请有通过的话呢，也请依照那个当地的这个管制来通行不要着急啊，因为管制还是需要相当的时间。那在交通安全的部分呢，在这个本周在嘉义县有发生这个死亡的这个交通事故那主要是因为呢机车它在骑乘的过程中离这个客运呢比较近，那导致呢它驾驶失控那倾倒而发生的这个死亡的憾事那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本身有在骑乘机车那或者是骑乘这个慢车的话呢，那如果有经过旁边有大客车也好或砂石车这些大型的车辆呢，那都一定要跟他们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避免因为驾驶的关系或者是因为大型车辆的视觉死角那反而造成自己一个用路上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危险。

0: 态。那最后要提醒的就是呢，现在是暑假期间哦，那我们也发现蛮多这个青少年哦学生呢，因为他们放暑假时间比较多，那就会发现有这个青少年这个无照驾驶的这个情形哦。那尤其是青少年呢，那无照骑乘这个机车的这个情形呢，更是比较多的哈。那所以也是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本身家里有这个学童，那还没有未满18岁啊，未持有这个驾照的这个小朋友呢，那也要特别关注一下，叮咛一下啊，千万不要这个无照骑乘机车哦的这个情形。那另外呢，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部分呢、哦，我们是规范在14岁以上才可以骑乘哦。所以如果家里有14岁以下的这个啊国小的学童的话呢，也要叮咛哈、哦，不可以骑乘这个电动自行车哈、哦，都是属于违规的这个行为。好，那以上是嘉义县这边的一个回报。
1: 好，谢谢组长的分享，辛苦了，拜拜。好，接下来呢，接近5点过后，可能车流量会越来越大，因为呢，适逢下班下课的尖峰时间点，尤其又是周末的前夕，在今天下班下课之后，您有什么样的行程规划吗？正常的我哈，如果是我一礼拜五下班之后，我都会想要进戏院，好去看一场电影，或者呢，就是安排一下礼拜六、礼拜天要去哪里走一走。但是呢，这个礼拜六哈，就是有一个聚会啦。那当然，今天因为在麻豆嘛，所以电影好像有，虽然有一家电影院，但是呢，它的上映的电影可能的可以选择的部分就比较少一点点。但是它是院线片哦，我也很感谢有这一个戏院的存在，因为有空的时候我就会去看戏。好，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再往南下的方向呢，高科到冈山，冈山到南子，还有南子到顶金沿线都有车流变多的情形，尤其是高科到冈山，冈山到高科这两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现在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一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呢大概只有40公里。另外呢，看到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吉的方向，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不到60，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不到30公里。好，其他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打给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打给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童云熙、陈宇翔，《又是艳阳天》。伴随这首歌曲，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331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吊车铁板掉落。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南下32公里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29.4公里过碧潭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国道3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2.2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4线东下21.7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8线西向1公里南寮端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这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
2: 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饮好

0: 吼，本身也是树叶啊脱掉嘞，才袂淹水。
1: 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
0: 爱冷静，警察080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时间呢来到晚应该说下午了。本来说晚上觉得太阳还是蛮大的哦，天色还是蛮亮的。来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的4点到傍晚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刚才呢收到了台南市的智慧交通中心通知，目前呢永康交流道南下匝道车流有回堵的现象，那目前呢有调整相关的号志，增加到150秒，同步放宽东西及南北双向的绿灯秒数，希望呢能够疏解这个车潮，如果你也在车阵当中，务必小心耐心的来通过。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看起来整个国道上面呢车流量比平常真的多了很多。首先呢我们看到国营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平均呢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车流量相当的大。持续南下的路竹到高科，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高科往冈山，冈山到南子都是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呢持续南下的南子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瑞隆到高雄建国，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都是车流量比较多，尤其是顶金到南子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持续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60公里。持续北上的仁德一路来到永康，沿线呢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在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吉，这里平均不到40。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呢平均只有5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不到30公里。哇，今天这个车流量真的是有点庞大哦。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国道10号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将封闭国道10号往西方向燕巢到仁武路段，请提前做好改道计划了。国道十号今仔日沿岸伫即个9点到明仔载下早6点，伫即个国道十号往西，就是基山往高雄的方向，伫燕巢到林木之站完全哦会做管制，请你下暗的利用即个路段的朋友，咱提早做好改道行驶的计划。下午的5:07，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时间是下午的5:12，听到的歌曲范晓萱的《雪人》。排除的好消息，玻璃灾，国一南下232.5公里，西罗服务区路段，这个动物躺平的状况呢，已经接获排除。高德一河乐南231.5公里，完地底西雷服务区来算得，有一个动不得底的车未顶未动吼，即马已经通知处理，已经排除啊啦吼，大家当放心来这使用。国一南下339.4过路竹内线车道小货车至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高德一河乐南339.4公里过路竹来算得，小货车主用车

发生交通事故，即马等待处理，经过请你注意。1968级实路网图，在国一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但补充呢，国一北上从西螺服务区一路来到园林，沿线车流有开始变多的状况，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北向的部分，在古坑系统、还有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华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国一南下的路竹一路来到南子交流道，沿线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尤其是路竹一路来到南子路段，平均都是低于40公里。哇，今天哦，这个车流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多哈、哦，那影响的情况呢？哦，整个路段都是非常的严哦，非常的长。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路段整体车行速度现在只有30公里，国一北上的高科往路竹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60公里。接下来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不到30公里，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平面道路看到的是台南市北区北门路二段跟公园北路的交叉路口，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路口慢看停。另外呢，车多路段首先看到的是仁德的东门路自由路到东城街沿线不到20公里。另外呢，看到这个中西区健康永福路口一路经过夏林路、永华路、屏风路、安义桥到平生路，一直到这个平生跟安平路口沿线都是车流相当的大，平均不到20公里的辛苦路段。再来看到的是永康区中正北路，在新航街318巷这里呢，一路来到了这个是新航街中正北路啦齁，中正北路的新航街道318巷这里沿线也都是车流相当的大。好，其他路况需要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我来补充一下一个健康资讯齁， COVID-19 已经进入到流行期了。食药署呢今天针对家用快筛的供应情形来做说明。制造厂商呢还有这个通路库存目前还有73万剂，提供17家通路的业者超过10000家的门市，铺货率呢达到了80%哦，其实蛮高的。评估这一波疫情的需求大约33到59万剂，基本上评估起来是可以满足的。那也依据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监测资料显示，国内的 COVID-19 在疫情上升，根据最新的统计呢，上个礼拜门诊急诊呢就超过了破万的人次。那疾病管制署的署长呢罗一军也表示了，这个疫情高峰修正提前到八月中旬开始，到九月才会慢慢下降。大家会不会担心又出现了很多人抢买快筛的状况呢？基本上卫福部这个食品药物管理署就表示了，基本上这个大型超商啦、超市啦、跟连锁这个药局还有连锁医疗器材通路，基本上如果你要买到这个快筛的试剂，基本上都是属于稳定供货的。好，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谢宇君台语歌曲《麦哥做工人》。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好。
1: 新开好，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南下的339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鹿竹交道入口之后呢，那一线车道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服务区一路到冈山，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南下的男子一路到顶尖系统呢，沿线车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南下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目前是有排队情形。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顶尖系统要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目前是行车速度缓慢的，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北上的南子一路到高科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也是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大湾到永康呢，目前也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路段。至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燕巢系统出口呢，目前有车多排队不好走的情形。至于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目前是车多排队状况。国道八号西向方面呢，西向南133，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一路到南133路口，目前是行车速度缓慢的。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要回国道一号南下，目前是排队行行。据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从仁武教道一上来，一路到左营自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顶尖系统回国道一号南下，目前是有排队状况。至于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自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10号预计要在7月30

0: 十一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五，从晚上九点开始到明天早上六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道这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停车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拜拜。
0: 拜拜。
1: 提醒您，在台八十二线往西方向22公里，就在嘉义系统路段内线车道呢，有一个铁耙子，应该是在北这个树叶这种铁耙子哈，经过朋友请你注意。那刚才呢，嘉玲也有提到说，国一南下339公里过路竹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这个路段车流量很大，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呢，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了。这首歌。来听听看，前奏呢，其实非常的容易辨识，两个人的对唱，林子祥、叶倩文选择。

0: 林子祥、叶倩文《选择》。这首歌的前奏呢一出来，我在想听过这首歌的人应该很快就可以在脑海里面找到这首歌的答案了，对不对？据报呢，台六十一线北上方向301公里七股交流道这个路段有铁条掉在路面上，经过小心避开。另外呢，也有听众朋友说呢，国一南下仁德服务区到冈山沿线都是车流相当的大。刚才呢，新凯已经提醒过大家齁，在国一南下路竹呢一路来到这个冈山，车流量真的很大哦。好，来，其实呢，从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平均车行速度就不到50公里了，鹿竹到高科、高科到冈山平均都不到30公里，所以说麻烦大家行驶在任何车多路段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安全。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还有国一北上的其他国一北上基本上顺畅了，所以说现在国一北上只有两个路段比较辛苦，分别呢是顶金到南子还有高科往鹿竹，这两个路段分别都在20到40以及40到50公里之间。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1: 有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日本熊本强震，高雄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高雄市政府除了宣布捐赠1500万日元协助灾后重建，市长陈其迈也以个人的名义捐出了50万日元，希望抛砖引玉，号召各界一起帮助熊本早日重建家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政府即日起开放社会救助金专户，受理各界赈灾捐款，所有的善款都将转交熊本县及熊本市，用于赈灾救援与重建。高雄与熊本缔结友好城市多年，彼此在重大灾难时总是互相扶持，如今再度用实际行动延续这份珍贵的情谊。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4: 熊本县熊本市是高雄的姐妹市，所以兄弟姐妹有难，当然我们一定要能够大家互相的一个帮忙哦，所以这个是代表我们高雄市民的这个心意哦。那在昨天我也接到熊本市大西市长的回信，他也非常的感谢。
3: 高雄市政府表示，赈灾捐款将受理到8月31号，民众可以透过高雄市社会局社会救助金专户或线上捐款，共同为熊本灾后重建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高雄市林园区发生连接车右转时不慎跟机车擦撞，造成一死一伤。小港区则有小货车驾驶疑似昏厥自撞，波及5部机车，所幸急救后已经恢复了意识。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31号上午8点多，林园区凤林路和沿海路口，一名69岁男子骑机车载着朋友78岁的女子，不慎跟右转的连结车擦撞。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林园派出所翁瑞南所长说，
6: 经了解为39岁男子驾驶连结车沿凤林路北往南行驶，自事故地点欲右转进沿海路时，擦撞一双载之机车，造成机车驾驶69岁男子多处擦挫伤，后座乘客78岁女子卷入车底，当场无生命迹象，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
5: 另一起则是一名54岁的蔡姓男子开着自用小货车行经小港区

0: 洪文路29号前突然往右偏移自撞，驾驶一度受困车内，当场失去意识，身上没有明显外伤，经送医抢救已恢复意识。据车上乘客表示，驾驶突然往后仰躺晕倒，车辆才会失控自撞，波及停于路旁的五辆机车，肇事驾驶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案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假爱情真诈才层出不穷。高雄市一名75岁的无姓男子在社群网站认识了韩国女军医，对方声称母亲重病需要大笔的医疗费，无姓男子准备提领60万元汇款，所幸行员察觉及时通报警方阻止，保住了60万元的退休积蓄。记者宋林的报道。
2: 网友嘘寒问暖之后要借钱就要注意了。高雄市冈山区一名75岁的无姓男子向警方表示，这名自称韩国女军医的女子以结婚为前提展开猛烈的追求，随后对方便以母亲重病及需要庞大的医疗费用等理由要求他解除保单，并且提领新台币60万元来支付。远景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定型化的诈骗话术。最后无姓男子打消了提款的念头，成功守住存下来的60万元退休积蓄。冈山分局特别提醒，网络交友凡涉及未曾谋面就要求汇款提领现金或者财务协助，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招数，民众一定要冷静，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求助，千万不要轻易的交付积蓄。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净化辖区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扩大路检与巡逻专案勤务，首度导入空中无人机侦查协力，并结合行动载具高效查查，透过陆空立体包抄战术，全面压制深夜的不法企业。记者宋林的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扩大路检与巡逻专案勤务，动员7个分局保安队以及督察保安科精锐警力，才两阶段交错时段战术，由7个分局灵活调配连外道路路检以及治安要点巡逻，并出动科技无人机小队，同时通联相邻分局错开路检的时段，形成全面包夹的天罗地网，让规避车辆无处可逃。保安科股长潘才雄说，
3: 本次勤务亮点为科技无人机小队进驻，针对路检时亦有车辆窜入巷弄等痛点，警方将无人机部署于连外道路上空，及时监控周边画面，一旦侦测到可疑车辆提前掉头或绕道，空中无人机将立即锁定追踪，并引导地面巡逻警力精准拦截围捕。
2: 这次专案勤务成果丰硕，期间全县总计查获了各类不法案件318件，毒酒驾4件4人，运用智慧警情辅助系统寻获失窃机车1件，逃逸外劳2人，告发32件的交通违规。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数据治理再升级，屏东县警局推动交通号志动态全红延长技术，针对屏东县内高风险易肇事的路口进行精准的打击，打造智慧科技的用路环境。记者宋林的报道。
2: 根据屏东县近年交通事故大数据分析，路口交叉撞与侧撞是屏东县主要的事故形态。为此，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特别选定了屏东市两处以及万丹乡一处容易肇事路口，建制全红时间动态号控路口。分队长钟义成说，透过大数据资料整合与分析，可以精准地掌握到屏东县高风险路段的肇事原因。
4: 本计划透过导入道路安全治理应用模组，结合 AI 科技、大数据分析与动态号志控制技术，针对屏东县内高风险易肇事路口进行精准打击，全面推动道路数位治理与人本交通环境。
2: 这项系统侦测到全红清道时段即将结束，但路口内仍然有车辆还没有清空时， AI 跟雷达感测系统会自动适度的延长全红秒数，确保车辆能够安全通过，彻底降低与横向车流冲突的可能。警察局表示，智慧安全建设计划不仅是科技的导入，更是对市民安全的承诺。未来警局将会持续利用大数据探勘与数位治理工具，滚动式检讨全县道路安全需求，让智慧科技成为守护安全的最强后盾。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市青年局推动大港青年职场实习及接轨计划，鼓励高雄市青年透过实习衔接职场，只要转正任职就可以符合资格，就能申请留任奖金1万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0: 了协助青年毕业之后留在高雄发展，高雄市青年局新增转正职留任奖励金，只要青年完成160小时的实习，转任全职并且留任满三个月，就可以提出申请。高雄市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1: 实习是青年踏入职场最重要的一步，也是企业培育人才最好的方式。我们希望透过大港青年职涯实习及接轨计划，让青年毕业就能顺利就业，也透过转正职留任奖励金，鼓励更多年轻人留在高雄发展，和企业一起打造双赢。
0: 目前已经有超过200家企业加入这项计划，提供超过1500个有薪实习的职缺，欢迎符合资格的青年朋友报名。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吴嘉荣来告诉大家。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心今天的天气资讯。今天南部地区主要为阴天，局部地区午后对流发展，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气温方面，白天高温大约是35至36度，低温约23至24度，体感相当闷热。接下来关心周末天气，周末气温介于26至33度之间，天气炎热，请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明天周六8月1日，南部仍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提醒您外出携带雨具备用。周日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较前几日晴朗稳定，白天多云到晴，午后山区同样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山区活动请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3: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点40分齁，为什么要赶快开这个麦克风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因为呢现在国一南下齁，陆竹到高科路段定点了啦，定点了。如果你也刚好利用国一南下陆竹往高科的朋友，我刚看监视画面呢，基本上有定点的车流齁，那也请大家小心留意，纯粹车多齁，纯粹车多，那您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呢你只要过了高科之后，基本上整体车行速度就可以提升到至少60公里了。所以说如果你现在在车阵当中，陆竹往高科的朋友，这个路段会有定点的状况，也请大家放慢车行速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这里呢也是平均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但是呢在国道的一号云林系统、嘉义系统还有下岸系统，南北向基本上是顺畅好通行的。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一路呢来到了燕巢系统，南北向是顺齁，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只有在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这一个路段有定点的车流齁，但是这里是纯粹车多，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路况补充更新，继续来到三港。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来进步关心你。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2: 时间来到下午的5:46，原本在国一南下317公里、接近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呢，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只是呢，这个路段车流量很大，后方有回堵车阵，也请大家小心的来通过。台南市的安南区据报，本田路三段跟本渊路口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台八二往西，就是往东石方向，指标22公里鹿草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把铁耙子啦，已经通知处理了，经过小心避开。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的安定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哇，车流量相当的大。只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往鹿竹方向，这里平均不到60，鹿竹往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值的不到20公里，几乎有定点的状况。另外呢，持续南下的高科一路来到了高雄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国一北上哦，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南子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只有40公里左右，持续北上车多路段出现在高科到鹿竹，平均呢不到60公里。

只需北上的仁德服务区到仁德系统，这里平均也只有50公里左右。再来看到东西向国道8号，国道8号东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车流量就变多了，平均不到60公里。台南系统到新吉，这里平均不到40。换个方向来看，新吉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也不到60公里。持续往东的方向，新市到新化系统，这里平均只有50公里。再来看到国道10号，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通通低于40公里。另外呢，在燕巢往燕巢系统方向，也就是国道10号往东，这里呢，平均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周末的前夕，下班下课之后，今天的车流量确实比平时多了很多，也请大家务必注意行车安全。那另外呢，平面道路的车流量也相当的大，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再次补充，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路主到高科有定点的车流，因为呢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国道一号的南路地往高科技站的车非常非常的多，速度加班齁，几乎是定点的状况了。大家注意保持安全车距，缓慢来通过。那经过这个拥塞路段的时候呢，大家要记得齁，这个安全距离也要拉好，要保持好。路况补充更新，马需要跟我们继续到三天，0800-000-123。

庾澄庆山顶乌高兄。国道一号南下路竹往高科方向，平均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有定点的状况哦。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路竹到高科车流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速度呢也因为受到影响，平均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路南，国道一号路南，伫即个路直往高科的方向，车辆非常非常的多，平均抢速度无加20公里吼，所以大家若利用这路段啊，一定要特别注意。由于受到路竹往高科车多的关系，后方的车流逐渐增多，并且有累积的情形，所以现在呢，仁德服务区往路竹整体车行速度也降到了20公里左右。在国一北上仁德服务区往仁德系统，这里整体车行速度突然间降到40公里以下，原因是因为北上的333.7公里据报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国一北上333.7公里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

好，我刚才呢去看了一下这个监视画面，居然没有拍到这个事故的地点。来，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留意，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现在都有这个车流的瓶颈点。在国一南下呢，基本上车多路段出现在安定到台南系统，以及在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往陆竹，陆竹往高科，高科一路来到了南子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还有冈山到高科，还有仁德服务区往仁德系统，都是车流量非常大的路段。另外呢，在南北双向的国道三号，国三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这里呢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70公里。另外呢，在南北向的部分看完了的话，好，来看东西向，国道十号往西方向，仁武到顶金平均只有40公里，顶金往左营端平均不到40，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30公里。另外呢，在东向的燕巢到燕巢系统，这里呢平均不到70公里。另外，在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方向，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台南系统到新吉平均只有30公里。新吉往台南系统，也就是国道八号往东方向，平均呢不到50公里。持续往东方向的新市到新化系统，这里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好，另外呢，在国一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基本上是顺畅的。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331公里接近人

的战备跑道，中外线车道吊车铁板掉落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的排除好消息是，

0: 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互相的来礼让，快乐出门，大家通通平安回家。持续提醒，在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鹿竹到高科，因为车多有定点的状况，请大家务必小心留意。国一北上呢，在这个是好，仁德服务区到仁德系统路段，因为呢有交通事故在333.7公里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于仁德服务区往仁德系统方向，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那另外呢，台86往西方向上轮要汇入仁德系统，这个路段呢平均车行速度居然也不到30公里。台86往西方向上轮要汇入国道一号仁德系统的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呢现在不到30公里，请大家多加小心，多加留意了。准备要来迎接傍晚的6点钟，我们一起来关心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1: 暗时6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好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2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53.8 公里过苑里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26公里潭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货车数袋，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稍早在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出口匝道小货车故障已经排除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01公里七股交流道前有铁条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

0: 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6:05，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今天呢，在下班下课之后呢，在国道上面跟快速道路都有出现比平常还要更多的车辆，所以说呢，请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我们先来看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哦。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高科，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有时候呢会出现定点的车流，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国一北上看到的是这里是鹿竹高科往鹿竹，平均呢大概只有50公里。那另外呢，在鹿竹往高科的方向，是鹿竹往这个仁德服务区的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40到50 50不会超过60公里。好，这个是国道1号跟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路况，接下来要看东西向了。东西向在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国道10号，国道10号的仁武到顶金平均不到50公里，顶金往左营端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30公里。另外呢，在台86往西方向，上轮往仁德系统，这里平均呢不到60公里。国道8号东西向往西，新市到台南还有台南系统到新竹，都是车流量相当的大，新市到台南系统平均不到60，台南系统往新竹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换个方向，国道8号往东，在新市到新化系统路段呢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原本在国道10号往西方向燕巢交流道出口匝道小货车抛锚这个状况已经解除，原本在国道1号南下331公里接近仁德战备跑道中外线车道之间的铁板也捡走排除了。

晚上的6:13，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

0: 员黄俊杰，俊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还是车流稍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虎前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2: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3: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0: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2: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3: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0: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2: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3: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0: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2: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3: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0: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3: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翁立友、朱海军、魂中为营。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出口车流量相当的大，先前掉在台八二往西22公里鹿草交流道内线车道铁耙子已经捡走，已经排出了。另外呢，在国道八号往东方向12.9公里接近新化系统路间呢，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有听众朋友就说，这个路段车流量相当的大，所以说请你务必留意路间停着这辆抛锚的自小客车了。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沿线车多，平均落在20、30、30到4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高科一路来到了高雄的建国路，沿线都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以及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路段这边呢都是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瓶颈点出现在冈山到高科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左右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呢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接下来呢，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方向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平均车行速度呢只有50公里左右。接下来东西向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到顶金平均不到60，顶金往左营平均只有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3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八号，在西行的

原本新式往台南系统平均车行速度都一度来到了50-60，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已经提升到了90公里，这是一个好消息哦，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了。但是呢，台南系统到新竹这里一样是车多多，平均不到30公里。再来是台86东西向快速道路上轮往仁德系统，平均车行速度一度低于60公里的这个路段，现在已经提升到80公里了。国道1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一路来到了燕巢系统，基本上除了刚刚所说的新化系统、新化休息站往关庙车多之外，其他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24。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港。那看起来呢，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气象署最新的气象资讯。气象署预估呢，台风白海豚强度呢会持续啦齁。那维持可能也可能增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路径呢短期内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会比较接近日本的南方海面、琉球群岛一带。后期如果说低压带有发展的话，不排除并入白海豚或者是影响白海豚的路径。后期呢，还要看太平洋高压的强弱以及低压带其他系统的发展，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强台白海豚的路径。未来的一个礼拜，明天跟今天类似，中高层的水汽比较多，西半部会有零星降雨，午后呢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雷雨发生。8月2号到8月3号天气会更加的稳定，午后要留意可能会有雷阵雨发生。明后两天是周末假期，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了，预祝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张秀清台语歌曲《辣妹家道》，我是新凯，下个礼拜一下午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强势反弹，大涨3186点，创史上最大收盘涨点。库下鸡蛋供应吃紧，但农预估会一路缺蛋到过年。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31号星期五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值和高价股强攻涨停之下，推升加权股指数中场大涨了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最后收在43119点。有淑燕的报道。
1: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2: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五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晶圆代工厂立积电今天公告，董事长暨创办人黄崇仁今天中午因心肺衰竭，在自家睡梦中安享离世，享受76岁。副董事长谢在居将依法代理董事长的职务。卫福部公布八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打一剂，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的期限也将延长到9月28号，同时健保更放宽了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尤柔纯的报道。
3: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2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1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一军预估317万人受惠。
4: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2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

0: 间跟一起来提供。
1: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八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0,000人确诊。满六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八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温停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进入炎热夏季，产蛋率下降，市场的鸡蛋供应吃紧。原先六月产地价一斤28.5元，这个月底已经攀升到了36.5元。蛋农更预估缺蛋的情况可能会一路持续到过年。黄俊伟的报道。
3: 近期民众发现，在量贩店等卖场买不到鸡蛋，加上空控情况持续多天。蛋农陈秋池表示，先前台湾有台风以及大雨淹水，加上进入炎热夏季，导致鸡只热紧迫和损耗，产蛋率随之下降。部分蛋农提前淘汰蛋鸡，或者是安排鸡只换羽，市场供应逐渐吃紧。
4: 咱台湾目前的使用的硬体设备的方式，拢是传统开放式的鸡场，这个鸡啊，对这个温度，因为本身鸡啊体温就是41度，所以足惊热，所以咱所鸡场诶，这个、传统的鸡场损毛诶，真正拢真严重，死亡率真严重。过来进破了解饲料食袂落时，三年就影响足大。
3: 由于多重因素影响，蛋农陈秋池认为，鸡蛋价格将持续涨个不停。
4: 这个三地价两价吼，为6月份的20.85元吼，起价即嘛。七个地来讲，已经36.5元安尼吼，啊，这个趋势吼，外看还会继续搁起价安尼吼。
3: 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了最新经济成长率统计，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上修到12.92%，是近39年来同期最高。总计今年上半年的成长率更创下近50年来同期新高。游淑燕的报道。
5: 在资本形成、民间消费和输出实质成长都优于预期之下，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比五月份预测大幅上修2.09个百分点。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江欣怡指出，这次民间消费成长幅度是近11季新高，其中股市带动的财富效果功不可没。相较于去年同期每日成交值平均只有3000多亿，今年第二季暴增到1.4兆。另外，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6: 这次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很多，增加50.94%。国内投资的部分，就是使用到国内的投资设备的话，也增加40.19%，是反映了因为出口动能很强，所以国内它要加速投资，这也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出口很好。
5: 由于第一季和第二季 GDP 接连上修，今年上半年 GDP 概估值来到13.72%，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目前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正向发展，若是在下半年概估值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势必将能超过10%。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了美国联邦众院访问团时表示，台湾具备半导体、自通讯、精密制造等优势，并且正迎来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重要机会，期待台美双方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朱瑞森报道。
7: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率领跨党派众议员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金应玉是他就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美国跨党派议员以行动支持台湾，也强调台湾会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展现共同贺阻侵略、因应威胁的决心与能力。
8: 中科院近期也通过美国国防供应链严格的治安评鉴，展现台湾接轨国际规范保护关键技术的能力。 我们期待台湾和美国携手合作，打造安全可信赖的飞鸿供应链，全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来提升民主伙伴的研发以及量产的能力，更迅速回应国防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
7: 金义玉致辞时则表示，自由台湾对印太安全至关重要，他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并敦促加速无人机法案以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会将致力加速军购交付，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并准备经济对策，共同深化美台伙伴关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民党和民众党立院党团提出了公投法修法，规划将各个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内。民进党团反对，并且提出了复议。立法院院会今天否决了复议案，法案将进覆二读，交付协商。林宇晨的报道。
0: 国民党团提出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案，增订如果同时举行两项以上的公投案，应将各投票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众党团也提案，公投案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应全部印制在同一选票，以减少行政成本。两项提案在17号的院会进覆二读，而民进党团则在28号的院会对此提出复议，31号的院会进行表决。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9: 报院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位，赞成45位，反对58位，赞成者少数。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照原作决定通过。
0: 有关消失会议的争议，院会通过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决议，对为教育部修正高中以下教师解聘、不适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中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要求教育部更正，再送立法院备查。此外，朝野也达成共识，9月29号举行第11届第六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要请行政院长进行施政报告，当天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记名投票。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劳动部公布了114年度工读生和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的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了1/4，再罚金额超过1500万元。最常见的违规太阳包括了假日工资没有依法给付，还有未依法安排休假。李依晨的报道。
10: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 25.11%， 财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两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荣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11: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一个他们加盟的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一个对法尊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10: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林园区发生了连结车右转时不慎跟机车擦撞，造成了一死一伤的意外。另外在小港区则有小货车的驾驶疑似昏厥自撞，波及了5部机车。徐俊秀的报道。
12: 31号上午8点多，林园区凤林路和沿海路口，一名69岁男子骑机车载着朋友78岁的女子，不慎跟右转的连结车擦撞。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林园派出所翁瑞南所长说，
13: 经了解为39岁男子驾驶连结车沿凤林路北往南行驶，自事故地点欲右转进沿海路时，擦撞一双载之机车，造成机车驾驶69岁男子多处擦挫伤，后座乘客78岁女子减入车体，当场无生命迹象，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
12: 另一起则是一名54岁的蔡姓男子开着自用小货车行经小港区崇文路29号前，突然往右偏移自撞，驾驶一度受困车内，当场失去意识，身上没有明显外伤，经送医抢救已恢复意识。据车上乘客表示，驾驶突然往

0: 后仰躺晕倒，车辆才会失控自撞，波及停于路旁的五辆机车，肇事驾驶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案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还有照片甄选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并且进行 LINE 授权，借此盗用 LINE 的账号，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台中市刑警大队特别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陈蕴涵的报道。
2: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3: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们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一路到木栅路段，一线时速低于20公里，主要是受到车阵当中南下19.1公里，在福德隧道内自小客车以及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以及南下20.1公里过福德隧道外侧路间也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的影响。继续往南，新店一路到土城车多拥挤，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补充国道三号北上70.6公里，在龙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北上的宜兰到头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挤，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其他国道车多路段还包含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2.6公里，在中和一交流道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约1.2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龙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2026台湾美食展今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时表示，台湾已经从吃饱迈向了吃美食，美食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推动观光的重要策略。杨欣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美食是认识台湾风土文化的重要窗口，去年访台旅客达860万人次，政府目标2030年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来台，观光产值破兆元，希望透过美食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认识台湾。
3: 在问候的时候常常会问说假爸呗，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变成假卡，好，也就是从吃饱到吃美食啦。如果要知道各地的美食情况怎么样，我想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到台湾美食展。台湾美食展啊，也是台湾推动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台湾以观光立国，那当然我们有很漂亮的地景，还有很丰厚的文化，还有非常深厚的人文，但实际上

0: 啊，美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观光产业的元素。
1: 今年美食展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在地食材、金牌美食、冠军伴手礼，以及14家米其林必比登餐厅。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表示，近三年台湾旅宿人次持续成长，今年第一季已经突破1800万人次，国际旅客也逐年增加，希望透过美食带动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以美食来记住台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为止，将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为主题，广邀公部门、企业、学术研究机构和公民团队跨域合作，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李义成的报道。
3: 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
4: 台湾守护者联盟社会公益协会理事长吕子莲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大汉团队荣获2022总统杯黑客松卓越团队肯定。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宣布，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邀请关心农业发展及社会创新的民众一起加入今年的竞赛，一起成为土地的守护者。
5: 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4: 承办单位农业部部长陈俊济则指出，本届竞赛在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主题下，分为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征件构面，期盼鼓励团队聚焦智慧农业、粮食安全、农业韧性与永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并运用 AI 数据应用及跨域协作，提出具创新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除了总统杯黑客松，铁道局也携手9家铁道营运机构举办了铁客松竞赛，共吸引超过200组跨域人才来参赛。杨欣的报道。
1: 铁道局副局长陈慧君表示，这次首度整合9家铁道营运机构，释出跨机构铁道数据，聚焦铁道安全、科技防灾、旅运服务及永续创新等主题，吸引资讯科技、工程技术及交通运输等人才组队参与。不少团队已经提出异常预警、旅运服务优化及碳排管理等构想。
6: 今年所主办的铁客松 Hack Rail 这样子的一个铁道数据创新加值的一个应用竞赛，这个计划呢，其实我们是第一次举办，也是国内首次结合了我们台铁、高铁、那林铁、唐铁以及我们5家捷运公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道九兄弟，一起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铁客松的一个活动。
1: 铁道局表示，后续将由产官学研专家评选，晋级团队可以参与实作工作方，完善提案内容，并与铁道营运机构交流。竞赛预计12月完成评选，最高可以获得150,000元奖金，并有机会向营运机构展示成果，促进创新成果与营运需求接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屏东县警局展开扩大路检和巡逻专案勤务，首度导入空中无人机协力，并结合 M Police 行动载具，透过陆空立体包抄的战术，全面压制深夜不法企业。宋林的报道。
7: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扩大路检与巡逻专案勤务，动员7个分局保安队以及督察保安科精锐警力，采两阶段交错时段战术，由7个分局灵活调配连外道路路检以及治安要点巡逻，并出动科技无人机小队，同时通联相邻分局错开路检的时段，形成全面包夹的天罗地网，让规避车辆无处可逃。保安科股长潘才雄说，
8: 本次勤务亮点为科技无人机小队进驻，针对路检时亦有车辆窜入巷弄等痛点，警方将无人机部署于连外道路上空，及时监控周边画面，一旦侦测到可疑车辆，提前掉头或绕道，空中无人机将立即锁定追踪，并引导地面巡逻警力精准拦截围捕。
7: 这次专案勤务成果丰硕，期间全县总计查获了各类不法案件318件，毒酒驾4件4人，运用智慧警情辅助系统寻获失窃机车1件，逃逸外劳2人，告发32件的交通违规。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5年前震惊全国的台中玛莎拉蒂二少

0: 人案，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共犯李伟林和陈进豪各被判刑3年10个月定谳，而主嫌张敦亮先前判刑九年，已经入狱服刑。任兰心报道。
1: 起诉书指出，民国110年11月7号凌晨，就读逢甲大学一年级的宋姓男大生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河南路口时，变换车道与李伟林驾驶登记在张敦亮母亲名下的玛莎拉蒂轿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后，饮酒的张敦亮与李伟林、陈进豪涉嫌将男大生强压下车，并持续以拳脚围殴，造成男大生颅骨骨折、急性硬膜上出血、颅底骨折及气脑等重伤，送医抢救后才保住一命。检方以杀人未遂等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张敦亮9年徒刑。张姓男子撤回胜诉后定谳，已入监服刑。李伟林、陈进豪则以伤害致重伤、强制等罪判刑4年8个月。最高法院认为，原审未厘清两人是否能预见重伤结果，撤销发回更审。台中高分院更一审该以共同犯伤害致重伤罪，判处李男及陈男各3年10个月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尿路结石并非中老年人的专利。苗栗一对正值青春期的姐弟，一周内相继因尿路结石就医，经过泌尿科医师检查，发现原来两个人水量摄取不足。陈依林报道。
2: 大千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陆昭明表示，一开始是14岁的弟弟因排尿疼痛伴随血尿就医，初步诊断为泌尿道感染引起的急性膀胱炎，进一步检查发现右侧输尿管下段有一颗约 0.6 公分结石，事隔不到一个礼拜，17岁的姐姐也因右腰痛合并血尿求诊，检查后在右肾发现一颗约 0.8 公分结石。
3: 一般和气候、地质、饮食习惯、寄生虫和细菌感染、人种、遗传等等因素都有可能会形成尿路结石。更重要的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尿中的低溶解度成分排泄太多，例如说草酸、尿酸、胱氨酸等等。第二个原因是尿液的物理变化，长期喝水喝太少。那第三个原因就结石结晶核的形成。
2: 陆兆明医师呼吁，夏季是结石的高发期，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多喝开水，此外搭配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习惯，才能远离结石带来的健康危机。经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
0: 长期接受洗肾的患者出现右手严重肿胀，连脸部也浮肿，医师诊断是罹患少见的中心静脉完全堵塞。黄俊伟报道。
4: 云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右手异常肿胀，甚至连右半边的脸都肿起来，这种情况往往是中心静脉回流出现严重问题，经超音波与血管摄影检查后确认患者除了周边血管狭窄之外，更合并无名静脉完全阻塞，导致洗肾瘘管大量血流无法顺利回流心脏，血液滞留在上肢和脸部，因此形成严重水肿。
5: 我们帮他就从右边的脖子这边再从这里打一个管子，从这里直接垂直而下，那结果这一次就可以很顺利的帮病人这个完全阻塞的地方能够把它打通。那这病人在通完之后大概隔一个礼拜，在那其实就可以发现他本来手肿的情形还有右脸肿的情形其实就可以改善一大半。
4: 赖金虎主任提醒，洗肾患者如果出现手部肿胀、透析流量下降、反复出血疼痛，甚至脸部肿胀等情形，都可能是洗肾通路狭窄或是中心静脉阻塞的重要警讯，应及早接受血管评估，以免错失治疗时机。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看球也能爱地球，高雄职棒导入循环杯，每场隔少1200个。黄一豪的报道。
6: 高雄市政府环保局这一次在澄清湖棒球场主场赛事推动循环杯服务，透过特色杯款、饮料优惠以及环保补水站等方式，鼓励球迷使用循环容器，从借杯享用到归还都有清楚的流程，让环保行动更加的轻松。环保局也指出，导入循环杯之后，平均每场的赛事可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相当于减少约460公斤的碳排放，也为大型活动减废提供新的示范。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萧志前说，
7: 透过循环杯结合职业棒球赛事，不只能降低垃圾量，也希望让民众在看球

0: 休闲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养成减塑的习惯。环保局未来也会持续的推动更多循环容器的应用，让更多的活动场域加入减碳行列。
1: 环保局也提醒，循环杯都经

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北上102.4公里，稍早有小客车以及大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大约1到2公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国道三号北上38.4公里，在中和前稍早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回堵大约1到2公里。同样也是回堵的路段，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前，目前已经回堵到了南港路段。因为福德隧道内侧两线车道传出两部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出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通知。另外，在中部地区，台74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往彰化的路段，从雾峰一路到大理的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东向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74线东向在18.8公里往雾峰的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补充，台64线东向目前三重要往江子翠路段车多不好走。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夏天到了，就是要去海边。
1: 你看，我已经准备好喽。
2: 耶，奇经风筝节，我来啦！
0: 2026奇经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8月1号、2号星期六日，在奇经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1: 2只35公尺巨型鲸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2: 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九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0: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两天的奇经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1: 活动期间更。

0: 串联旗津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1: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旗津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0: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3: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0: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时间来到晚上7:07，加入到今天七月份的最后 last 的一天了齁，7月31号星期五，来到了 Happy Friday 的晚上。相信今天呢要迎接周末来临之前的今天星期五晚上，肯定需要花一点点时间来缓解车流。首先跟你讲一下呢，在国道应该是在市区当中有两个交通事故，在高雄前镇区的康宁街跟冈山北路这里有一台汽机车的事故发生哦。再来同时来关注一下国道上的最新消息了，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玲来告诉你目前的最新状况。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
0: 松
1: 晚安，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晚安。国道三号南下的 381.1 公里，也就在过了中寮隧道之后呢，外线车道有起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公检队赶往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车都排队下不去。另外在南下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目前是车都排队下不去的状况。据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北上顶尖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目前车辆也是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从冈山一路到鹿竹，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路段。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因为受到381.1 公里外线受到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中寮隧道一出来一路到燕巢系统这路段呢，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

0: 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一路到南133路口，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一点。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护理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有排队状况。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呢，西向从顶级系统一路到左营自由出口，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左营自由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十号预计要在7月31号，也就今天星期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这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这个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专线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工作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今晚上感谢嘉玲哦，跟你说声周末愉快喽，拜拜，
0: 拜。
1: 好，刚刚嘉玲为大家补充的交通事故呢，现在目前已经移到路肩来进行处理了。在国道三号南下，就在出中寮隧道之后的外侧，外线车道本来是有起交通事故，但现在已经移到路肩。那所以呢，这边驾驶朋友再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路况资讯。另外的话，在市区当中，刚刚说到在高雄的前镇区康宁街跟冈山北街这边有汽机车事故之外，还有稍早在三民区的鼎中路这边同时也有事故传出。南部地区还有什么样其他的最新消息要来补充给我们警广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感谢你加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的乐咖事务所，不管锁定的频道是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又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94.7，因为现在目前这个时段的话，从7点到10点钟连播时段都是有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了哦。来给你第一首作品，周汤豪的《帅到分手》。

来自 Nick 周汤豪的帅到分手，晚上7:15。现在目前从1968路网图当中望过去看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几个路段哦，呈现车流量是比较大一点点的。包含在国道1号南下，从台南系统沿路往永康再到大湾这地方，有些地方是车多速缓的。那至于在北上部分呢，则是从冈山高科再到鹿竹，有些区段呢也是呈现40到60公里，算是40到60或60到80公里之间哦。而再来是国道10号，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道1号南下的车流也是有在排队的，也包含大中高架的平面道路这地方也是呈现是车多的哦。请帮我们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有任何路况情形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了。另外也补充一个，在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中林路交叉路口有起交通事故。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诶。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来到今天什么事，跟你分享一下7月31号7月份的最后一天有什么样的日子了。说到这两个日子呢，都还蛮有力量的，一个是包含了要描述出呢非常坚强的女性力量，而另外一个节日则是默默守护森林的英雄们。首先先来聊聊这个日子的话，可以追溯到1962年，这个日子呢诞生的话叫做非洲妇女日。哇，当时候其实全非洲的女性代表聚在一起，然后一起来争取女性的平权跟受教育的权利。所以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好了，非洲呢常常跟贫穷或者是战乱好像连结在一起。可是你知道吗，其实在非洲许多的农村当中，超过70%的这些粮食生产跟家庭的支柱都是全靠这些坚韧不拔的女性在支撑哦。所以当然不仅是家庭的后盾啦，他们更是推动了当地的这个社会改变非常非常关键的力量呢。也为你送上这首非常有 power 的感觉的作品，来自 Shakira。

你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话，不管是从南子沿路往高雄方向的部分出口，可能还是有微微的车多排队当中，所以呢请帮我们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小心的行驶咯。

来自性感的拉丁天后夏奇拉所演唱的 Waga Waga。 稍早在国道3号呢，南下这边出了中寮隧道之后的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移到路肩在进行处理了，虽然说呢相关单位还在现场当中在做一些后续的一个状况的处理，不过呢要经过的时候还是帮我们特别小心留意齁，毕竟的话这边它虽然说有放这个警告标志来提醒，但行经的过程当中也不要观望事故地点了。再来的话可以看到在高雄的左营区富国路这边有传来一个最新消息，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哦。除了今天是非洲妇女日之外，还有个日子叫做世界护林员日，这个的话呢则是要好好向这一群就是算是身处在一个险境当中的守护者跟他们致敬一下。所谓的护林员啊，不只是走在森林当中去巡逻也好，还是说看看这些树木有没有被乱砍，不只是这些工作而已啦。因为在野生动物保护区里面的话，他们也是要常常呢像配枪啊，还有就是残暴的这些偷猎者展开一个生死枪战的一个过程也是会有的。根据统计你知道吗，全球每年有上百位的护林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幸殉职，所以他们真的是用生命在守护这一座地球当中，人家讲说森林就是地球的肺嘛，对不对，还包含了也守护这些野生动物的家呢。而既然讲到森林，我想要安排一首歌曲让大家可以在边开车或者是边收听景广的时候可以一起来 K 歌一下哦。其实这森林离我可能非常非常的遥远，可能是远到了挪威了。来给你来自500的这首《挪威的森林》。记得有任何路况要提醒的，就拨打0800-000-123-5。也记得现在呢，可以记得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保持好安全车距了。

这首歌真的真的超级经典的 K 歌哦，来自伍佰的《挪威的森林》。现在目前这边红色灯号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这地方，呈现是车多不好走的。所以连于像是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这边要会往国一南下的话，也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哈，车流速度是快不起来的，帮我们跟车距离保持好，慢慢通行这里啦。

你不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如果去到 KTV 或者是你有一个麦克风，一支麦克风的话，唱500的歌呢，真的还蛮舒压的哦。好啦，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正在下班的路上，然后正听着景广，也许可以刚刚应该有跟着一起唱吧，对不对？排解一下今天的压力了。在国道三号南下，在出中寮隧道之后的外侧路间，这一起交通事故待会应该就可以完全排除了齁，目前呢还在脱掉当中。

而且我觉得听一首歌不只是呢主唱很重要之外，也包含了像是听伍佰的歌好了，也一定要听他的那个电吉他 solo 哦，越听呢也会越起劲，有没有？然后就从头再播一次。

子。晚上7:29，那刚刚听众朋友还说呢，有一起大声嘶吼哈，好的，把这个负能量呢，给他好好的发泄出来，好不好？刚刚已经看到这一起交通事故，拖吊车有离开现场没错，但是在路肩这边还是一样呢，有几部车辆还在等待呢，要排除现场。在国道3号南下出中寮隧道之后的外侧路肩事故一样还在处理当中。预告一下，今天晚上9:00到明早6:00会来封闭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从燕巢一直到仁武交流道路段全线车道会施工封闭哦。到时候晚上会利用到这路段的朋友必须要改道行驶了。晚上7:30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提供给你最新娱乐消息。

0: 警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下午视察新竹生物医学园区发展现况，为了满足生医产业的发展需求，政府已经编列60亿元经费推动新竹生医园区第四期生技大楼中长程计划，预估可创造1250个就业机会。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已经迈向多元化与世界最顶尖的技术结合，目前新竹生医园区的厂房出租率已经达 100%， 土地出租率也高达 95%， 目前园区的营业额已经达460亿元。卓荣泰院长说，
3: 已经编定了60亿的这个经费，那也编定了这相关的一个设计的时程，未来依照计划来创造1650个就业机会，那这已经是成熟在案了。这里未来会包括有生医科技以及产品研发的中心，还有一个就是产业及育成中心，另外就是台大生医分院以及特色医疗机构的聚落，结合 AI 的科技，也结合医疗服务跟生医产业三大方面。
2: 他期盼国科会与竹科管理局确实掌握设计与工程时程，并呼吁新竹县政府及在地的立委通力协助，中央与地方展现魄力，共同解决周边问题，以最高效率完成建设。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1: 国内毒驾案件频传，多个民间团体号召明天8月1号下午在总统府前凯道举办拒绝毒酒驾、人民要安全集会活动。台北市警方为了维护现场秩序及周边交通安全，明天中午12点起将针对周边道路进行交通管制，预计活动到晚间7点撤场结束后才会全面恢复通行。高雄一名男子毒驾积欠罚款和税费，卖出刚继承的土地马上被查封，最后由买方代缴罚单。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助转介，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重新振作。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王姓男子112年间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被吊扣两年，而且吊销期满后一年内不得考照。另外他还致欠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将近21万元。案件在113年陆续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发现他名下只有一部旧房车，年纪虽轻但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案件陷入焦灼。最近分署接到通报，王姓男子有一笔土地将要办理过户，原来他在去年跟家人共同继承这笔土地，直到今年年初才办好分割继承登记，以持分的公告限值计算，价值就超过百万元。近期售出之后向地政事务所申请要办理买卖过户登记，因此马上被分署查封。几天之后买家代为缴清王姓男子所致欠的全部税费和毒驾罚单，执行人员也迅速发函涂销查封登记，还加码向王姓男子宣导不要酒驾跟毒驾，并且帮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年纪轻轻的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刑事局推动反毒反诈宣导，携手国际扶轮社8月2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举办反毒街舞全国公开赛，结合街舞文化吸引青年参与，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识诈识毒意识，强化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副局长蔡彦明颁赠

0: 感谢讲座给国际扶轮352地区，感谢长期投入犯罪预防宣导。双方合作举办反毒街舞活动已迈入第五年，也为8月22号登场的全国反毒街舞公开赛暖身。扶轮社也捐赠反毒教具，协助推广适毒教育。蔡彦明副局长提醒，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咖啡包、电子烟及烟弹，并以合法无害等话术诱骗青少年。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于6月27号列为第一级毒品，相关防治与宣导工作刻不容缓。
1: 伊托米酯呢，伴随着电子烟的形式来出现，而且添加了一些水果的风味来吸引我们年轻的族群，它的滥用程度跟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毒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相关的防治作为以及宣导是刻不容缓。
0: 其实局表示，期盼透过街舞竞赛结合反毒反诈宣导，提升青少年识毒识诈能力，共同打造百毒不侵百诈不入的全民防护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的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新闻，感谢柚子的播报。在晚上7:36过程当中，来提醒一件事情哦。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传出说呢，在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小客车故障抛锚了。的确看了一下 CCTV 呢，大家要经过这里，尤其到外线车道的时候，会稍微比较要来进行变换车道到中线车道嘛。所以后方车流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哦。在国一北上，要在靠近到高科交流道之前，留意一下了，在前方呢，342.4公里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故障抛锚。另外，在高雄的左营区文川路跟崇义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另外，排除的状况是在国三南下出中寮隧道之后的外侧路间事故，已经 OK 好，已经完全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
5: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6: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7: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5: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6: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7: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5: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8: 哎，啊，你哪会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1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赖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除了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 94.7 的景广台南分台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淳首先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是抛锚车呢已经离开现场了。刚刚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的小客车抛锚状况，刚刚呢已经看到已经离开现场了，可以放心的来进行利用。只是这个路段可能稍微还是有点微微车多啦，安全车距不要忘记。再来在南部地区来看一下路网图，当中还是呈现橘色灯号的地方，大概是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往永康再到大湾，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了。还有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双向金马马西哥昂吉吉，有些出口匝道啦还是在平面道路这地方，都还需要所有驾驶朋友共同来注意一下下保持好安全车距。然后另外其他的交通状况的话呢，也麻烦大家有任何的路况情形掉落物也好，都可以来通知一下，让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到你的最新路况消息，可以避开拥塞也好，或者是留意一下在道路上出现的一些障碍物了。0800-000-123转5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来提供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进行到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要跟你分享的是呢，今天晚上不得了了，来自南韩的人气女团就是 A-Pink， 他们其实昨天就已经来到台湾，而五位团员今天晚上正式登陆到了台北大巨蛋，要担任这个魏全龙的星光亚洲音乐季的一个开球嘉宾跟赛后的表演巨星。说到 A-Pink 的话，出道15年了耶，而且他们一现身桃园机场的时候就引爆了歌迷疯狂尖叫，这场一连三天的音乐盛典的话，大手笔邀请到了台日韩的巨星，除了像今晚是有 A-Pink 登场嘛，然后在8月2号的时候压轴也找来的算是二代神话女团就是 Kara， 他们接力登台，所以这几团其实说实在是让大家有充满了满满的回忆耶，所以有很多的不管是球赛的朋友也好或者粉丝也好，早就已经把票呢都已经抢光了哦。那就来为你送上 A-Pink 的作品

好，这边也接获到在高雄地区两起交通事故，在燕巢区的凤旗路在靠近到旗南公路这里，还有在前镇区的成功二路往北的方向快靠近到复兴三路这边有交通事故哦。

这是来自 A-Pink 在六年前的作品了，但这首歌也是他们的很经典的之作。晚上7点45分跳到46分了。那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刚刚陆续提供了，像是包含在高雄市当中的两起交通事故，燕巢区的凤旗路靠近旗南公路这里，还有在前镇区的成功二路往北的方向，快靠近到复兴三路这边，同时都有事故传出。那在道路上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就可以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齁。再要分享到这一位是昨天的生日寿星，他是小猪罗志祥。哇，时隔九年，他呢除了在音乐作品当中有推出一些新作，那另外是他九年了重返到大荧幕。最近他有接演了喜剧国片叫做《网红老爸》，首度跟王世贤一起同台飙戏哦。甚至王世贤还大赞小猪的一些神来一笔，哇，临场反应真的很加分呢。小猪在片场当中饰演的是一个人气网红，然后在跟女友谈恋爱的时候，原先呢是不知道说女友的爸爸竟然是黑道老板，这是黑道的那个老大，就是王世贤所饰演的，所以当场吓坏了。没想到女友是很淡定说，哦，啊，他就是我爸。其实这有些呢里面神来一笔的一些反应，我觉得小猪真的很厉害耶。甚至好像在拍摄这个集体呕吐戏的时候，小猪呢就灵机一动拿了一个保养品的名字齁，来玩一个谐音梗叫做 SK2 齁，吐出来的吐，直接让现场真的笑到 NG 不断呢。我觉得还蛮期待这一部的耶，喜剧国片叫做《网红老爸》，即将在8月27号要欢乐上映了。

0: 来自小猪罗志祥还有秀智一起合作的幸福特调。哇，我觉得这个特调的氛围好适合迎接到呢下一个娱乐新闻跟你分享诶。前茄子蛋的主唱黄奇斌阿斌今年才刚单飞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嘛，然后他跟经纪人老婆呢结婚两年了，今天在社群平台当中很兴奋的宣布他自己即将要升格当爸爸了，要来迎接可爱的宝贝女儿诞生。然后阿斌呢感性的表示说，必须真的要先谢谢他最爱的老婆，因为当妈妈真的太辛苦了。然后他也透露说，今年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母女均安。最后跟巧妙的用了这个他个人的新歌叫做咪咪不抓鸡哦，绵绵无绝期这首歌，然后希望说呢以下开放这个绵绵无绝期的祝福给他们。其实新专辑里面啊，我真的好喜欢这一首歌哦。过去呢，假如说你在这个茄子蛋的时期有听过呢，阿斌他一首包办填词谱曲的，像是呢《龙柱回逃》，还是说《龙溜蛋》，然后像是《歌爱丽几拜》的话，我觉得这首歌你一定会喜欢呢，叫做《绵绵无绝期》，咪咪无绝期。
1: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

哇，这首歌真的包裹着非常非常浓厚的情感呢，来自黄奇斌所演唱的《咪咪波爪吉》。刚刚在高雄小港区的民治路跟民义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南部地区整体来说，从路网图当中表现还是呈现橘色灯号的地方，是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往永康的路段，还有呢，在国道十号这边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国一南下的车流还是有微微的在排队当中哦。接下来为你送上一样也是闽南语作品，这是来自马克的《萨丢利》。感谢你收听咱经讲，那晚上7:57，待会呢晚上8点钟见。

大家好，我是 Her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97公里有事故的消息，事故已经结果排除，但是呢，现场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的南下竹北一路经过新竹，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上下，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目前是已经关闭入口的匝道一控了。那现在路网图上一样看起来，国五的北上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的时速。国五南下的部分，从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圆山内湖一路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目前国道三号在土城交流道这边平均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连带影响台65线的土城一到土城二，平均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提醒您，目前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这边双向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请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东向15.7公里到15.8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还没有结果排除。补充国道一号南下在竹北出口处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不此其力就会不此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会风风意意催意平安钻缝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

0: 道由交通部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危机声音的最近几年被数据的看断扬言，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外用解释。
4: 其实各有破坏妙有机，从民用用度，强权唔会从自由转起，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广告职业，做得讲爱的用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沙提上小万一些断扬一幕。
3: 当好呢，外围带声音的听下看，从民用用度，强权唔会从自由。
4: 以上广告各有不提供。

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好，这边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汽机车的事故，甚至是救护车跟派出所呢都已经抵达到现场了。这边是在高雄的前镇区南宁街，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哦。而且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所造成的双向都有影响，再次提醒一下，是在前镇区的南宁街这里。至于在国道上的话，大致上恢复的状况也都还蛮不错的。如果你所在的路段可能有些地方还是稍微车多一点点，那安全车距别忘记。以及在国一应该国十啦，国十从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还是有微微在排队当中，记得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在南部地区也好或中部地区也好，毕竟这个时段呢台南分台 94.7 或者是高雄分台 93.1 的朋友都是能够加入到杨纯所主持的这个乐咖事务所节目，所以有任何路况呢都可以欢迎大家来及时的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了。来到星期五的晚上，今天呢一样有趣味测验，要来测的这个的话呢叫做失灵的电梯。假如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说在这个下班时间你进入到电梯当中的时候，里面还有三个陌生人哦，但是电梯突然故障了该怎么办呢？好，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的，当你进了电梯，然后电梯当中还有另外三位陌生人，然后突然电梯故障的时候，那一瞬间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呢？好，是最快的反应哦。四个选项，第一个你可能是会立刻赶快去按紧急钮，去找客服，确认一下呢，停在几楼的那个人吗？还是第二个呢，你是选择会先安抚大家的？然后第三个是你可能就是呢赶快拍那个电梯门哦，那边大喊，或者是赶快寻找一下手机的讯号。而第四个是心里开始呢有点在骂东骂西哦，可是骂完之后呢则是在旁边可能翻起包包想说，好啦，反正既然要等待嘛，那就吃个东西好了。怎么感觉好像第四个很置身事外呢？但是我觉得也许在当下真的很紧张，然后旁边其实也有人在帮忙协助处理。好啦，吃个东西也可以呢，等待之余，然后也是可以缓解一下心情嘛。你是哪一个呢？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应该会是安抚大家的那一个诶。因为通常我好像在当下的时候会先看一下四周围的人。那如果说有人是真的很害怕的不知所措的，我好像会是先想说可以让他们心情缓缓的那个角色。我倒是第一个应该是不会紧急按钮。我觉得应该是我脑海当中会有人比我更快按那个按钮。所以我选呢就是安抚大家的那一个。选择好了吗？待会在一首歌过后一样呢要来揭晓一下今天趣味测验的选项跟答案了。就是你走进电梯跟其他的乘客呢一起搭乘的过程当中，电梯突然故障了，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A 的话呢是立刻按这个紧急钮找客服确认一下你们停在几楼。第二个是一个你安抚的角色你在安抚大家。那第三个是呢赶快拍门大喊或是找一下你的手机的讯号。第四个呢就心里在那边骂东骂西的齁，然后开始可能翻包包找东西想说要等待，或者是呢就是可以缓解一下自己的心情。四个选项有人已经选第一个了，那还好我选第二个，我就说吧，我身边一定会有人选择第一个，先去按那个紧急按钮的。待会一首歌过后来进行到今天的趣味测验了。

0: 来自举举梁咏琪的《透明》。刚刚在高雄前镇区的南宁街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哈，车辆已经移到路边这里，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了。感谢这个李明服务队的提供。如果说有要参与到今天趣味测验的话，就开放 call in 电话0734555931。我们待会呢也来为你揭晓一下你趣味测验的选项答案是什么了。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好，请是新鲜事。好，我们线上当中呢，已经有一个听众朋友的打进来了哈。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呀，是很熟悉的姐姐呢。哎、欸，是吗？
1: 对，你。哎、欸，对呀、啊，我是姐姐，没错。
0: 哎、欸，你有曾经打进来过吗？
1: 啊，没有没有。
0: 是哦，
1: 就有。
0: 哦，那可能那个喂字太像了。那请问一下，你住哪呢？
1: 哦，住在台南。

0: 你住在台南哦。不过我先讲一个路况消息，请你稍等一下哈、哦。因为呢，现在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之后的外路间，居然有机车双载进场了，居然在这边呢误闯上来，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哦。在国一北上过冈山地磅这边的外侧路间，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了。好，你住台南要怎么称呼你呢？
1: 你好，我叫静怡。
0: 哦，静怡哦，好，那你刚刚好，我再讲一下这个趣味测验的选项跟答案哦，就是你进到电梯，然后里面有三个陌生人跟你一起搭，但是电梯故障了，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是立刻会按这个紧急钮找客服确认一下停在几楼的那个人吗？还是说你会选择安抚大家的？或是第三个选项是会拍门大喊找一下手机的讯号？最后一个选项是呢，在心里可能就有点呢，就是我不本来想说我讲个台语有没有？我们哥不喝听啊，在心里面大骂，可是呢就翻东西在找东西吃了。所以你的选项是哪一个呢？
1: 我的选项是一加二。我的选项第一个反应会是一。
0: 还是，
1: 但是第二个反应我会想要去安抚旁边的，
0: 然后第三个你可能又要再选择第三个，然后第四个这样吗？
1: 不是。
0: 好了，没关系啦，反正就是你先选择第一个，好，我先帮你揭晓第一个，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第一个的话说，如果你遇到了突发状况，你的大脑会瞬间呢开启这个 SOP 的模式。就是不跟你扯情绪，是直接找原因找方法呢才是你的王道。所以大家可能慌成一团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最稳的那一根定海神针了。不论是同事吵架还是感情纠纷，你都能像检察官一样齁，就是条理分明。说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是检察官吗？
1: 我觉得就是我遇到事情的时候会很希望在脑子里面就会在第一个时间就想要去想出解决的方法。
0: 哦，那这里有点准哦。好，那后面还有就是他说分析事情头头是道，所以大家蛮喜欢找你咨询啊，或讨教一些主意的有吗？
1: 或者是聊一些就是他们的心理话之类的。
0: 哎呦，好。所以他说，不过呢，这边有小小提醒，就是这一种绝对理性也算是双面刃哦。就是当对方可能还在气头上，或是心里正觉得焦虑委屈的时候，也许有时候一开口，你会讲一些大道理，或者是会检讨流程嘛。嗯，会吗？
1: 就有的时候会比较。就有可能会失去那种好像所谓的那种情感之类的
0: 哦，所以真的你是比较理性的人，没有错哎哈。
1: 嗯，
0: 就是会帮他做个分析，所以他说，如果一开口讲一些大道理或者是检讨流程，可能就会被对方可能误解到说，好像是有点过于理性了一点点啦。所以他说下次你可以试着拍拍对方的肩膀说声哦辛苦了，然后先把情绪接住，然后你的专业意见才能够去发挥到百分百的影响力了。对，讲到目前为止，你觉得这个有准吗？对于你自己来说
1: 超级。
0: 那你觉得还要听第二个吗？应该不用了吧。
1: 那就等一下听您分享
0: 咯。 好，没问题。好了，谢谢你哦，跟你说声晚安了。
1: 谢谢。
0: 好，周末愉快，拜拜。哦，有准。但是呢，现在目前有接获到了一起交通事故，要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 317.3 公里，同时帮我们特别注意了，这是接到的最新消息。国一南下就在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前进的话，目前内线车道是有传出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这个摩托车双载的情形也不晓得他卡在哪里啊，因为刚刚出没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之后的外侧路间，同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路况资讯了。好，如果是趣味测验跟我一样选择第二个呢，是会安抚大家的情绪的话，他说比起事情怎么解决，你更在意的是大家感觉好不好。他说你是团队当中气氛的缓和剂，很讨厌场面可能有一些尴尬，或者是有人吵架，所以第一时间可能总是会先安抚别人，把大家的火气或者是恐惧呢先降下来，哪怕心里其实有一点点

点害怕，你还是会习惯性的呢挺身而出去照顾大家，所以跟你相处的时候非常有安全感啊、大家也蛮喜欢呢围绕在你身边的。不过讲真的，你常常可能为了维持大局的和谐，把自己的威困哈啊默默的吞到肚子里了，所以明明自己可能也是受害者，最后却要去向搞砸事情的人道歉。所以记得呢，你的温柔是很贵的齁，不需要拿去讨好每个不懂珍惜的人。所以偶尔勇敢的讲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大家反而是会更加尊重你的底线的哦。在揭晓完第二个同时，还是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一起交通事故刚刚发生的，在国道一号南下 317.3 公里，就是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有接获到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后方的朋友同时帮我们特别注意啊，机车误闯情形已经排除了，已经下交流道了齁，感谢驾驶朋友提供的最新消息。再来的话要分享到趣味测验的第三个答案了，就是如果你选择到的是电梯故障的同时你是先拍打门哦，那边大喊，然后甚至要找手机的讯号的朋友，他说呢，坐以待毙这四个字绝对不可能出现在你的字典当中，你的反应超快，执行力也很强，是带头呢往前冲的那个最佳人选，所以只要有你掌舵哦，任何事情的状况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到处理。这一种果断敢冲的个性，其实在职场上面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哦。但是也因为个性蛮急的啦，对这个失控感的耐受度比较低，所以在冲突爆发或事情失控的时候，只要事情没有按照你预期的发展哦，你的情绪可能就冲上来了，急着要一个答案，反而一不小心就把这个小火苗呢哦，就是越扩越大变大火灾，所以试着在发飙之前你可以先深呼吸哦，三秒钟告诉自己说给子弹飞一会儿吧哦，很多事情退一步冷静观察，状况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糟糕的。来，最后一个选项了，有没有在电梯故障的时候你心里呢就是一种测什么啦什么齁就是那个台语，就是心里呢会大骂爆衰啊，开始翻包包找东西吃的。他说当你遇到衰事或突发状况，你很擅长用比较幽默自嘲的方式来化解压力，想说啊既然都这样啦啊急也没有用嘛，就是你的核心精神。这种天塌下来当棉被盖的那种超大心脏，真的不是人人都有了这个特殊功能呢。所以生活当中有你这样的朋友哦，这个气氛总是能够轻松又好笑，绝对是大家的快乐泉源。但有时候呢，在旁人眼里，你的这一份淡定很容易会被解读到，好像你是一个毫不在意的人。所以当大家急着像热锅上的蚂蚁，你却在那边讲冷笑话或吃东西，真的呢会有一秒钟会点燃这个队友的怒火哦。所以事情真的火烧屁股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切换一下认真模式哦，展现一下你可能真的是有在关心大家，不然的话我觉得这样你有在关心的过程当中，人缘就会比较好一点点啦哦。好啦，今天趣味测验跟你玩到了这个有关于搭电梯，然后来看看说你的突发状况的时候呢，你是如何解决问题的。也感谢稍早呢这位来自台南的听众朋友，感谢你的 call in， 谢谢你。

刚刚稍早有说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原本是有两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呢 318.2 公里跟 318.3 公里哦，两起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呢现在目前还是有一起正在处理当中，是在国一南下 316.3 公里内线车道这地方还在处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边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朋友留意一下这起交通事故了。

听到是来自苏打绿所演唱的这一首歌《心情电梯》，也是翻唱歌曲。晚上8:28，来提醒一下，因为目前这地方呢，稍早有3起交通事故，2起排除了，1起呢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连带国道8号这边呢，东西双向会往国道1号南下这地方的话，还是呈现呢是车多速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在国1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2部小客车追撞。在 316.3 公里，所以请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呢，走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来通过了。至于其他路况，包含了在国道10号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哦、这边还是马西哥昂弟弟、哦、那刚刚分享这个趣味测验，有听众朋友说诶，都还蛮准的，很像他自己、哦，那就是我们每周五的晚上这个时间点，8:00到8:30，然后也会开放 call in 电话之外呢，然后也会找这个趣味测验，想说 Happy Friday 嘛，啊，大家欢喜就好吼。在道路上，我看一下在市区当中，目前没有太多更新的消息，所以在国道3号这边整体来说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只剩下部分刚提到的国一南下、哦、就在过了台南系统这地方内线车道处理事故的关系，导致后方呢还是有一点围堵的车流。那另外呢，国一南下的话持续可能只剩下过顶金之后的部分出口啦，微微车多排队而已齁、哦。其他路况大致上都 OK 了，绿色灯号请持续的维持下去，车灯记得打开，并且呢要变换车道之前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来车你的动向如何，小心行驶，边收听警广。待会在晚上8:30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

0: 以下是央广新闻。
1: 熊本强震过后第三天，日本政府宣布除了地震后发生大规模爆炸的永旺商场之外，搜救行动已经全部结束， 稍早宣布罹难人数35人。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下午也再度发文， 对全球超过5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表达谢意， 这次的感谢名单中包含了台湾。 5年前震惊全国的台中玛莎拉蒂二少打人案，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两名共犯各被判刑3年10个月定谳，而主嫌张敦亮先前判刑9年，已经入狱服刑。任兰心报道。
2: 起诉叔指出，民国112年11月7号凌晨，就读逢甲大学1年级的宋姓男大生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和南路口时，便换车道与李伟林驾驶登记在张敦亮母亲名下的玛莎拉蒂轿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后，饮酒的张敦亮与李伟林沉浸壕涉嫌将男大生强压下车，并持续以拳脚为殴，造成男大生颅骨骨折及心膜上出血、颅地骨折及气脑等重伤，送医 抢救后才保住一命，警方依杀人未遂等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张敦亮9年徒刑，张姓男子撤回胜诉后定验，已入监服刑。李伟林、陈敬豪则依伤害致重伤、强制等罪判刑4年8个月。最高法院认为，原审为李清两人是否能预见重伤结果，撤销发回更审。台中高分院更一审盖以共同犯伤害致重伤罪，判处李南及陈南各3年10个月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
1: 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台北市一名男子涉嫌2度前往一间24小时无人商店行窃，偷走价值230元的商品，警方调阅监视器锁定身份之后将他逮捕。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接获店家报案，称自己无人商店内的商品先后遭同一名男子行窃，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锁定34岁蔡姓男子，并于2日内将嫌犯逮捕到案。台北市万华警分局康定路派出所所长林景瑞说，
4: 本分局康定所日前受理辖内24小时 无人商店窃盗案，经调阅监视器追查，迅速掌握犯嫌身份，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 台北地检侦办。据了解，蔡姓男子目前无业，曾在6月中旬前往康定路这间无人商店，透过价值230元的商品，第二次又试图在同一店家行窃，但未得手，落网后也向警方供称是一时起意而行窃。警方提醒业者应加强营业场所的相关安全防护措施，并定期检视录影设备及商品陈列防护设施，民众也切勿因一时贪念而以身试法。警方将依法严办，以维护市民的财产安全。警管
1: 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铁道局携手9家铁道营运机构举办的铁客松竞赛，吸引超过200组跨领域人才参赛，希望透过创新应用推动智慧铁道发展。杨欣的报道。
5: 铁道局副局长陈慧君表示，这次首度整合9家铁道营运机构，释出跨机构铁道数据，聚焦铁道安全、科技防灾、旅运服务及永续创新等主题，吸引资讯科技、工程技术及交通运输等人才组队参与。不少团队已经提出异常预警、旅运服务优化及碳排管理等构想。
6: 今年所主办的铁客松（ （Hack Rail） 这样子的一个铁道数据创新价值的一个应用竞赛，这个计划呢，其实我们是第一次举办。 也是国内首次结合了我们台铁、高铁、那林铁、唐铁以及我们5家捷运公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道九兄弟一起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铁客松的一个活动。
5: 铁道局表示，后续将由产官学研专家评选，晋级团队可以参与实作工作方完善提案内容，并与铁道营运机构交流。竞赛预计12月完成评选，最高可以获得15万元奖金，并有机会向营运机构展示成
7: 促进创新成果与营运需求接轨。
8: 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北部地区

0: 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晚上8点35分，刚听到的是警广新闻，也来提醒一下呢。目前在国道一号这地方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在国一南下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内线车道的地方还在处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那目前可以看到后方呢还是有一些车流的。那也提醒一下，利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汇往国一南下哦，目前可能有走走停停的情况的话，也是因为受到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另外在高雄小港区这边的山明路307巷、山明路的307巷靠近北林路交叉路口这地方的话，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另外在今天待会晚上9点到明早6点要来施工封闭全线车道的地方，是在国石西巷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哦，有工程要进行的关系，所以待会晚上时间在过了9点之后到明早6点会利用到国石西巷燕巢到仁武路段的话，势必要麻烦大家要进行改道行驶了。
2: 哎呀呀，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3: Oh my god！
2: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4: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2: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1: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5: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6: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1: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10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5: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6: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

0: 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3: 收听警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林佩杰同学。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级英雄，但在我心中，他一直都是最可靠的人。从小到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有爸爸在，我总能感到安心。他总是默默为家里付出，很少把辛苦挂在嘴边，却用行动照顾着我们。谢谢爸爸一直以来的陪伴、支持与鼓励，成为我最坚强的后盾。爸爸，父亲节快乐，希望您的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我爱您。
4: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5: 父亲节快乐。

0: 晚上8:41，再次来提醒一下所有驾驶朋友了。当然感谢你收听警广啦。但如果你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要靠近到台南系统之前，又或者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为什么会车多速缓的原因，是因为呢，在这个国一南下的316.3公里，过台南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还在处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相关单位已经在现场当中积极处理，只是说呢，后方有一些车流呢，是稍微要通过这里的话，稍微缓慢了一点点哦。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开过事故地点的时候，切勿观望哦。另外，在台八八东向的17.2公里万丹路段这边有接获到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不管是在国一南下哦，在过台南系统，还是在台八八的东向万丹交流道路段这地方的内线车道，同时都是有事故在进行处理当中。另外接获到一个掉落物，在台八二西行方向28.1公里，在水上交流道路段，同样在内线呢有个掉落物出现。那紧接着，因为不到大概16分钟时间哦，待会在晚上9点到明早6点，会全线车道封闭，国十西向从燕巢一路到仁武交流道路段都要进行相关的工程维护，所以到时候是无法通过的哦。另外再补充一个，是在高雄小港区的场边三路跟红平路交叉路口有事故传出，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再麻烦大家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今天打诈 Oh my God 则是要跟你分享了内政部警政署的刑事警察局有分享了一个消息，因为其实今天星期五嘛，我们不是有玩趣味测验嘛，那同时间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心理测验了。其实在各大社群平台当中还蛮流行各式各样的，比方说要测什么 MBTI 啊，16人格的，还是要测看看那个 ADHD 的哦，还是说什么草药水晶女巫等等一些心理测验，就号称说诶，只要几分钟就能够深度来解析一下你的全方位性格的那一些，有没有？没想到这一类看似很精美又趣味十足的免费测验，背后竟然暗藏了新型的社交工程诈骗哦。根据刑事局来指出说啊，这诈骗集团就是利用大家对于性格分析的好奇心，精心架设了各种极具质感的一种算是测验的网站。那当大家呢兴高采烈做完十几题的题目之后，网页会跳出来说，诶，你必须要登录你的脸书，

或者是 IG， 或者是呢要分享授权到翠上面才能够免费解锁一个完整的报告、哦、如果说你有遇到这些的话，麻烦不要填写你的账密进去，因为就是有很多人不疑有他，就当场输入了他的账号密码，还点击哦，我同意授权给你哦。殊不知这一按的话，就把他自己的社群平台的账号，很像是一把钥匙哈、哦，亲手交给诈骗集团了。那你今天把钥匙交给他，门打开，他当然就会霸占你的账号嘛，随后就拿去发布一些诈骗的广告。或者是私讯你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哦、可能去借钱要来诈财。更可怕的是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假验证真扣款的一个陷阱，就是有些测验网站呢会以这个验证身份或者是解锁个高阶图表为由，所以要诱导你去绑定你的信用卡跟千账金融卡，那你就以为说哦，才付这个几十块或者进行免费试用而已，但其实这网站的后台藏有这个黑暗的设定，一旦你同意授权了、哦、它就会自动帮你开通了高额的一个算是月费订阅制、上面让你每个月呢默默的自动扣款，如果你没有去看你的账单的话，诶，还真的不晓得说默默被扣了好几次。甚至还有测验是要求你说要开启这个相机来拍掌纹、或者是填写你完整的生日，连最核心的生物辨识啊或个资，哇，你就这样一并都流出去了耶。所以这一则案例是要告诉我们说，最狡猾的心理测验的社交工程诈骗啊，其实真的是诈骗集团很常会透过这些技巧来诱导你，然后主动呢让你授权给他们，就达成了盗用账号或者是偷偷扣款的目的了。所以在网络上的一些心理测验就暂时性呢，如果说你测完之后它反而是要你输入卡号或者输入你的脸书 IG 等等一些社群平台账号密码的话，先不要齁，先关掉啊。如果你真那么想玩的话，每个礼拜五好不好锁定一下杨纯的节目，我也是有找这个趣味测验在空中跟你玩嘛，好不好，而且又是免费的，是不是很棒？聊完趣味测验，来给你这一首隋唐测验，它是孙。

来自孙燕姿的隋唐测验。好，这边的话呢，其实也可以看到两起交通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之外，还有刚提到了在台八八东向这个地方呢，也是在万丹路段 17.2 公里处的内线车道，同时呢也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后方甚至已经回堵到了万丹交流道了。所以麻烦这边要经过事故点的这两段这个地方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哦，因为车速是相对比较缓慢一点点的。那再来的话，掉落物还没接到排除，是在台八二西行方向在水上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另外待会就在几分钟过后九点钟要来全线车道封闭的地方，是在国十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所以到时候假设说呢，你是利用国道三号，平常呢都会从国三南下，然后来汇往到呢国十这地方往西行方向的话，待会你也只能先从燕巢这边来下匝道了齁，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哦。再来要分享到今天的生日寿星，如果提起在90年代的台湾少男少女的追星记忆的话啦，我觉得讲到一个团体，其实不得不提到当年真的是风靡全台的偶像甜团，他们就是红孩儿。大家还记得里面有谁吗？今天要迎来54岁生日的是红孩儿当中一位，是担任主唱然后兼具这个实力派的歌手哦，他就是克凡哥张克凡。当年作为团体里面真的是唱歌担当，然后单飞之后呢也唱红很多歌曲啦，包含呢像寂寞轰炸，或者是呢像这首歌用尽一生的爱。柯凡哥不仅在音乐上面展现了他的唱功，然后以及呢其实在前几年来说，我也蛮喜欢看他上康熙来的节目啊。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哦。

来自今天生日寿星张克凡，克凡哥所演唱的《用尽一生的爱》，很经典很经典的歌齁。晚上8点57分待会跳到58分了，还一样在处理事故的地方，而且呢要发挥耐心小心的来通过。在国道1号，对，国道1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还在处理交通事故，而在台88的东向这边，在万丹路段17.2公里，同样在内线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后方据说已经回堵到了万丹交流道了，要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哦。而另外在高雄的凤山区这边是凤顶路跟过皮路这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那待会晚上9点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全线车道，是在国石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全线车道，势必呢待会会经过的朋友要来提前的做好改道的准备。

毕竟也来到这个时间点，有没有刚上车的朋友检查一下你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因为毕竟像比较新一点点的车子啊，基本上的话它车灯都是打开的。那如果说呢没有到跟上了这种时代的演进的车流车子的话啦，势必是要透过手动的方式来打开你的行车灯哦。因为有时候像我自己本身有时候在经过几个路口的时候，然后它起步哦，我就已经有看到它没有打开行车灯，因为周围真的还蛮明亮的啦。所以刚刚上路的朋友呢，也麻烦检查行车灯，并且在行车过程当中精神状态一定要保持在最佳的齁。如果爱捆度孤哦，在国道上面多加利用服务区，平面道路也可以找个地方 QK 休息一下。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出口前稍早有一部白色的小货车没有开启车灯，再次提醒朋友们，是晚上的时候开车出门，请记得一定要开启您的大头灯。国道一号南下至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6线的东向18.4公里，而更正是在台82线的消息，台82线西向的28.1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88东向17.2公里万丹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到万丹交流道。补充，在国道10号在这个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因为工程维护的关系是封闭管制，再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130公里苗栗前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部休旅车，车号是5330，没有开启车灯。有任何其他最新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十年来的绝育犬之中，有超过六成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2: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呢去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是全台湾多数人民所相信的价值。过去呢十年左右在北台湾，就是我们做了非常高强度的绝育，然后呢这些绝育之下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间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1: 后半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3: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林一智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4: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

0: 方式，因为 TNR 大部分都有民众通报，然后你才会去现场去捕捉。那高强度绝育的话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家访的一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未绝育的母狗，然后搭配这个在这个路上假如有碰到一些游荡犬，好，那就把它一起捕捉回来。所以我们在三年执行的部分，以南投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家母犬。好，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好，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好，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1: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2: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只要饲主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地方政府它可以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游荡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1: 动保团体提出三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以及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聚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最近看你神采奕奕、春风得意的样子，交男朋友了吗？
1: 有这么明显吗？其实啊，我最近在脸书认识一个新网友，他好体贴哦，而且他蛮会投资理财的。前几天他说要我投资一些钱，先去申请账号，然后他帮我操作，赚的钱就当作是结婚基金。
0: 欸，拜托，你可别恋爱脑欸，才刚认识不久就要你投资，不是很奇怪吗？
1: 不会啊，他真的很会赚钱欸，他光靠投资就已经赚进一桶金，而且他体贴又风趣，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哦。
2: 听到这一类交友投资的剧情，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近年来，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媒体平台交友，营造友善体贴的形象，建立关系，然后再引诱对方进行投资。诈骗者谎称有赚钱机会，诱骗对方到假的投资网站来投资，并且声称保证获利或稳赚不赔。
0: 当被害人出金时，再要求支付处理费、保证金，或直接消失无法联系，这时被害人才惊觉遭到诈骗。
3: 提醒您，防诈小撇步：不随意加入陌生人为好友，不随意点击不明网址或加入陌生投资群组网站。投资商品请寻求合法管道，不要点击网络投资广告，也别听信陌生人承诺，应该要多方查证，提高警觉。另外，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正式导入 AI 智能客服功能，透过人工智慧技术提供民众24小时不间断的防诈咨询服务，请您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

0: 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赶路，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喊请教哦。
1: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华喜乐咖。

晚上九点十二分，我是杨纯，进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来，一样提醒一下，在道路的一个施工状况哦，全线车道封闭的地方，厂商已经渐渐进场了。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从燕巢一直往仁武方向，全线车道要进行施工封闭。刚刚已经透过 CCTV 的画面当中看到，厂商渐渐的在靠近到燕巢交流道之前，就已经封闭了内线跟中线，还有外线。所以等于说呢，在国十的西向也只能先从燕巢这边下匝道改走平面，再从仁武这边再上来，继续往那顶金系统方向前进了哦。而在事故方面，还没有排除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呢还在 316.3 公里处理当中。不过有个排除消息，哦，对，排除消息的话呢，则是在台八八东向这边，在万丹路段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可能还在缓解车潮，所以麻烦呢，安全车距记得保持好喽。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一样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你的最新消息或看到的情况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同仁了。好，那在一首歌过后，待会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先来给你这首关于夏天的歌曲 Summer。

一开始他就是闯入歌坛的时候，大家给他一个封号叫做呢电音金童，他是凯文哈里斯，这首歌曲是他自己演唱的，叫做 Summer。 晚上9:17，我是杨晨。好，这个地方的话可以看到说事故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那刚除了提到说呢，这起交通事故排除在国一南下过了台南系统这边内线车道的事故哦，处理了一段时间，那目前也还在缓解车潮当中，帮我们小心通过这里了。另外呢，全线车道封闭，国道10号西行方向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帮我们进行改道了齁，也只能先下燕巢啦，改走平面，然后到仁武之后呢再上匝道利用国石西向了。今天健康单元呢则是要跟洗澡有关系。根据了一个日本知名医生就讲说，在这炎炎夏日，如果你只是简单冲个凉的话，真的太浪费了齁。而且他说越是夏天越是要保持所谓的温热效果。可是如果你洗完澡之后可能立刻去喝冰的啊、哦，还是吹强风，反而是会影响到血管的循环的。医生有解释说，你快速冲个澡只是把洗掉这个表皮算是你皮肤的表面那些污垢而已，根本是没办法让你的身体有深层的升温的。也只有泡澡带来的这些温热效果才能够让核心的体温呢上升，之外也包含你全身的血管会扩张，把累积一整天的疲劳跟代谢废物呢通通给它排出去。像我自己在网络上啊有买了那种塑胶，虽然说你知道我身高187公分，所以我需要的泡澡缸可能需要很大，可是我在网络上看到是一个我觉得我坐下去然后盘腿，虽然说我盘腿的时候啦，我两只脚呢是会顶到那个旁边的边缘，可是它那个真的很方便的，就这样折一折，然后我先进去，你人先进去之后再放水会比较好。原因是因为有时候你放水完之后啊，然后你可能到达一个高度，然后你没有量好说你进去之后的水位会到哪里，所以通常我都是会先进到那个泡澡的塑胶

的那个容器当中，然后再放水，诶，差不多到一个我觉得 OK 的地方之后就可以停水了。不然你知道泡澡也是很浪费水的。也是因为之前跟医生做访问嘛，然后他就讲说，如果你真的跟我一样是很喜欢喝冰的朋友，记得呢，除了运动可以排湿之外，因为身体当中你长期喝这些冰的，会累积很多的湿气，所以你也可以透过像泡澡的方式来缓解甚至可以排湿的作用哦。另外医生这边有特别指出说，夏天大家蛮常犯的一个五大无形伤身错误，像是第一个呢，是洗完澡立刻大口喝冰的，或者是呢有些人喝冰啤酒齁、哦。他说这可能会让你的肠胃瞬间降温，直接中断泡澡所带来的血液大循环。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改喝温开水啊，麦茶，甚至是可以提升肠道水分吸收效率的牛奶也是可以的。而第二个错误就是你一出浴室就直接冲到冷气房或者是有电风扇猛吹的地方，如果你已经没有在流汗了，那强风很快的就可以带走这些热能，让循环效果是会大打折扣的哦。而第三个是水温泡得太烫，以为说哦越烫好像越舒服，但其实超过40度的热水只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也会伤害皮肤的蛋白质。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呢，所谓的洗完澡没有立刻保湿，觉得好像夏天湿度高应该不用擦乳液吧？哦，其实不是，你洗完澡十分钟内哦，没有及时做保湿的话，那个水分哦也是会呢流失的更厉害哦。

这边进行施工已经完成封闭作业了，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哦，所以势必有很多车辆只能先下燕巢了，再麻烦你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留意一下，然后保持好适当安全车

听到的是来自佳佳所翻唱的夏天的浪花。晚上9:26，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以及台南分台了，谢谢你小心开车，以及谢谢你的陪伴啦。

今天是来自曾伟中所演唱的作品，叫做《醋瓦郎》。晚上九点半的时间，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哦。

0: 主计总处公布了最新经济成长率统计，今年第二季概估值上修到 12.92%， 是近39年来同期最高，今年上半年成长率更创下近50年来的同期新高。由淑燕报道。
1: 在资本形成、民间消费和输出实质成长都优于预期之下，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比五月份预测大幅上修 2.09 个百分点。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江欣怡指出，这次民间消费成长幅度是近11季新高，其中股市带动的财富效果功不可没。相较于去年同期每日成交值平均只有3000多亿，今年第二季暴增到 1.4 兆。另外，资本形成对GDP 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2: 这次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很多，增加50.94%。国内投资的部分，就是使用到国内的投资设备的话，也增加40.19%。是反映了因为出口动能很强，所以国内它要加速投资，这也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出口很好。
1: 由于第一季和第二季 GDP 接连上修，今年上半年 GDP 概估值来到 13.72%， 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目前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正向发展，若是在下半年概估值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势必将能超过 10%。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财政部今天表示，各地区国税局今天办理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第一批退税作业，全国退税的件数达到364万多件，退税金额610亿元。纳税义务人如果选直播退税，今天就会直接拨入指定账户。进入炎热夏季，产蛋率下降，市场鸡蛋供应吃紧。原先六月产地价一斤28.5元，这个月底已经攀升到36.5元。蛋农更预估，缺蛋的情况可能一路持续到过年。黄俊伟的报道。
3: 近期民众发现，在量贩店等卖场买不到鸡蛋，加上空控情况持续多天。蛋农陈秋池表示，先前台湾有台风以及大雨淹水，加上进入炎热夏季，导致鸡只热紧迫和损耗，产蛋率随之下降。部分蛋农提前淘汰蛋鸡，或者是安排鸡只换羽，市场供应逐渐吃紧。
4: 咱台湾目前的使用的硬体设备的方式，拢是传统开放式的鸡场，哈，这个鸡啊，对这个温度，因为本身鸡啊体温就是41度，所以足惊热啊。所以咱所鸡场诶，即传统诶鸡场，损毛诶真正拢真严重，死亡率真严重。过来进破了，即饲料食袂落心，三年就影响足大诶。
3: 由于多重因素影响，蛋农陈秋池认为，鸡蛋价格将持续涨个不停。
4: 这个三地价、两地哈，为6月份诶20.85元哈，起价金啊。七个地来讲，已经36.5元安尼吼，啊，这个趋势吼，外扩还会继续搁起价安尼吼。
3: 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照片甄选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借此盗用 LINE 账号，再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陈蕴涵的报道。
5: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6: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5: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 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你知道吗？我表哥差点被假警察骗走300,000呢！
1: 啊，怎么回事啊？假冒警察诈骗不是老套了吗？
2: 老套？拜托，现在诈骗超进化哎！他们派人穿警察制服假冒警察，会请民众开视讯电话向你直接对话，而且为了取得你的信任，还会利用 AI 技术仿造警察单位办公处的场景，让对方信以为真呢。
0: 哇，这么厉害！还有赖传那种开庭通知单，提供专人一对一服务，一点进去就拘拘。
1: 那我怎么知道真假啦？
2: 记得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即三步一问。不要急，不要信，不要会。然后记得利用165、110或直接向辖区的警察机关查证，一定要牢记，确实查证就能防止被诈骗哦。
0: 是的，你我都要提升自我的防诈免疫力，别让诈骗得逞哦。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各所属分局提供。
0: 好像再往前面骑一点就快到台南了吧？不对不对，我们现在好像骑错路了。你看指标是往国道的方向，哎，你可不要骑上高速公路了。
4: 没关系吧，我只骑一小段路，很快就会离开国道，警察抓不到我的。
0: 拜托，罚钱事小，机车误上国道险象环生，你可别拿生命开玩笑。
5: 机车族请注意，不要贪一时方便骑机车上国道，另外行驶途中也要注意沿途的告示牌，不要骑着骑着误上了国道，进退两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7: 收听警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YS 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学员 Jenny。 我想对爸爸说，虽然有时候爸爸说话的方式让我感到压力和被责怪，但我心里一直都知道你有一颗善良又柔软和疼爱我的心。以前那个乖巧听话的小孩现在已经长大，很多事有自己的想法，也在学习着勇敢为自己的感受发声。虽然这对我们来说好需要时间重新适应，但我心中依然非常渴望得到爸爸的理解与包容。爸爸，不论如何，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爸爸，希望我们以后都能对彼此更温柔一点，下次我们又忘记好好说话的时候，可以温和地提醒对方，爸爸，父亲节快乐，我爱你。
8: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9: 父亲

晚上9:40，我是杨晨，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那目前可以看到有事故传出，在高雄新兴区的中正三路跟仁爱一街的交叉路口。至于施工管制的部分的话，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目前在进行相关工程哦，所以只能呢在西向方面，只能先提前的先下燕巢交流道，走平面之后呢，再从仁武这边上来利用国石西向的方向再继续利用了。不过现在目前在国石西向的燕巢交流道出口则是有车多排队的，也麻烦您记得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喽。好，另外在路网图当中所呈现的话，还有一些些部分车流的地方帮我们注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沿路往台南系统再到永康交流道。那再来还有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往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还是有部分在排队当中，也包含在平面道路可能准备要上国石往西行方向的车流也是有的哦。再来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吗？也包含了帮这位赖先生寻找一下他的算是他的那个算是短夹哦。他说在7月31号也就是今天不晓得有没有小港机场的排班电车司机有在听警广的，如果有的话帮忙你有什么对讲机齁可以帮忙询问一下。因为刚刚这位赖先生呢刚下飞机，在9:10到20左右在小港机场这边搭乘了排班计程车前往到了高雄国际会馆。那他的这个粉红色的短夹呢折叠的这个短夹哦，里面包含了有放他的信用卡、身份证以及健保卡。如果说呢你有发现说后座这边有掉了一个粉红色的短夹，那你可以打开看看是不是有姓赖的这位先生他的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掉落在你的车上哦。那也麻烦一下排班计程车司机可以透过对讲机的方式帮忙询问一下，是有没有哪位问讲齁刚刚有载到这位赖先生，然后寻找一下呢他的这个东西了，毕竟信用卡、身份证、健保卡都很重要。如果有捡到的话也可以麻烦你呢来拿到就近的派出所了。不过也帮你看一下说这位赖先生有没有留下他手机哦。哦，有。如果你想要直接联络一下这位赖先生，我们警广这边有保留了赖先生他的手机号码，你也可以拨打0800-000-123-5来索取一下赖先生的这个手机也是 OK 的。那不然的话也可以拿到就近的派出所，好，再麻烦一下问讲司机了。再来要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所有温度的字，我是看了一篇新闻报道，我觉得天哪，好温暖之外，但是又令人感到不舍啦，就是忍不住会掉泪的一个新闻呢。那跟你分享这一篇我也把它取名字叫做这世上有一种爱叫做等你幸福了我才安心放手。因为这新闻里面提到高雄有一位67岁的退休警察赖大哥，2年前不幸查出他有第四期的小细胞肺癌。那如果了解医学的人都知道说这种肺癌素哦有癌王之称，对，癌王之称，它就是恶性度是非常高，而且生长速度很快，然后它又非常容易转移。而这2年来呢，赖大哥经历了化疗跟免疫疗法，甚至最新的什么双特异性 T 细胞的一个抗体治疗也都做，非常勇敢的就是要跟病魔奋斗。但是呢到了最近这个癌细胞还是不幸转移到了脑部去，所以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生命渐渐的走向了最后倒数阶段。而在医疗团队跟家属陪伴的过程当中，好像知道说赖大哥心里面一直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心愿，他想要亲眼见证一下小女儿的结婚想要亲手把女儿呢交给值得信赖的人。所以医疗团队知道这一个心愿之后啊，这医师就立刻号召了医护人员跟行政团队，大家决定呢，不只提供专业的缓和医疗来减轻他的病痛之外，更重要

是他想要全力来帮这位赖大哥圆梦。因为医疗团队趁着空档，哦，整个动员起来，就把病房外的这个公共区域呢，亲手布置成了一个很温馨、很漂亮的稳定会场。所以在那一天，你知道吗？住在嘉义啊，住在新竹，新竹这些双方的一些亲朋好友，大家接到通知之后，排除万难都赶到了医院。所以小女儿跟新郎也很体贴啦，很贴心的把原本的婚礼家宴行程紧急提前，并且在当天哦，就特地呢跑了一趟这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所以在病房改造这个改造成了稳定会场。赖大哥虽然说他的身体非常非常虚弱，可是他的眼神呢却无比哦，比任何时刻都还要清亮，因为他紧紧看着小女儿。然后当他看到这女儿跟女婿互戴戒指，然后许下彼此照顾一生的诺言的时候，这位坚强一辈子的退休警察大哥赖大哥再也忍不住他的泪水。小女儿也始终陪伴在父亲身旁，紧紧握着父亲那一双非常温暖而且有点消瘦的手，感受到父亲传来很深深的祝福。其实家属有说，赖大哥一辈子都是非常个性温和、重情重义的好好先生。年轻的时候因为体谅妻子工作跟家庭两头烧，所以他呢就一肩扛起了照顾五个子女跟料理三餐的责任。所以对太太呢呵护备至哦，把一整个大家子照顾得妥妥当当。甚至到了可能罹癌身体最虚弱的时候，他开口叮咛孩子们的依然是呢，哦，妈妈真的很辛苦，就你们要多多照顾他。所以在全家人的围绕跟深深的祝福下，赖大哥圆满了他人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个梦想。然后也在完成了心愿几天之后呢，他带着满满的欣慰跟爱，就在妻儿的陪伴之下安详的离开人世了。

今天的这首歌叫做《伊耶米亚》，来自苏明渊。我刚刚其实在念那段故事或文章的时候啊，然后再搭配上这首歌，我真的有几度呢真的快要不行了，我想说我不行，我要 hold 住。这篇故事跟新闻是真实的齁，可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因为这世上呢有一种爱真的叫做等你幸福了才安心的放手。赖大哥用他生命最后一刻的力气给了他小女儿一场非常特别又很深刻的祝福。那这份深沉的父爱不会因为生命陨落了而消失，它会化作成一道温暖的光一样，就继续在这未来的日子当中照亮女儿跟全家人前方的道路了。如果你深爱的人就在你身边，别忘记了给他们一个深深的拥抱。那如果说呢你还在外县市，他们离你很遥远，记得也传个讯息或打个电话吧，对不对？说你想他了。

目前有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地方，帮我们小心经过跟利用，还有改道。在国道十号，现在目前呢，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之前，都是封闭国十西向，从燕巢交流道开始，一直呢到仁武交流道的路段，都是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这是来自 No Name 跟奇遇合作的这首歌，叫做短讯息。没错，下礼拜呢就要迎接到八八节了。刚刚这首歌也很应景哦，像后面有没有八八八八八八八也在唱爸爸。好啦，就是下礼拜呢真的是父亲节，先提前的呢跟爸爸呢说声辛苦了哦，谢谢你们守住了这个家哦，不能再念下去，我怕等一下会受不了。我刚才听歌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情绪快满到一个地方了，也在跟听众朋友正能讲说，我刚刚在念那个故事真的是完全 hold 住的。 OK， 好，大家呢迎接星期五 Happy Friday 齁，我觉得还是可以稍微感性一点点，没有错，毕竟你知道母亲节的时候啊，真的从大老远不管是百货公司也好，四处哪里呢都开始欢庆母亲月了，所以我觉得八八节势必也要提前一下下吧。好，再次提醒一下呢，除了道路施工全线车道封闭，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目前呢只能先提前下燕巢咯。另外小货车抛锚在国道1号北上的仁德系统出口之匝道之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了，刚刚接获到最新消息，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哦，这边在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的内线小货车抛锚咯。我们跟你相约下周的话呢，阳春只会出现两天呢。下周的话呢，八月份星期一跟星期五阳春会在，那另外三天的话呢，会邀请到就是我们的小凯，然后来帮忙呢代班哦，就是乐咖事务所节目。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陪伴，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阳春，木不阳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催电话了。跟你说声周末愉快，那周末如果也要上班的朋友，真的是辛苦啊，那我们就下周见啦，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路肩有一只山羌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在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匝道处，内侧两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是石碇到平林路段，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那目前呢，匝道一控也是开启紧缩，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了。国道十号在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封闭进行工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是麻烦您依据引导指示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状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She's in Texas， 这首歌呢本周依旧是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蝉联了 Number One 的宝座。你好啊，今天礼拜五喽，7月31号了，七月最后一天，如果是暑假过一半了呢。今年应该对于投资人来说算是蛮开心的一天吧，可以好好放个6日，对不对？我们就都不要看盘了，全部收起来。今天史上最大涨点就创纪录，最近台股一直在创纪录嘛，所以应该对于大家来说是开心的一件事情。好啦，这首歌来自 Ella Lilly Choosing Texas， 就是本周的 Number One。

0: 出生 Texas， 来自 Ella Lindley。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这个礼拜我们从前面往后听好了。刚刚是第一名喽，第二名 Taylor Swift 这个 I Knew It, I Knew You， 最高也是冠军单曲，进榜第七周。路况的部分要跟你说一下，国一南下内湖路段哦，全线车道都有受到一个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哎，我不太晓得这个冒浓烟是什么状况哦，写的没有很清楚。他说南下内湖路段有车辆冒浓烟啊，全线车道都影响，但我不知道它是持续的行进当中，还是说它是停在旁边的。那它的浓烟是指它冒的是它车子前面冒浓烟，还是它排气排浓烟？这没有很清楚哦。如果你在国一南下内湖路段这边，请你自己要提高警觉一下，好不好？告诉你这边有一个状况哦，冒浓烟影响到视线了。再来国一北上呢，大叶隧道内线施工要到早上6点钟。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的第二名的单曲。好，第三名是 Stella Lefty, 这首歌叫 Boston, 上周是第六名，我们跑到第三了。第四名 Ella Lanley, Morgan Wallen 的合作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第七，本周第四，继续往上爬，有机会再往上。那第五名下滑了一个名次的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下滑一个名次的单曲。第六名同样是下滑一个名次，这首歌叫 Dracula， 它是 Tame Impala， 这跟 Jenny 的合作，就最高是第五名了，那进榜43周了，比较可惜一点，那就爬到第五名，现在又下滑一个名次。好，路况的部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匝道这边是施工的哦。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路段，刚刚说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全线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喽。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是本周呢第六名下滑的一个名次。10:23，好，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继续往下关心，第七名是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首歌上升两个名次，很厉害。不过相对他另外一首歌就下滑了。第八名 Ella Lenny， 对，又是他，这首歌滑得比较严重，上周第三，本周第八 ，Be Hurt。那第九名耳边听到这首歌叫 Man I Need， 上周第八，本周第九 ，Olivia Dean 的歌。可惜的是，他只有最高第二名，没拿到冠军呢。

来自 Olivia 电影歌曲呢，叫做 Man I Need， 是本周的第九名。好，第十名冠军单曲持平，它是 Bruno Mars， 歌曲叫做 I Just Might。 好啦，待会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告诉你天气状况，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国一南下内湖路段这边车辆冒浓烟影响视线，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要注意。国道十号东向28.9公里过里港外侧路间有泡泡车，经过的话注意啦。 I Just Might 本周第十名 Bruno Mars 的作品，新闻之后继续。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的水汽呢会跟今天相比再减少一些，但是在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山区要留意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其他地方在白天大致是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而午后还是有热力的作用下，南部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过整体降雨

0: 一番微笑也是非常的短暂。特别留意还是在气温方面哦，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局部还是来到36度左右，感受上偏闷热，外出记得都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咯。那明后两天周末假期天气都比较类似，到礼拜日水汽又在更少，主要受到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也只有在山区局部的雷阵雨，所以未来几天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恩宏。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及高价股强攻涨停下，推升加权指数中场大涨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收在43119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信才说，
3: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起，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五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2: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美国联邦众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运访问团时表示，台湾具备半导体、资通讯、精密制造等优势，并且正迎来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重要机会，期待台美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记者朱瑞森报道。
4: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率领跨党派众议员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金应玉是他就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美国跨党派议员以行动支持台湾，也强调台湾会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展现共同吓阻侵略、因应威胁的决心与能力。
5: 中科院近期也通过美国国防供应链严格的治安评鉴，展现台湾接轨国际规范、保护关键技术的能力。我们期待台湾和美国携手合作，打造安全可信赖的飞鸿供应链，全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来提升民主伙伴的研发以及量产的能力，更迅速回应国防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
4: 金应玉致辞时则表示，自由台湾对印太安全至关重要，他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并敦促加速无人机法案以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会将致力加速军购交付，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并准备经济对策，共同深化美台伙伴关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民党及民众党提出公投法修法，规划将各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进党团反对并提出复议，立法院会今天否决复议案，法案进覆二读并交付协商。记者林玉成报道。
6: 国民党团提出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案，增订如果同时举行两项以上的公投案，应将各投票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众党团也提案，公投案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应全部印制在同一选票，以减少行政成本。两项提案在17号的院会进覆二读，而民进党团则在28号的院会对此提出复议，31号的院会进行表决。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7: 报议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位，赞成45位，反对58位，赞成者少数。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照原作决定通过。
6: 有关消失会议的争议，又会通过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决议， 对为教育部修正，高中以下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自请。

0: 填办法及公立高中以下学校教职成绩考核办法，要求教育部更正，再送立法院备查。此外，朝野也达成共识，9月29号举行第11届第六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要请行政院长进行施政报告，当天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记名投票。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卫福部公布八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要打一剂，另外也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期限，延长到9月28号，健保更放宽骨质疏松等八项药品给付。记者游柔晨报道。
2: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两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一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宜君预估317万人受惠。
3: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2: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八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文挺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布114年度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1/4，裁罚金额合计超过1500万元。最常见违规太阳包括假日工资未依法给付、未依法安排休假等。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25.11%，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2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5: 我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一个他们加盟的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一个对法尊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4: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推动反毒反诈宣导，携手国际扶轮社3522地区。8月2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举办反毒街舞全国公开赛，结合街舞文化吸引青年参与，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识诈识毒意识，强化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记者任兰新报道。
6: 刑事局副局长蔡彦明颁赠感谢讲座给国际扶轮3522地区，感谢长期投入犯罪预防宣导，双方合作举办反毒街舞活动已迈入第5年，也为8月22号登场的全国反毒街舞公开赛暖身。扶轮社也捐赠反毒教具，协助推广识毒教育。蔡彦明副局长提醒，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咖啡包、电子烟及烟弹，并以合法无害等话术诱骗青少年。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酯已于6月27号列为低级毒品，相关防治与宣导工作刻不容缓。
7: 依托米酯呢，伴随着电子烟的形式来出现，而且添加了一些水果的风味来吸引我们年轻的族群，它的滥用程度跟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毒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

0: 的相关的防治作为以及宣导是刻不容缓。
1: 徐世珠表示，期盼透过街舞竞赛结合反毒反诈宣导，提升青少年识毒识诈能力，共同打造百毒不侵百诈不入的全民防护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10:47回到节目当中啦，我是尚恩。台北市环快往南万满大桥前施工，车流尾端在贵阳这里。台南市东区这边，好，要请听众朋友啊，这边说我们全国网和搜讯不是那么理想哦，但可以听手机，好吧？好，另外台64线往西12.8公里五股二前呢，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了，不晓得还在不在。国一南下这个车辆冒浓烟影响视线，也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可能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咯。来，这首歌是阿林的作品，叫做太太太耐心。

这是来自阿令的作品，叫做《太太太奈斯》。国道五号南下哦，这个是平林路段，时速很慢哦。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礼拜五可能大家往东部去，是不是？这个地方要注意平林哦。速度是不到40公里。那不过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倒也还 OK 啦哦，所以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的是 0800-000-123， 目前没有新增的其他道路状况，那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安全第一。你我可以OK

欢迎光临无限企业集团语音服务，人格特化疗程适用，请按一；启用正式版，请按二；转接客服，请输入。

0: 序号。
1: 好，那后面我们就不要听了，这是熊仔跟 J 上合作的，叫做你我可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等一下11点钟我们会整路况消息，然后继续回来咯。几点前听柏林唱歌，新的一天，等会见。

凌晨11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稍早啊，南下内湖路段，说到全线车道有这个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的状况，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好，经过这里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大叶隧道呢，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要请你留意了。好，再来呢，要关心到国一北上151公里，稍早三义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那这边后续消息一样是没有收到的，经过的话注意咯。好，接下来关心到的这是台64线往西12.8公里，在五谷二前的外线车道就小货车抛锚的一个状况。国道10号呢，东向28.9公里过里港外侧路肩也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是封闭的，也麻烦你改道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2: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1: 对呀，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2: 那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1: 有啊。
2: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的金额。
1: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2: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1: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3: 劳工年满60岁，薪资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azz be free。

方天钥匙方大同才23。来到了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哇，有事故了哈！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占用外线车道哦，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

Ella 曾加话歌曲叫做三十啊。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这边两辆扫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扫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诶。哇，翻车通常不是应该要速度蛮快的吗？在三重区哦，三阳路13巷10号前，我不知道这边路大不大条，开成这么快翻车诶，要注意咯，三重的朋友。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哦，万板大桥前施工，车流尾端刚刚在贵阳这边。张信哲这首歌30号。

刚听到是郭忠佑的歌近30，国道3号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4: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5: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6: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7: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3: 大家好，我们是
8: 公馆青少年，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萧敬腾，歌曲叫做 On Me。 11:3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国三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散落物啊。另外排除的是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新北市三重区这三阳路13巷10号前啊，两辆自小客事故，其中一台翻车。就刚刚有听众来留言说，哎，他有看到这样子的影像，在网络上面。哦天哪，那感觉应该是蛮可怕的。接下来这首歌 Shakira 叫做 Hips Don't

来自毕书尽，歌曲叫做《生命线》。11点48分，国道一号北上的73.9公里啊，杨梅路段这边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这边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再麻烦留意了。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

19者歌曲 Will You Remember Me。 国道一号北上 73.9 公里杨梅路段哦，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国三北上 42.1 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这边要注意。12点前这是来自邓紫棋的歌你成为了谁的幸福。整点会整路况，我们继续回来。

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

大内湖路段有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不晓得这边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呢？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 42.1 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呢有散落物在这边。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这边往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再麻烦你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国道十号呢这边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台66线 0.1 到 2.6 公里的双向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台61线的话呢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哦。还有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是啥？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几个欧韩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

刚听到的是曾伟忠《男人伤》，12:08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博弈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哦。再来国三，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散落物要留意了。继续要给你听到的是田约翰，这首歌呢叫《又见大雨》。

12点18分，好，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休息站前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因为这边杨梅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那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台19线北上101公里盐水路段在路肩是有油渍的，这是 Linian 的歌《被子》。

LA James Reeve 这首歌叫做 Sweetness。 12:25，还有刚刚 Selenian 的被子，晚上睡觉盖被子嘛，对吧？开冷气要盖被子，冷气一个不小心开太冷了，对不对？这被子还是丢起来，还是要省一下电，爱地球哈，那开个睡眠模式比较舒服。不过如果家里有小孩，好像不太适合这样做。

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放心去飞，来自吴宇轩。12: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在国一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顺利排除喽。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上海1943》。12:41，在路况的部分呢，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好不好？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真的觉得很累的话，哈，找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出发哦，比较舒服。接下来这是李佳欢的歌，叫做《晚点说》。

他是高宇臻，歌曲叫做《微微一笑的你很美》。12:50，好，有路光报警广哦，0800-000-1123。好，在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翻车，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哦。

0: I've got
1: Beautiful Things 来自 Benson Boone， 这是一首听得非常过瘾的歌曲，如果你也跟着唱，唱得上去的话会更过瘾。9: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给你陈慧婷的歌，叫做 Come to the Dark Side。

来自陈慧婷，歌曲叫做 Come to the Dark Side。 我刚刚看到新闻，而美国已经有无人计程车核准可以跑了呢，好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对这种科技的判断，搞不好真的进步很快。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是顽童 MJ16 的歌，叫有点神经。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以及美好的周末假期，待会是阿金今夜谈心陪伴你，晚安咯，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1: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在排除的讯息是国道一号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另外，国道一号呢，在稍早南下内湖路段说有车辆冒浓烟呢，不晓得说这边目前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子，一直都没有收到，经过的话要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呢，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我们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施工，还有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这边帮忙留意一下哦，中和的入口匝道在台64线或者是这个健康路上来啊，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8，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系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您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难得在我上班的时候是一个月份的第一天啊，来到了8月1号，这代表着各位学生们的暑假过了一半了。节目一开始就讲这么残忍的话好像不太好哈，但换个角度想，就是这么热的天气我们又度过了一个月了，实在是太令人感到欣慰了哦。这几天一如往常的热啊，不晓得你有没有好好的做好防晒呢？刚好上周，应该说这周啦，对，这周上周下班之后呢，我这周就几乎待在台中哦。身为一个平常在北部生活，每个月回台中一次的人呢，我觉得，其实这个热度啊，不管北部还是中部都差不多，没有哪一边比较舒服哦，都蛮痛苦的。只能说大家一起加油啦，没办法，这个天气状况也不是我们个人行为有办法去改变的，我们只能够让自己不受到酷暑的迫害，该保护的要保护一下，该防晒该喝水的都给它做起来。那节目开始要来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了。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三阳路13巷10号之前有2辆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过了快要2个小时了，不晓得这事故还是不是在现场处理当中，麻烦三重区的朋友们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好，那另外施工路段来提醒各位，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是还在施工当中的。以及在昨天10点多的时候呢，国道1号南下内湖路段呢，这里是有传来车辆冒烟的一个情形。好，那目前也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10800000123 0000123。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Du 汪定中的飞行的姿态，也让秦广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漫漫长夜。

来自第五王鼎中的歌曲《飞行的姿态》，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最舒服的模样哦。时间来到了1:15整了，我们来照惯例，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看到底是不是继续热下去哦。来到了8月1号的第一天啊，中央气象署呢跟我们这样讲，他们说今天的水汽会再减少一点啊，不过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的山区是会下一点雨的哦，零星降雨的几率比较高一点。那白天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是多云，然后可以看到阳光。午后呢在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午后雷阵雨了。而气温方面，全台各地的高温大概是落在32到35度，那有一些部分应该是有一些地区呢是可以来到36度的。哇，真不愧是八月，我只能讲七八月就没有一天是让我们看到之后会松一口气的哦。所以严格来说今天全台各地也都是蛮热的啦，尤其下雨的地区呢又更少一点哦，所以整体的温度呢是一直维持在一个蛮高温的状态了。整天的感受都是很热的，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然后注意防晒，拜托了。而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也只落在25到27度哦。哇，你看看25到27，你跟我说这是低温。每次报天气状况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我今天到底该不该出门，然后就会想到说这几天真的是一踏出房门，我不要说冷气房啊，光是那种一般室温，我从室内踏出室外我都觉得我好想回去哦。不管怎么样，日子还是要过，在家里面可以舒舒服服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冷气房里面自己开个下午茶派对啊，或者是玩个游戏啊，追个剧啊，睡觉睡个2天，整整把你的周末都给睡掉也是没有问题的哦。自己开心最重要啦，也希望大家都有个 beautiful day。 这首歌曲来自 Boom 怪物新人。

来自 CP 查理的 Changes， 1:24。目前路况消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好，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首要任务啊。那也请各位留意一下，现在有地方在下雨，目前在路网图上可以看到有显示天候不佳的地区，是在国道一号的云林这边啊，大林路段，民雄大林还有云林系统这边呢，可能都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再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这边也要来继续提醒大家施工路段哦，目前在市区部分呢，是新北市的板桥区，从西城路的85到105号有管线试挖的工程，现在是采取搬搬施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侧目前在封闭施工。还有在国道五号这边要继续来提醒各位，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来自半桌二人组的《遇到爱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聆听动人的旋律，
1: 享受音乐的治愈，
2: 感受生活的沉淀。
0: 让阿金，
1: 让阿金，
0: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尽广全国智慧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来跟你聊一些可能跟你的心情啊，跟你的人际关系啊，你的心理层面有一些小小关联的事情。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之前，好，我们一起来关心路况消息。好，那目前国道的施工路段是在国道10号，那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呢都在封闭管制，好，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还有这里是在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那这边呢是封闭不能走的，请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及国道5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跟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情形。另外国道1号的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会持续到早上6点。接着带您关心到的是在市区的部分，市区部分稍早呢传来在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之前有2辆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下。有任何的更新动态呢，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好，才刚说完哈，这里有一个最新消息，现在跟大家做个紧急的补充了。国道1号北上196公里处在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留意国一北上196公里过了彰化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好的，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单元今夜陪伴你，今天要来讲什么呢？刚才节目前面呢有跟大家提到说我在这个礼拜齁、是回老家将近待了、至少5天有了齁、上个礼拜日一下班我就回去，到礼拜四、我才回到北部来，也算是趁着刚好这一周都不用忙什么东西就回家待着、陪陪家人啊。那我就是跟朋友聚完会之后呢，剩下就是把时间全部给家人啊，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带他们出去走走啊，或者是一起去运动，算是我觉得蛮充实的啊，我自己是蛮喜欢这样的氛围的。好，但是一讲到回家这件事情，不晓得有多少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是离乡背井在外打拼的呢。好，那如果说你很想家怎么办？其实有一些健康资讯网呢，他们也都有专业人士来跟大家一些小建议哦。那到底思乡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解决呢？我这里可以先来讲个小小的题外话，就是乡愁啊，这种思乡情节这种情绪呢，其实在17世纪左右它被判断是医学上的某种疾病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哇，你太想家太想家、是一种状况、是一种那种病症、临床上的症状这样子。但是在19世纪中期开始呢、思家病、想家这件事情呢，它就开始不被视为是特定疾病了。你看想个家也会被说你有病，是不是有点不太妙？不过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时代比较动荡一点啊，那很多地方都在打仗哦。那打仗的时候前线的士兵呢，他们一些情绪的波动就会很容易影响他们作战时候的状态哦，所以有可能是在那个时空背景呢，想家这件事情才会被他们视为

为是应该要解决的心理疾病之一哦。好，那么回到了现代，想家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讲很稀松平常嘛，对不对？你出去外面一阵子，你就会想念可能家里的味道哦，你可能会想念妈妈的菜，可能会想念爸爸跟你唠叨一些什么东西，想念你兄弟姐妹哦，跟你抢东西玩，然后或者是跟你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哦，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会是你想家的一些想到的东西。那你要怎么样去好好调适这件事？有些人可能刚出来没多久，甚至过了一段时间，你还是觉得说啊，每次很想家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难过、好寂寞、然后自己躲在房间里面默默的哭泣之类的。好，那其实专业人士他们也提醒大家说，这件事情啊、其实很正常。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什么？你要坦诚的面对它，接受它。你要让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说，没错。我就是想家，我就是想念我的家人，然后接受这份情绪之后呢，再去安排后续的事情哦。所以第一点呢，他们就很建议大家说，你去承认自己想家这件事情，那你可以把这个生活的变化哦，去观察，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你只有坦诚的去接受你自己现在的状态呢，你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和会影响你的这些负面状态呢，它才会慢慢慢慢的淡化哦。所以你记录，透过文字把心情写下来，把你的生活写下来啊，简单讲就是写日记啦。写日记其实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哦。大家如果你的情绪无处发泄，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宣泄，没有人可以跟你讲的话呢，写下来。好，那第二点呢，就是应该说建议大家啦齁，去拓展自己的新的生活圈啊，新的朋友圈。因为你不可能你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长期生活，你在那个新的环境里面没有任何的新朋友或者是说没有任何的我们说社会支持，那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齁。你说 OK， 我自己生活我过得很好啊，我可以完全靠自己，那当然很好啊。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有点太高估自己独处的能力了哦。当然啊，练习独处很重要，可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人啊是一个群居动物哦，所以呢，你在新的地方呢，你一定要挪一些时间哦，让自己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交圈哦，去认识新的人。你可以用你的兴趣从这边去着手，不管你是喜欢可能跳舞啊，可能你是单纯喜欢打游戏啊，你也可以在网络上去认识新的人哦，想办法去拓展你的交友圈。好，那接着呢，你也要去试着主动联系家人哦。现在这个年代，你要跟家人不管是通电话、传讯息，甚至你直接视讯看他们在干嘛，让他们看你在干嘛，哦，这都很简单了哈。所以其实不要去吝啬主动联系他们啊。你想家这件事情呢，可以透过这件事去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跟改善。哦，但是呢，你也不用真的说好，我每天都跟他们联络。是有点太多了。好，应该说文字可能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说每天都跟他们啊讲话通话个半小时一小时，视讯个一小时，其实我觉得长期下来对于你们彼此在分隔两地的生活状态呢，可能多多少少会互相影响哦。那可能每个人需要的这个程度都不太一样啊，自己评估一下。但是我是觉得每天都这么高强度的联络，其实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啦。你啊，试着在新的生活哦，跟过去以往的家庭生活呢，达到一个平衡就好了。好，那这篇文章的最后呢，也是给大家一个蛮正向的 ending 啦，就是说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乐观正面，然后享受独处的生活哦。前面虽然讲到说独处很困难，你一定要去想办法拓展社交圈哦，但是不要忘了哦，当你回到家里面没有跟朋友生活的

的时候，自己还是最重要的那个存在啦。所以怎么样跟自己相处，找到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的事情，哦，自己一个人可以给自己的那种能量啊，哦，觉得自己很棒啊，这些自信的来源呢，都要慢慢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不断的去告诉自己，然后给予自己这些力量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哦，算是跟大家聊一下近期的一些想法。毕竟这个礼拜我才从老家待了一个将近5天的时间哦，然后才回来。对于我来讲，我自己是每个月都会想办法安排时间回去哦。那当然，一方面是我的工作比较弹性啊，哦，那我就是趁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好好的维系自己跟家人之间的联络的成，就说，这种状态，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很多人是没办法抽不出身，不过你也不一定真的人要到嘛，对不对？就像刚刚讲的，现在的科技那么的发达，所以很多时候，哎，你想家，可是你不敢去做哦，你可能会觉得害羞，可能会觉得奇怪。哦，甚至你会觉得自己这么想家好像不太应该哦。那我们可以先从第一步，你先承认哦，先接受，去让自己知道说，对，我其实对于我的老家，对于我的家人是非常想念的这件事情哦。开始做起之后呢，哦，让自己去坦诚面对，那再我们继续嘛，然后再看看说怎么样去跟家人维持联系哦。那维持联系刚开始一定会有一些小状况，比方说你不晓得跟他们讲什么，哦，他们也不晓得你打过去要干嘛，哦，那你也可以想一下我怎么样不尴尬嘛，比方说关心他们今天晚餐吃了什么啊，哦，分享一下你今天工作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情啊，哦，之类之类的，那再把你的生活点滴，哦，好好的跟他们做个分享，相信他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实，哎，对啊，其实你就是想他们呢。好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如果你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回家的话呢，也可以安排时间回去一趟。那如果你很久没跟他们联系的话呢，在不打扰他们的这种作息的状况下，你不要想说现在听完阿金的单元哦，1:45，好想他们啊，赶快打电话回去。哦，我是他们，我一定抽空上来先揍你一顿，这个实在是太不行了，不要打扰别人睡觉了。白天有空的时候呢，再跟他们联系一下，关心一下，然后再看什么时候可以跟他们吃个饭。这首歌曲吴淑敏，找一种平静。

来自吴淑敏的找一种平静。1:49，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处，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另外国一的施工路段呢，这里是在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123 0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 Juice Boy， 已经长大。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理想状态》，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最理想的样子啊、哦，好好的、舒适的过生活。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送给大家，来自艾尔顿强跟布兰迪卡利的《Never Too Late》。歌曲过后两点九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继续今夜谈心。

0: 现在时间是半暝两点，干杯干杯，今夜来饮一杯，歌早忧愁加悲哀，将你的笑容吹回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徐富凯，家裡这位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听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刚才接获中区交控说已经没有看到，顺利排除了。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几个夜间施工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五号的北上彭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当中。那这里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国道十号呢，补充一下，这里的施工是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是封闭管制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以及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当中，麻烦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呢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由金汇总播报，0800-0000-123，中国祝您行车平安。

0: 心了。
1: 哎，垃圾袋嘞？
2: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工程

0: 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0: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京广呢？今天晚上真的是蛮和平的哦，刚才一个小时里面只有传来一则跟抛锚车有关的消息了，那除此之外呢都是非常和平的，大家也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任务。那我们这边一样继续来提醒大家，从路网图来看呢，是可以看到在国道1号的大林路段哦，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呢哦，可能是有点下雨的情形啦，再麻烦会经过云林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雨中行车的安全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而且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来到了八月第一天呢，七八月呢就是台风好发的一个时节了。这一次的新的台风呢，白海豚哦，这只白海豚到底会不会转弯呢？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测哦，那中央气象署这边哦，他们是讲到说8月5号、6号这个时候呢，也就是下个礼拜三四哦，可能会开始有一些风浪哦，那随着台风接近呢，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啊也会逐渐的增加哦，所以下个礼拜三四呢，可能全台各地就开始会有些明显的雨势了。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享受温暖的阳光，温暖的阳光吗？哦，讲的自己都有点打个问号哈，这个阳光已经不是温暖的程度了，酷暑炎热哦，会晒到大家给我们尬的阳光哦。这几天还能稍微的被晒一下了，那可能在下个礼拜三四那时候呢，就要来应付一些风雨了。好，那讲到阳光呢，即便现在2点多是没有太阳的哦，可是还是有地方有高温的一个特报发生的地方。目前呢，台北市有个地方是橙色灯号，橙色灯号下面艺术嘞，就是气温突破了38度 C 哈，或者是高达36度 C， 而且持续3天了。这个地方是在士林区哈，台北市士林区目前是橙色灯号的，哇，我够恐怖哎。那接着呢，在新北市也有地方是黄色。

特等号，在新店区哦，新店的朋友们也是比较辛苦一点了。以及另外一个有发布黄色等号高温特报的是在呢台南的御景区啊，哇，只能说台南御景啊、南西啊这附近哦，真的都是非常的热哦，很多时候高温特报呢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内陆地区真的是蛮容易会温度散不掉的，也是麻烦大家一定要顾好身体啊，在家里面就开冷气吧，哦，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那记得就算你在冷气房也是要补充水分哦，不然这样冷气一直吹，你的水分也会慢慢的不见哦，到时候你躺得很开心啊，整个人干掉好像也不太好哦，记得在室内也要喝水。好啦，任何路况消息也要再继续麻烦各位咯，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听到雨天的歌声。刚才在讲有关于想家离乡背景的事情啊，这首歌叫《龙族》啊。

听到歌曲来自邰正宵的《尘埃》。没错，我们都是渺小的尘埃而已，但同时我们也是每个人生活当中整个社会上不可或缺的小齿轮呐、啊。就算我们很渺小，还是有自己的功用的。时间来到了2:18整，有最新的消息传进来了，一起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一被匝道的内线车道，这里呢是有抛锚车的。好，再重复一次，国三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的匝道内向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的小心留意。继续关心在国道的

施工哦，是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都是在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目前是施工情形。国道十号西向从燕巢到荣武路段目前是封闭管制，不能走，麻烦大家先行改道。最后是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是在封闭施工，麻烦大家先改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请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歌，王菲《黄昏里》。

来自王菲的歌曲《黄昏里》。虽然现在是深夜，跟黄昏好像还有点距离，不过没关系，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曲，一些比较有 power 节奏感强烈的歌，让你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会想睡觉，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各位。如果你很想睡很想睡，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2:22，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咯。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新报道康乐队，布拉希。

小子的麦出头天，这条歌不拉稀，来自辛巴达康乐队。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哦，你这个社会目前有什么状况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到的一些消息跟新闻了。耳边听到来自黄美珍《树风》，等等见了。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0: 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金声金色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哦。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国道1号的南下 155.1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内线车道是有事故的，好，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155.1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这里是有抛锚车的，还没截获排除。紧接着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到国道的施工，国道1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10号的施工路段是在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在封闭管制，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国道3号的中和入口匝道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三。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是在施工的，它的对向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这边做个更新，刚刚提到在国道1号南下155公里处，这里是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的事故，最新的回报指出呢，是内线两线的车道呢都受到影响了，那这里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很多散落物，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之前的这个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今生警示单元，我们来关心到最近的社会到底有些什么样子奇奇怪怪的事情。在这个今年四月的时候呢，有一名30多岁的林姓男子啊，拿着空气枪跟玩具手榴弹，到了台北东区的中国信托银行去行抢啊，最后被警方逮捕了。在昨天的时候呢，台北地检署就依照了这个加重强盗罪嫌起诉林男，具体求刑12年哦。这个新闻那时候闹得蛮大的哦，因为他后来被抓到之后呢，也确定说他拿的都是道具哦，所以我对这个印象还蛮深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对于说，哇，这个年代还有人会直接到银行去行抢这件事情呢，蛮讶异的哦。因为随着资讯的发展，很多这个非法的可能诈骗集团的什么的，他们都有更安全然后更高效的这种方式来获得不法资金哦。居然还有人呢直接冲到银行去行抢，哇，大家也是有点讶异啦，所以我对这个新闻呢算是蛮有印象的哦。

那这名林男呢，好，就是被囚刑了12年了。这个检察官认为，林男正值盛年啊，不思努力正当的营生呢，却用这种恶劣的方式来犯罪，危害社会治安以及金融秩序，他这个犯行的程度呢非常的大，所以他们就求处12年的有期徒刑了，来以示警惩了，希望大家呢不要乱做这些有的没的。好，接着就是跟毒品有关的哦。那首先关心到的呢，这个不是伊托米芝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大麻。有越南籍的软性男子呢，他从泰国透过海运，把将近400公斤哦，非常多哦，400公斤价值超过5亿元的大麻呢，夹藏在碎纸当中呢，来走私来台哦。那后来呢，他们就起诉了三名罪嫌这样子。好，那这个呢，我那时候有看到新闻，那新闻是有画面的，它有拍出来它到底怎么藏的哦。跟大家讲，你可以想象厚纸板，厚纸板不是都有那个网格状吗？就是它因为有厚度嘛，所以中间有网格状啊。他把那些毒品塞在那个厚纸板的网格状里面，我只能说非常聪明啊。哦，但还是逃不过被抓到的这个结果哦。哦，所以大家千万留意一下，不要碰毒品。那基隆地检署也表示呢，这一起案件呢，经过了地检署、调查局、海关的通力合作，来顺利斩断了跨境运输链。哦，他们绝对会强力来弃毒，来溯源断根，维护大家的健康还有社会的治安。那讲到毒品呢，最近也发生神奇的事情哦。神奇嘛，我觉得看新闻自己觉得蛮神奇的。有一名男子吸毒之后呢，他在凌晨闯入了基隆市的公车分站，然后去偷什么？去偷公车零钱箱，结果偷不走。哦，然后蛮荒谬的吧，我自己看完是觉得蛮荒谬的哦。随后呢，警方就接获报案呢，赶快迅速的去拦截他哦，然后查获了毒品烟弹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他被拦截吗？因为他本来要偷零钱箱嘛，偷不走怎么办呢？他就把停在站内的中型公车给开走了。公车被开走，这个公车的营运人员当然是想说奇怪，为什么公车会这样子被莫名其妙的就启动了，然后就走了。那报警之后呢，赶快警方就拦截他，就把他查获了毒品烟弹啊。被抓到之后，这个张姓男子还变成说，哦，没有啦，他要把公车开去保养哦。哦，只能说一个人在这种绝境的时候呢，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啊。好，那后来呢，这个基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他们就受访表示，哦，其实这一名男子呢，他总共闯入了7辆公车，哦，就是为了要偷那个零钱箱啦。那时候呢，他们也因此一度有暂停派车哦。不过后来警方这边调查完，什么东西都做完之后呢，就恢复营运了。所以说，真的是不要碰毒品哦。你看吸毒下去，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啊，真的是很要不得啊！而且有些看起来很呛。有些看起来真的是你一想就知道你怎么可能成功呢，但是你吸了毒之后判断力没了，你的脑子混沌了，你就会想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哦。那最后这个新闻呢，也是跟毒品有关啊。法务部呢，在这个礼拜，有表示说，内政部警政署5月起推动的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毒的专案呢，截至这个月22日呢，总共查获了6730件的毒驾案件呢，很夸张哎，就是你想想哦，五月到我们算到八月好，给你3个月，整整3个月的时间，你查获了6700多件的毒驾哎，毒驾这件事情真的是在伊托米芝可以配合这个电子烟做成丧尸烟弹之后呢，大幅的提升哦，非常的夸张。前两天在家里跟我爸妈在看新闻的时候呢，他们也

就是很自然脱口说，诶，以前好像没什么看到说有人吸毒开车这件事情。哦，那是因为呢，伊托米芝的方便性实在是太高了哈，它可以很好的获得啊，价格也没有很贵。那、啊、你吸食之后呢，马上就有效果。重要是什么？就是它吸食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就只需要把它装在电子烟里面啊，把它装成上食烟袋，很好吸带啊。你想吸就拿起来吸个两口，没人会发现你哦。但是呢，就因此造就了非常多的毒驾的状况哦，也有很多的人呢，因为毒驾的关系啊，失去了生命，是非常可恶的事情哦。所以你看，光是这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呢，查获了6730件的毒驾，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数字哦。好，那其中毒驾肇事呢，这个案件呢，他们也一直在打击哦，来去达到吓阻的效果哈、哦。那这几波的弃毒专案呢、啊，总共抓了2255人，真的是很夸张哦。哦，那查扣的毒品呢，其实是蛮多的、啊，包含刚才讲到的伊托米芝呢，就有240公斤了哈、哦。那破获了毒品工厂跟分装场所有高达188个地方，就所以哦，所以大家我们听完这么多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呢，真的是不要去碰，拜托了。哦，你说啊，我只吸个两口，没什么问题。啊，你吸个两口，当下你觉得没什么问题，可是你的身体一定有问题啊！他之后就会开始成瘾啊，成瘾之后你没有吸毒，那就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就会开始陷入恶性循环哦。所以千万不要碰。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家人有在吸食、在碰的话呢，麻烦请一定要阻止他大义灭亲哦。好啦，以上呢就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跟大家重点还是提醒一下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这里呢要来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路况消息。刚才有提到说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泰安服务区的这个路段呢，内线两个车道因为事故的关系、哦、目前在处理、哦、而且有很多的散落物。好，那接着呢，最新消息指出同个地方中线车道也有状况了齁、哦、因为有刚才行进的车子呢撞到哦，不晓得是撞到事故车还是撞到散落物齁、哦、总之现在中内线车道呢，国一的泰安服务区路段呢是有状况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有任何消息 0800-000-123 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稍微的休息，来自连城祥的《走远了》。

来自连城祥的歌曲《走远了》。2点51分，这里跟大家来整理一下刚才讲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一号呢，原本是在南下155公里处泰安服务区这边的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有事故发生。那事故发生的当下呢，现场是有非常多散落物的，而这个散落物有喷飞到对向车道。那最新的消息是，对向车道呢，在国一的北上150公里哦，同个位置。中内线呢有状况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散落物被车子给撞到了，所以目前在国一的泰安服务区路段155公里双向内线的两个车道都是受到影响的。那从路网图的这个即时现场的状况来看呢，也因为这两边都在处理当中，目前车子是还可以通行的哦。不过呢，现场可能都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走。好，麻烦各位，如果你有要走国一会行经泰安服务区的路段，请一定要注意现场的安全哦，请注意一下现场人员啊，还有那些事故车哦，依照他们的引导，然后慢慢的通过哦，安全第一，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曲来自马天佑跟魏如萱，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

听到来自马天佑跟魏如萱，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 2点57分，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就要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了。3年前听到来自刘若英的歌声不想回家，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今夜谈心。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情况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来，重点提醒：国道一号155公里处双向都有状况。原本在南下的部分呢，是因为有事故的发生，导致内线两个车道是不能走的。那也有散落物，不过后来散落物喷飞到了北上车道，那有行经的车子呢撞到散落物哦。目前国一的155公里处双向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是泰安服务区的路段，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哦。那从现场路网图来看呢，是在处理当中，而且车子是可以过的，不过也因为道路限缩的关系呢，现场是比较拥挤一点的，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不管你是要南下还是北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留意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接着带您关心到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已经过去了快要一个小时，没有后续的消息。再来施工路段，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目前不能走，麻烦大家先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正在封闭施工，不能走。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6，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台系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呢，我们要来继续的重点提醒一下哈，因为这个事故呢实在是影响范围太大了。国道一号的155公里处，这里是泰安服务区路段哦，双向都有影响。那原本呢是南下的方向这边有事故，结果事故的散落物呢喷到了北上车道哈，那北上车道这边就有车子呢就撞到了散落物，结果导致现场南北双向内线这边都正在处理当中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其实最外线车道有一线是保持通行的哦，那大家是可以通过的，不用担心。不过要留意一下，因为内线呢都在处理当中啦，所以其实道路是限缩的，那也因此呢这边的时速会比较慢一点，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哦，那这样子稳稳的通过，也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哦，你的灯会一定会泡开啦，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来报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23。到三点半之前，我们来听一些怀旧的歌曲，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陈明章在2011年的歌，这首歌叫《八月雪》，刚好现在八月第一天。

2011年，陈明章在《青春》专辑里面的歌曲《八月雪》，刚好在八月的第一天这个时节一起来收听。时间来到了

3:14，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哦，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已经经过了一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另外，继续重点关心到国道一号，这里呢是155公里处，在泰山服务区的路段哦，南北双向呢都有受到影响哦，那这边是各保留了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的样子啊。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哦，这个现场监视器画面是不断的有车子在行经哦，是可以走的。不过还是要请大家走这边，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那也在这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保持你的精神啊。哦，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你硬盯下去呢有时候就会一个不小心恍神随行啊，眯一下怎么下一秒就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哦，这都是有可能的，麻烦各位请不要硬盯啊，去那个服务区呢找服务台，然后跟他们说你要申请驾驶休息室，你就可以好好的得到充分休息哦。任何的路况麻烦各位继续拨打0800-000-123 0000-12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刚才是八月雪，这首歌也跟八月有关系，来自张宇1997年有一张专辑哦，我们要听到就是跟专辑同名的歌曲《整个八月》。

张宇的歌声，整个八月，我们在月初第一天就听整个八月，有点微妙哦。那这整个八月你想怎么过呢？对你而言，八月是一个怎么样的时期？如果你跟我们一样，就是该上班的时候，八月好像没什么特别变化的。哦，也这样说的话，就是还是很热。那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八月应该就是你暑假的下半段了哈，后半段的暑假最后一个月应该就是好好的玩，疯狂的玩，哪里有活动就去哪里，哪里有展览就去哪里，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哈，花到你手上没有闲钱的时候才开始安安静静哦，乖乖的回去写暑假作业。今天回一个单的前两首歌跟八月有关系哦，那后面两首歌呢啊，就是刚才讲到的暑假了，也算是稍微应景一点的哈，毕竟现在正值啊大家开心的时节嘛，对不对？但不晓得你开不开心哦，我自己是还蛮不错的哈，虽然说我没有暑假的这件事情，但是各种方面来讲呢，我觉得都算是有点小小的进展，那。不求多，也不求到非常的一定要有怎样的进步啊，还是很大幅度，只要能够这样子稳稳的下去，慢慢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其实就很不错了。那这边听歌之前继续来提醒各位哦，国道一号的155公里双向啊都有影响，这边是有事故以及散落物，还有车子撞到散落物的这个消息，所以两边都有影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哈。从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也还闪着灯，我在处理。麻烦各位行经国一的155公里双向泰安服务区这边，一定要特别的留意现场情形。任何路况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刚才讲到暑假嘛。这首歌名就叫《暑假》，来自徐怀钰1998年《向前冲》里面的歌。

来自徐怀钰《向前冲》专辑里面的《暑假》，3点27分。继续带您关心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来最新消息，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左右呢，有铁片散落在路上哦，哇，非常可怕，麻烦各位留意。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处，这边是有铁片散落的。麻烦大家，如果你车上有任何的东西，不管它是大是小，只要是你车上载的，千万不要让它掉在路上啊！你危害到后续的其他人呢，所有的责任你是要全责的哈、哦。麻烦各位请注意啊！好了，我们来听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啦。刚才是暑假，暑假除了玩还有写作业啊。这首歌曲来自袁若兰，2006年的歌曲《暑假作业》。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

情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你有多久没有跟你的家人或爱人说声 I love you 了？这首歌曲来自四分卫的 I love you， 时间是3:38。来到今天谈心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不到时间了，继续来提醒各位路况消息哦。国道3号的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来国道1号在泰山服务区，哦，跟你讲泰安服务区才对，讲错了，国一泰安服务区路段呢155公里处南北双向都有状况，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是还在处理当中的。现场监视器方面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还在闪着灯哦，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麻烦各位行经的时候，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行经泰安服务区路段国道1号这边一定要注意现场的情形。

行，慢慢的过去哦，因为是可以通行的啦，只是还在处理，所以一定要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危啦。接着在台北市区的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的地方是有铁片散落在路上的，也是非常危险，再请各位多多留意。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方佑馨的蓝色纪念日。

听到歌曲来自蔡明仁，一切都会过去的。没错，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遇到什么事，好的坏的都会慢慢的淡化掉，所以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把握当下啦。那目前路况消息，有新的消息是排除啊，原本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啊，现在已经顺利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还是要来重点提醒，国道一号在泰安服务区这边啊，南北双向155公里处都是有受到影响的，都有状况。那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啊，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灯闪来闪去的，事故处理车是还在积极的帮大家来解决这两起事故了。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不管你是北上还是南下，都要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来自宇多田光的 Be My Last。

熟悉的歌声，听到的是来自宇多田光 Be My Last。 3点53分，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敦化入口500公尺处有铁片散落，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另外，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的抛锚车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000-123-0000-0000-0003。听到的是曾伟忠的歌声，我到这个年纪

时间对大家都是公平的啊、哦。那随着时间推移，年纪增长也会想通很多事情。这首歌曲来自曾伟忠，《瓦嘎记得你记》。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Super Junior M 的《完美的再见》。待会儿跟大家说再见之后呢，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啦。那今天会带大家去哪边六六呢？一起期待一下哈、哦。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请关注跨大行，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掉了。这里要继续来重点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在泰安服务区的南北双向，因为事故的关系呢，目前双向车道内线两线呢都正在处理当中，是不能走的哦。那从现场监视器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外线车道这里呢都还是有车子可以通过。好，那麻烦大家行经国一155公里处，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一定要特别小心现场在处理的这些工作人员哦。好，那接着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处是有铁片散落在路上的，麻烦大家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十号在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不能走，麻烦先行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这里也不能走，麻烦大家先改从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了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刚才阿金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就由六六接棒，持续陪伴大家从四点到七点。

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那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收听哦。警广当然是也有我们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专还有 Instagram，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即将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夜以聚日。那今天的夜以聚日要跟大家一起回顾复习的是台湾的一个戏剧作品，叫做《狮子王强大》。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或者是耳闻过这个作品呢？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齁，这个狮子王强大的这个算是台湾的连续剧作品呢，它是在讲述一个高智商凭借极致逻辑推理的补教数学名师王强大，由曹彦豪饰演。他非常凭直，还有一位凭直觉跟情感在过生活的历史老师，等于说理性跟感性是两个极端值。对，那这个历史老师呢，他叫做汪蔷薇，是由我们的周小涵饰演。那这两人呢，因为卷入多年前的一场连环悬疑血案而相遇，那两个人在理性跟感情

0: 情的感性的这种激烈碰撞之中，携手一起追查真相啊，然后解开命运的谜团，并且也交织出了一段非常霸气又浪漫的都市推理爱情故事。没错，我们的这个狮子王强大的作品就是围绕着一个推理还有爱情的故事线来发展的一个作品。首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既然我们都提到狮子王强大了，相信大家应该会先想到狮子王。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很经典的狮子王电影的主题曲 Hakuna Matata。 在这首歌曲之后呢，再来带大家了解狮子王强大这部电视剧连续剧的主题曲，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1: Hakuna Matata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刚刚听到的是 Hakuna Matata， 也就是我们狮子王的主题曲。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活力哦，好适合在现在这个早上凌晨四点的时候呢，开启大家一天的好心情。那在跟大家了解狮子王长大这个连续剧台剧的主题曲之前呢，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刚刚说这个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这个散落物啊，那目前是有车子撞到的哦，再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减速慢行，然后目前这边应该也是有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小心。

帮忙注意一下我们的人员。那这个地方我们目前是封闭了南向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还有北向的内侧车道，因为这边有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这个在刚刚有说到，我们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这边有发生这个意外嘛，所以在154公里的地方，这边同时间也是因为这个事故，所以还有一些散落物需要排除，要花一点点时间，大家南下北上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咯。那刚刚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呢，是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刚刚有说在进行缆线的更换作业啊，那目前原本是说8月1号6点会结束这个工程，现在也已经排除咯，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在地区的话，刚刚有提到台北市基隆高架道路这边往南过敦化入口500公尺有铁片的散落，不晓得已经排除了没有，如果有排除的话，再请听众朋友帮忙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一样新北市稍早的时候这个事故应该是已经排除了，我们先跳过。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单元啦，来带大家听一听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的主题曲，其中蛮多首歌都六六蛮喜欢的，先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GTM 的不爱你爱谁，这首歌呢也是狮子王强大的片头曲，非常有王者风范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听看。

来自 GTM 的歌声不爱你爱谁哟、哦、刚刚那个节奏是非常的强烈而且有节奏感。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也正是透过这种强烈的爆发力以及霸气的歌词的感觉让大家有一种哦就是展现了他们男主角我们王强大这种冷酷啊然后非常逻辑清晰而且充满王者自信的这种形象。也感觉得到那个狮子非常狂野然后很威风的感觉。在这么一个可以感受到整个作品风格的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了解到一个这个整部剧非常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它这首歌其实展现着就是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以及困难的时候都非常的坚强坚定而且不退后的那种精神来自吕强的歌声不退这首歌曲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吕强的《不退》这首歌曲，透过吕强的歌声展现出了那种非常坚毅，遇到任何困难以及挫折都不轻易放弃的那种态度，真的是透过刚好这样子的歌曲呢，呼应了原剧中主角群面对命运还有这些血案谜题跟挑战的时候，非常勇敢追求真相这种坚毅的精神。所以呢，这首歌同样的也是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的片尾曲。那在听完两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道路的状况哦，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在大叶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持续的有施工的，会一直持续到早上的六点钟。接下来看到国道十号在同样是到六点钟之前呢，会有这个封闭管制国十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的工程的作业进行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道三号中和入口的匝道呢，这边也是会有内侧的两线车道封闭施工，那用路的朋友的话可以从中正路的匝道路口这边进入我们的国道。那一路的话也是会持续到六点，那它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施工，所以会持续到八月底，大家再小心留意，就是我们施工的现场大家那个人员应该会比较忙碌一点，所以大家再稍微小心的避让一下。再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在这个我们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刚刚有散落物有车子撞到的状况，目前也派人前往处理了，但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并且留意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南下在154.9公里的地方同样是有留有一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内侧的两个车道的话，目前是有这个散落物以及事件的处理当中，所以大家再小心的行驶。回到我们夜以聚日的单元，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狮子王强大》这个台剧主题，台剧作品的主题曲们，还有插曲们。那刚刚听完了片头曲跟片尾曲，我们来听一些，就是剧中六六觉得蛮代表这个剧里面作品很完美的呈现他们的这个情绪起承转合的歌曲插曲，好了。接下来听到一首同样是吕强的歌声，《贩卖灵魂的人》。

0: 旅藏贩卖灵魂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都需要点伪装，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可能过得比较顺利一点。其实在《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里面呢，六六非常喜欢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到了快要结尾的时候，男主角王强大用来告白的一个经典数学的爱情公式。他说 sin 平方加 cos 的平方会等于一，然后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 0.5 加 0.5 才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共同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浪漫的一个点，那个时候六六在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哇，好被触动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作品它其实融合了一些推理的数学公式还有一些逻辑在里面。待会儿的那个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也会跟这个话题稍微的有点关系，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入生活进化史的单元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业规划部部长李秋平，提醒您妥善保管存折。

0: 印章、金融卡和密码，以防不法人士窃取使用，造成你财务的损失。金融账户切勿出售或借给他人使用，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3: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2: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3: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2: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4: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4:36，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生活进化史的单元。非常感谢您持续的收听金广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会一路陪伴你4点到7点。生活进化史这个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侦查技术的从古至今。在19世纪以前呢，这个时段的话，我们基本上是透过经验以及审判的一些手法，会来采取我们真相让它水落石出的方式。其实这种方法呢，会比较缺乏一些科学的手段啦。那侦查的话，也会比较高度的依赖口供，还有审判者的一些主观的判断，所以会有很多这个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去注意到的小小的细节。中国则是在宋代由宋慈发表这个《洗冤集录》之后，开始有系统的利用尸斑啊、伤痕等等的来判断死因。那欧洲的话呢，则普遍是采用酷刑逼供，或者是透过我们这种审判法的这个东西来做一个判决。所以其实有很多细节是需要改进的。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呢，我们又引入了一些化学、物理学以及生物学的这种方式，来寻找犯罪现场遗留的比较客观一点的实体痕迹。所以最主要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是使用人体测量学记录嫌犯的身形，像是指纹辨识技术成熟之后呢，就立刻的取代了人体测量学，成为我们刑事鉴识这个权威最重要的这个黄金标准。那后来当然也有这个血型筛检，还有弹道显微镜这些技术的出现嘛，那也大幅了提升现场物证的比对能力。

所以可以看到在侦查的时候其实有不少的方法都是因为技术的开发跟发明相继的让我们的这个过程能够更加的便利哦。现在听一首歌曲，来自黑猫同盟的黑猫侦探团。

非常轻快的一首歌曲，黑猫同盟的黑猫侦探团。刚刚跟大家提到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侦查的作业哈？待会儿呢要跟大家分享20世纪中末的时候，还有21世纪到现在，我们的科技不断的进步的同时，侦查的技术是怎么样的进行一个变化。在这之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道路的状况，台64线八里新店这边东向在 16.8 公里江子翠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北工局的回报。那后面后续的情况如果有任何更新的话，也欢迎大家再告知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刚刚有说北上在155公里这个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的散落物以及事故的状况呢，目前正在排除当中。那南下的部分是已经，我看这个 CCTV 是已经可以恢复通行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但因为现在天色还是暗暗的，大家记得行车的时候放慢一下速度，注意安全。那在北上这边的话呢，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啦，小心我们这个正在排除事故当中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的配合，工作人员们也辛苦了。

回到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跟大家分享侦查的一些历史，还有未来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技术出现。在二十世纪周末夜的时候呢，我们的 DNA 革命还有分子生物时代就开启啦。也就是说呢，我们从肉眼可见的物理痕迹进阶到了可以微观遗传物质的技术发展哦。1984年呢 ，DNA 的这个指纹技术发明，精确度可以达到也就是前所未有的层次，所以成为一个洗净我们冤屈还有定罪重要的铁证。那 PCR 技术成熟之后呢，鉴识人员即使是采集到一点点的皮屑啊。

或者是唾液残留，也可以复制或者是验出他的我们的嫌犯的身份。到了21世纪还有现在呢，因为现在有蛮多这个数位鉴识以及 AI 跟基因组的这个技术出现了嘛，也就是说又可以结合一些虚拟的世界还有大规模生物的资讯，比方说基因库啊 AI 辨识啊，来更快速的找到排除我们的这个嫌疑人。像是这个法医基因宗谱学啊，它是透过公共基因资料库搜寻嫌犯的远亲，逆向去建立家族树，就是家族树，就是说我们谁是谁的亲戚啊，干嘛干嘛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建立出来之后，就可以破解，比较轻易的破解可能数十年以来都没有破的悬案。还有现在有蛮多这个数位跟车载的鉴识哦，像是从手机啊、云端，或者是你的车载电脑，比方说车子的锁门记录，还有这个蓝牙连线的记录，重新的推算我们嫌犯的动向，以及 AI 步态跟人脸识别，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透过分析骨骼运动的姿态，穿透蒙面的特征，比方说我戴安全帽啊，戴口罩，以前基本上这样子的状态是很难被认出来啦，但是现在呢，透过这样子的技术转变，我们可以轻易的透过科技去短期的调阅监视器的时间，然后进而推算出这个人比较有可能是哪一个嫌疑人，然后进行我们的这个更深入的了解案情这样子。真的很多人会透过伪装吼来对让别人觉得好像不认识你，进而进行一些犯罪的行为。来听听一首歌曲，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再来跟大家提醒到哈，我们有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在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的两线是封闭施工中的，一路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哦，不对，是今天早上的六点钟。还有在桃园市地区性的话，这个中壢区这边啊也会有这个管制的范围哦，也是因为有这个工程在施作当中了。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呢是全面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的，时间也会到早上的六点钟。然后在我们的新北市三重区这边重阳桥的双向呢是会轮流占用我们汽车道施工，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依照我们现场的指挥通行。再谢谢大家。除了刚刚有说到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 AI 技术的发展，还有 DNA 的这种辨识见识的方式嘛，那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见识方向未来的发展的话，也会因为现在其实在透过 AI 或者是一些技术的这种执行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完美，所以呢我们会持续跟进这个结合我们的科技啊还有技术去提升这个作业的内容。

像是其实科技破案会有蛮大的一个巨大道德的以及法律的风险，所以这也是目前司法跟刑侦学界蛮热门研究的一个课题。那从这种研究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近年其实全球大家都开始大规模的检讨 AI 人脸识别这件事情，还有预警性系统的误判率，像是 MIT 很著名的一个 Gender Shades 研究是说，后续各国的这个法学调查会指出，传统 AI 人脸识别在识别深肤色或者是女性嫌犯的时候，误判率远远高于浅肤色男性。所以呢，这也推动了欧盟跟各国法律界研究如何建立人工复核机制，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 AI 去识别了之后，人工再去检查一次，还有演算法怎么样做到透明这件事情，避免警方把 AI 的错误提示直接作为一个依据来去决定我们的这个做出一个没有办法，可能比较遗憾的一点的决定。那像过去法医其实推算死亡的时间呢，主要是看尸斑跟尸僵嘛，还有昆虫孵化的时间，但这样误差往往会有很多天。所以最新的研究实验呢，我们是透过法医生物学家呢，研究人体死亡之后皮肤、口腔还有胃肠道内的这个内微生物菌群，他们可以固定节律演替的这个规律来进行一个判断，所以目前也在研究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研究人员他们会利用次世代基因的定序，也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追踪细菌 DNA 的消长。那未来的目标是将死亡时间的推算精准度缩小到可能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以内，同时呢也可以透过研究检测两个人可能在性侵的这样子案件或者是肢体接触之后转移的微观菌群来作为

有没有 DNA 遗留的时间的间接的证据。哦，所以其实不只是就是我们现在科技非常进步，然后有了比较方便的方式来侦办之外呢，我们也还在持续的优化这一整套系统的完整性。所以呢，希望在未来呢，当然这些技术不会用到是最好的啦，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安全美满的幸福生活，对吧？

但在这些研究演进的过程之后呢，其实 DNA 的面貌绘制也是蛮常见的，就现在大家也很常会利用 AI 或者是基因组学来画出我们嫌犯的脸，就不用像以前这样子可能凭借着目击证人的记忆然后手绘出这个嫌犯的样貌，然后有可能会其实多多少少应该会有一点点误差，也有可能会有误判的状况，这样子相对来说更精准。而且我们目前是有超过 90% 的精确程度可以预测嫌犯的眼睛颜色啊、头发颜色还有肤色。那目前正在突破的瓶颈呢，就是可能像是骨骼的轮廓啊，还有身高比例等等的，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DNA 的侦测啊还有技术更完善一点。那今天生活进化史的最后一首歌曲带给大家来自 BTS 的 DNA。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散落物的状况，有车引发这个我们的事故发生，所以请大家在减速慢行，小心的行驶。台64线东向在16.8公里江子翠前方这边有事故的发生，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目前还没有最后排除。以及在这个我们的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内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的状况，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进行我们的工程当中，目前也是封闭的。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请大家行驶台15线的部分通行。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尔号平交路段持续性的施工封闭。以及我们国道10号的这个燕巢到仁武路段，目前也是西向的部分是有工程，因此封闭的。那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的两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当中，请用路的朋友改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那来看到地区性的施工，桃园市中立区这边在中埔路地下道双向是禁止通行，全面封闭当中。以及新北市重阳桥双向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辛亥高架桥往建高方向，建国高架桥到平面的转接道呢是封闭两个车道的。以及台北市瑞光路76巷到阳光街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当中，一样时间会到早上的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现在您收听的是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周末晨报，告诉你新闻以及近期的这个天气的资讯哦。也就是说今天啊八月一号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八月哦，即将要迎来这个暑假的最后一个月了。虽然说六六也是没有，也算没有暑假可以放啦。就是如果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工作的大家呢，真的也都是辛苦了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那在了解今天的天气之前呢，其实我觉得，不论是阴天还是晴天啦，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会有六六在这边陪伴着你，所以大家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我们都可以迎刃而解的。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 Travis Japan 的无论是阴天还是晴天。

提醒大家吼，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入口的交道一控已经开启咯。再跟大家回报一个好消息，在台64线刚刚说东向 16.8 公里这边有事故发生嘛，江子翠前的事故目前是已经监护排除了，大家可以小心慢行，放心使用咯。还有来看到今天8月1号的天气，8月1号呢，我们今天的水汽会再减少一点点了，不过清晨到上午啊，在

中南部山区这边偶尔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哦。大白天的话呢，各个地区大多数的部分呢会是多云，然后可以看到阳光啦。但是午后南部地区呢，各个地区的山区就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了。在气温方面，各个地方高温大概会是到32到35度，也有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大部分某些部分的地区啦，感受起来会比较相对于闷热，所以呢，大家记得多多补充水分，而且要留意防晒了，因为我们这个其实闷热的话很容易会有这个需要补充电解质的状况，所以大家千万要记得除了水分之外，电解质也是很重要的。那也提醒大家哦，很多这种糖分比较高或者是咖啡因比较高啊，酒精有含酒精的饮料啊，这些都有可能会让身体流失更多的水分，所以呢，尽可能的话避免我们喝含糖饮料，还有含有咖啡因跟酒精的饮料啦，多喝水，开水是很棒的饮料了，我们多喝一点开水齁。还有就是这个防晒跟我们的这个电解质的补充，刚刚有提到的非常的重要。再来看到澎湖地区的话是多云，金门也是阴时多云，那马祖的话呢是晴时多云，其实基本上高温都差不多到32到35度左右，离岛的话差不多是在26到31度左右，那各个地区低温的话也是差不多在25度上下的部分，大家再留意一下。说到天气很闷，来一首王菲的歌曲《闷》。

王妃的闷呐、啊。这种闷闷的天气，好，大家很容易就是吃很多慰劳自己的食物嘛，对不对？近期今天这个周末晨报要来带大家了解到的议题呢，就是我们跟饮食相关的内容了。近期呢，就是有我们发现说啊，在美国癌症协会这边的数据可以看到呢，在50岁以上的族群当中，大肠癌发病的几率是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呢，在5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当中，病发率却以每年大概是 2% 到 3% 的速度不断的成长上升当中。哦，这个代表说哈、哦，我们这个哈、哦，哎，大肠癌的趋势啊，比较趋向年轻化了。大家这个饮食不可以再随便乱吃喽。尤其是死亡率的翻转，在大肠癌呢，目前已经要升为50岁以下男性跟女性的致死率是最高以及第二高的癌症了。有 45% 的新确诊病例呢，是发生在65岁以下，那30年前大概是差不多27%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近年因为大肠癌致死的状况有点严重哦，就是它是一个致死率最算是排行前三的一个疾病了，所以我们特别需要留意了，尤其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会非常影响到这个状况。再跟大家说明这个饮食是怎么样去来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之前呢，先来听一首来自李佳欢的歌曲，想吃什么就吃，可以吗？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自己想想看。

0: 起来就很难吃。松露关东是什么东西啊？
1: 来自李佳欢 feat. 厨佛瑞德的想吃什么就吃，可不可以想吃什么就吃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选择，但是当我们今天想吃什么就吃之后呢，我觉得均衡的饮食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再继续了解我们的这个周末晨报要带给大家的议题讨论之前，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持续性的地区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水块往南青年路到泉州街外侧的两线目前施工封闭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封闭了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引道以及我们的淮南市场匝道这边哦。目前应该是也有义交在现场指挥交通的，再请大家遵照这个我们现场人员指挥通行，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六点钟。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封闭了我们上层的快车道内侧，也是施工的状况，一样会持续到早上六点。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这边也是管线树蛙的工程半半施工。新北市板桥区陈林大桥往树林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在持续当中哦。这个也因为施工，所以我们缩减了车道。那车流量，待会我们可能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可以考虑改道一下。但目前应该是，如果现场有施工的话，再小心通行就可以了。

提醒到大家，其实除了我们这个大肠癌率是持续飙升年轻化的状况之外呢，饮食结构也是非常影响的，尤其是现代人很喜欢吃一些加工的食品。护理人员健康研究大型的追踪数据显示呢，摄取高比例的超加工食品的受试者，他们会罹患早期大肠腺瘤的，也就是癌症前的这个病变的几率的话，他们的风险是高出 45% 的。还有严重摄取，就没有摄取这个纤维严重不足的人呢，卫福部还有全球营养调查是显示，超过有 80% 到 90% 的现代人每天摄取的纤维量都没有达到建议的标准，一天的建议的摄取量是25克到35克，那大部分的人可能包含六六在内，应该也都摄取10%到15%左右而已。

以及膳食纤维防癌的这个生物医学的机制，像是膳食纤维在肠道呢，它会经由益生菌发酵之后产生一个叫做丁酸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可以修复我们肠道黏膜的这个屏障，抑制发炎的反应，并且诱导异常细菌，就是异常的细胞可以让它自然的凋亡这样子。还有一些足量的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的纤维可以加速肠道蠕动，减少我们吃进去的致癌物质跟肠壁接触的时间，这样子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个罹癌的几率比较减缓一点。所以呢近期在社群上面就引发了一个趋势，是爆红的状态，像是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会有这个膳食纤维极大化的 hashtag， 也就是饮食的标签，是年轻世代非常热议的，大家开始分享自己一天30克纤维的挑战，还有或者是自制一些高纤的奇亚籽燕麦丸啊，各式各样的全谷蔬果餐，看了真的是非常健康，六六看到都觉得其实很多都看起来蛮美味的，都想要自己试试看。那当然近期也有很多这个癌症的中心啊纷纷是成立了专诊，因为很多年轻的患者暴增，所以呢有蛮多的权威医疗机构成立了针对50岁以下患者的早期肠胃道癌症专门诊所，并且强调说饮食干预肠道菌群重建是早期预防非常重要的一步之一，所以大家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从食补开始啊，整个青春非常的珍贵，所以大家好好的把握照顾自己的健康了，记得哦。来一个好乐团的歌声，我把我的青春给你，但是不要给这些坏菌啦。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啊，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道路委员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33，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4:00到7:00的节目，我是六六。大家如果现在准备要出门的吼，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车子的各个数值是否都正常，因为我看到这个路上其实已经有蛮多的车辆了，所以大家记得行车再打起精神，小心慢行。再提醒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情况，目前会一直到预计是早上6:00会结束。以及我们的这个国道十号在燕巢到仁武路段也是西向是封闭管制，因为有这个工程维护的工程，一路会到6:00后。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内侧的两线一样封闭施工，那城游路的朋友改由中正路进入我们的国道。地区性的话呢，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进行施工当中，一路会到6:00一样。台北市水快往南青年路到泉州街外侧的两侧也是封闭施工的。再来一个最新的好消息。

息，就是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在这个泰安服务区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刚刚有接获说有这个掉落物以及事故的发生哈，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南下北上国道一号南下154.9公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这边都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非常感谢各位辛苦的同仁哦。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到我们的出门六六的单元了，今天出门六六的单元，六六要带大家去哪里六六嘞？一样是北部，但是比较偏中部一点点的地区哦，在我们的新竹市，就是我们的六福村水乐园啦。其实我觉得六福村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哦，他们很常会用一些有趣的这个方式来提供民众朋友们优惠，像是现在到8月30号呢，有这个身份证以及生日数字的优惠，只要在你的身份证或出生年月日里面含有580任何一码的话，就可以有优惠价。或者是说呢，爱就在一起双人接吻的这个优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双人入园，然后不限性别，但是亲子不可以，就是只要是不限性别的双人入园，然后现场接吻3秒钟，就可以享有这个优惠的双人票的价格。那在父亲节的优惠当然也是有啦，我们八月到了，对不对？所以是爸爸本人的话呢，免费入园，还有需要一位陪同者购票入园，就是让爸爸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假日时光吼。还有这个学生三人同行啊，只要三位学生同时出示学生购票学生证购票的话，平均每个人差不多只要600块钱左右。还有我们的这个风象跟土象星座，六福村真的很有创意耶。在这个到八月底之前呢，只要是风象跟土象星座的话，也是可以有这个优惠价格的。或者是说在暑假期间嘛，所以有给这个学生穿制服一起来到我们的六福村的话，整套的学校制服有学校名称或 logo 也可以有这个优惠，或者是在中彰投云家相亲的优惠也可以，只要你的身份证上面是 BLMNPQI， 同行的亲友呢都是享有这个折价的优惠的哦。本人跟同行的亲友都有优惠，还有一些生肖啊属马的，或者是当月寿星，就是很常见嘛啊。还有哦，我们如果有这个演唱会或者是音乐会票跟应援的话呢，也是可以来购票取得优惠的。那在服装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穿着这个花衬衫，水陆连票的话呢也是有优惠的，连身裙也可以，就是几何图案的话不适用这样子。如果想要玩水的话，当然也可以穿蓝白拖跟背心来，同样是优惠满满的送给大家。如果有想要更详细的资讯，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我们的六福村这边有什么样的有趣的优惠票种。好，在跟大家分享待会儿这个六福村有什么好玩的细节之前呢，现在跟大家更新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呢，狗狗怎么上到我们国道一号上面来了？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哈，再请经过的朋友小心闪避一下了。说到我们的新竹啊，一定都会想到啥？想到贡丸加米粉哈。来听听看一首来自蔡依德跟黄巴乐的歌曲《加米粉化烧》。

来自蔡义德跟黄巴乐的歌声，假逼混化修。六福村主题乐园呢，是位于新竹县关西镇，是台湾非常具有这个代表性，而且非常受欢迎的大型复合式主题乐园。六六为什么会想要先推荐这个乐园哦？发现六六第一个推荐的乐园就是六福村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六福村它其实是除了这个我们很熟知的游乐园之外呢，还有结合了水乐园跟还有动物园区啊，我发现，而且可以在很特别的是，它有全台唯一的这个跟动物一起住宿的饭店房型。算是你早上一醒来，然后你从阳台看出去，就可以看到长颈鹿这样子，哇，真的超酷的。主题园区呢，有分为四大主题村，我们的美国大西部、南太平洋以及阿拉伯皇宫跟非洲部落。那临接着这四大主题村的隔壁呢，就是我们的六福水乐园，它只有在夏季的时候开放哦，所以大家可以把握这个夏天好好的去玩一玩，是以蓝白相间的这个希腊爱琴海度假为风情的这个主题啦，有很多滑水道啊什么的这种游戏设施。那当然我们在各个四大部落里面呢，也都会有跟那个风格相关的这种游戏设施，是非常的非常壮观的。那紧邻着乐园呢，有这个关西六福庄生态。

来度假旅馆，是全球第一座以自然生态跟草食性动物为主题的饭店。也就是说，住客能够像六六刚刚说的，从客房窗外直接观赏到动物，你醒来就可以看到野生动物的感觉，那真的是很棒的体验。所以呢，这除了这个住宿可以看到动物的体验之外，我们也可以搭乘这个英式复古蒸汽火车绕行我们的六福，关西六福庄一圈，差不多绕一圈是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可以看到白犀牛啊、美洲野牛、长颈鹿、斑马、非洲大羚羊等等的动物，当然还有猛兽区，会有这个猛兽巴士哦，是免费的哦，穿梭于这个开放的展场之间，可以看到孟加拉虎、非洲狮、美洲黑熊啊、狒狒等等的动物。在东南亚最大的灵长类生态园区呢，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珍贵的猴类，还有狐獴。有狐獴就是六六今天发在我的社群粉丝专页上面，有这个狐獴抱住六六的手，超级可爱的照片，六六整个差点融化掉。这个照片呢，就是大家可以上六六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就是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如果你也有跟动物很近距离互动的经验，也欢迎在六六粉丝专页跟我分享。目前呢是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我们最新的道路状况。目前看起来有新的路况进来咯，国道3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尾号是07911的小客车，目前好像有漂移的状况，时速差不多是60公里哦。以及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三民街的路口有火警交通管制，现场有非常多辆的消防车，目前火灾现场是有大火延烧的，请用路的朋友提早赶到，在我们的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以及三民街的路口这边，请大家小心行驶后，可以的话最好是尽量提早赶到了。刚才有说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黑色的狗狗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大家有在看到或者是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话，也在欢迎回报给我们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单元，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边伯贤的歌声《游乐园》。

边魔神的游乐园在六福村游乐园这边。哦，我们这个主题乐园啊，其实它距离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关西六福庄也只有一点点的小距离而已，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要住在跟动物一起住的感觉的话，也可以预约一下，或者是这个如果有想要搭乘这个返回之间的这个接驳车的话，也可以联系饭店柜台。接下来来一首歌曲，是刘子谦的《住在动物园》。其实早上醒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窗外的一些草食性的，比方说像是长颈鹿啊等等的生物，就真的很像住在动物园里面一样。

来自刘子谦，住在动物园。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到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然后来迎接整点对时了，来听到来自法兰的歌声《夜行性动物》。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

0: 邝水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新北市三重区，三民街241号这边，在忠孝路三民街的路口有火警，那现场也有蛮多的消防车，所以请大家在先提前规划好行车的动线，然后提前改道。再来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方才有接获回报说，有尾号0791的车辆，银色的自小客车是漂移的，并且时速来到60公里哦，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1号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黑色的流浪狗狗，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况。再请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小心闪避，或者是他如果有跑到路上的话。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是已经开启的。在台北市环快往南万满大桥前这边施工的状况，目前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在持续进行施工，再请大家小心行驶通行咯。以及台北市建高往北仁爱路匝道这边一样是比较早的时候有回报施工的情况，不知道完成施工了没有。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空8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这是电动轮椅代步车啦！
2: 哇，酷哦！阿妈开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1: 哈！
2: 阿妈载我开上马祖镇，快乐。
1: 对赛啦！
2: 阿妈开着自己一个，不载我。
1: 喂！
2: 我阿妈真小气，不载我。
1: 不是啦！
3: 电动轮椅代步车还有轮椅、助行器等都是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应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规定，不得开上一般道路或行驶在车阵中哦。
2: 哦，是这样啊。阿妈有了电动轮椅真方便。
1: 嘿呀，
2: 必须遵守行人规定才安全。
1: 对哦，
2: 我阿妈原来还是很爱我。
1: 嘿啦
3: 行动辅具应视为行人，使用道路时得遵守一般行人的用路规范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六点

零五分的现在哦，有一道最新的这个道路状况哈，国道一号南下在 128.6 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两个篮子在路上哦，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小心闪避。

这个最近的打架的故事。好，那在这个第三个小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广齁。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的时间呢，我们第一首歌曲先来听一首比较有节奏感的歌好了，来自 K 柯肖的《隔壁阿哥走啊走路啊》。

0: 来自柯肖的歌声给别狗走路啦。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状况了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周诗正。诗正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是星期六，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的方向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南下的部分由台北往宜兰方向，从先前大约5:30左右开始，车流量就持续有快速增长，然后行车速度开始逐渐往下掉的一个情况。那预估今天星期六整个日间的时段，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会是持续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或者是改走台九北宜、台二滨海等替代道路。另外呢，在行车上路之前，也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0: P 或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并且记得要锁定警管频道，随时掌握最及时的最新路况。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时政。大家有听到了齁，我们接下来啊，台北往宜兰方向的车逐渐是慢慢要变多了，可以多多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改台州北宜台二滨海的这个道路替代道路行驶，这样子也可以预留比较多的时间通勤，所以这样子这个我们行程就不会比较那么赶啦，还是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以防万一齁。

有没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呢？目前看起来没有接获最新的路况，但是要提醒大家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28.6 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两个篮子，应该持续在路中间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留意哦，小心行驶。以及同样是国道一号，刚刚稍早前有接获说南下在 327.8 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可能在国道上面散步，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了。国道3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外侧以及外侧路间这个小客车有比较漂移的行驶，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提起精神来，现在早上6:12打起精神后，我们如果要出去玩或者是去哪里办公，真的都是要带着好心情跟好的精神，如果累的话可以路边稍微停一下休息一下，准备好我们再上路。

一首国文的歌曲，中文的歌曲，来自 7 to 8，一起走，六六希望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里面也能够陪你，不论是去哪里都可以陪你一起走，来听听这首歌曲。

728 的歌声一起走。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一起来听听有什么样的诈骗小故事要分享给大家，提高警觉了齁。先来看到最新的数据啊，在7月30号我们诈骗案件受理的数量呢，总共有405件。哦，这个是诈骗案件电信网络诈欺的部分，诈骗案件有405件，那财损金额呢高达了1亿8444.5万元。那非电信的网络诈骗呢，总共有20件哦，财损金额到达了2970.4万元，也是蛮多的哈。在这个假性财产犯罪是，也就是总共是有这个46件案件啊，性财产犯罪，对，总共的财损金额呢是达到了1753.9万元。那财损金额没有就是零元的话呢，这受理案件总共有56件哦，所以大家其实还是要提高警觉了。持续的还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没有让这些自己的状况啊陷入一个很犹豫的状况当中，所以大家记得多多了解一下现在最新的诈骗手法，提高警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就是一个跟我们的有人会假扮成这个政府官员呐、啊，来跟你说啊、哎，有很严重的状况要请你协助配合，但其实这很多都是话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来自石俊更的《把钱还给我》，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有的时候钱钱就这样被骗走了后，真的会让人想要呐喊把钱还给我啊，所以大家千千万万多多提高警觉了。今天是8月1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7月的时候统计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跟财损金额。7月份呢，这次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达到了15,517件，总共的财损金额哦，大家猜猜看多少？非常惊人，34,5194.6万元。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多多的注意哈，自己的不论是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都要留一份心意啦。首先第一名的话呢，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总共受理件数是3703件，财损金额达到了3,8823.6万元。第二名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总共是有这个850件齁，财损金额达到了8,3445.6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这个诈骗，总共的数量有807件，财损金额也是达到了8,3400.6万元，对，没有错。第四名是我们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受理件数有770件，财损金额达到了1,6811.9万元哦。第五名则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所以我们假交友分投资诈财跟你说要结婚啊，骗你感情的征婚诈财。征婚诈财呢，总共七月的话是受理了560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2,2720万元，非常的多啊，大家特别要小心留意这些手法了。

刚刚六六有提到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呢，是关于这个有人假装是长官跟你说，哎，你的那个个资吼，有人偷偷用你的个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让你很紧张这样子。但他就是透过你这个紧张的心态啊，进而让你放松警戒，然后去跟随他的引导。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我们的主角同样是小片。那小片他某天早上接到了一通未接陌生的来电，对方说自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官员哦，语气非常严肃的说，小片你好，不好意思，那个你的个资目前是遭到人家冒用的，有人用你的名义申办了一只手机门号，并且利用这个门号啊，大量发送投资的简讯，还有推销金融商品跟虚拟货币给人家，所以有人检举你，导致这个门号会被停用管制啊。哇，这么严肃的语气讲这种话，真的是会让小片吓了一大跳，因为小片根本没有申办这只莫名其妙的门号啊，更没有做过对方指控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就告诉小片说，案件已经交由警方侦办了，可以帮他转介承办的员警说明案。

情。接下来电话就转给一个自称是刑警的人，跟小片说：“哎，小片啊，你的银行账户吼好像有涉嫌这个洗钱案哎，如果没有尽快配合调查的话，未来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哦。”而且他强调说，你千万不可以跟家人或者是银行人员透露这件事情，否则你就会妨碍侦查。接下来这个刑警说啊，要把这个案件送给移送给检方，又把电话转交给另外一名自称检察官助理的人，然后对方跟小片说呢，要调查这个资金的流向，需要确认小片金融账户是否有遭到盗用。因此呢，小片就要求小片把这个金融卡寄给检警单位保管，并且提供这个提款的密码，让资金能够被监管。这样子，小片吓到了，他害怕极了，很怕自己真的卷入这个洗钱的案件，因为对方讲得很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先将这个金融卡办理挂失止付，才先寄出。过没多久之后，对方又来电要求小片把这个金融卡解除挂失手续，否则案件没有办法推进调查。所以小片就只好依照对方的指示来到了这个银行柜台，临柜跟行员说完这一整件事情，然后表示他要解除这挂失的手续。这个时候行员就提醒小片说，欸，小片，你这有可能是遇到诈骗欸。小片一听才发觉，欸，有可能的，对耶，不太对耶。这样一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对方还要要求你提供这个提款密码，照理来说一般的公家机关单位是不会这样的啊。没有错哦，大家记得，政府机关绝对不会透过电话办案，也不会借由调查的理由要求各位民众交付金融卡存折或者是提款的密码。所以千万千万，如果有听到这个涉嫌洗钱啊，或者是账户监管啊、侦查不公开等等的字眼，听起来很严重，对不对？听到之后先不要吓到，立刻先提高警觉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感觉可能自己被诈骗的情况呢，建议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一下，千万不要贸然的行动哦。现在手机真的是非常发达啊，除了这个电话一通就可以取得人家信任，以及把人家的心态就是用得上下起伏非常的七零八乱之外呢，真的很多网络的诈骗也是讯息都要留意一下，所以千万千万要多留几个心眼，避免自己陷入这种险境啊。来听听一首日文的歌曲，来自西野加奈，智慧型手机。Clap, snap, clap, clap, snap.

们好，我是 Hush。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歧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谋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一百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就是诈骗集团罪恶的面纱。诈骗伎俩一。
1: 喂，利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亲人的心态，假掳人真诈财。
0: 诈骗伎俩二。
2: 请你拿着你的金融卡到提款机。
1: 麻烦再拿着你。诈骗集团会利用各种名目骗你的钱，但是千万了解，千骗万骗不离 ATM。 ATM 只能把钱转出去，不能把钱转进来。
0: 诈骗伎俩三。
3: 有简讯，找你好久都找不到。
1: 歹徒会以各种名义留下电话，电话是高额计费，只要你回拨你就上当了。记住，诈财手法虽然推陈出新，只要大家见招拆招不惊慌，就不会让歹徒得逞。让我们全民提高警觉，共同向诈骗集团说：
4: 卖个骗，卖个骗啊！

时间6:3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正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我们再来持续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28.6公里过头屋内侧车道的两个篮子，目前也还没接获后续的情报。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20公里，刚刚这个。我们原本是说在327.8公里这边有过仁德这边啊，有外侧路肩的流浪黑色流浪狗狗，我们的单位是说没有看到啦，可是不久后有民众跟我们回报说在320公里过永康这边外侧路肩有黑色

0: 的流浪狗狗，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勒。同样黑色的流浪狗狗，今天是黑色流浪狗狗集团出动，是不是在台86线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再请听众朋友小心闪避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目前也已经开启了，以及石碇106乙交通锥这边是同样布设完成，再请用路的朋友小心留意。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新工处这边哦，有提醒到说我们万华区水源快速道路富民路155巷到泉州街南向的路面内侧一个车道，这边是交通封闭的，会有这个改道以及调拨的资讯哦。在环快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引道以及这个华南市场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那同样呢也会就是交由这个义交来引导，所以大家请遵守这个现场的指示通行哦。一路的话呢会到个8月2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6点。国道一号南下在214.7公里过园林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内侧跟外侧都有哦，所以还有这个啊，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外侧的车道是自小客车有抛锚的情况，所以大家再小心留意闪避了。哇，真的是现在6点37分，大家陆陆续续要出门了齁，也有提醒到说这个在国道五号往宜兰的方向这边车流量目前看起来慢慢变多了，车速有减缓啦，但再请这个驾驶朋友们耐心行驶一下。接下来来听一首很有科技感的歌曲，来自aespa 的 Supernova。 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准备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啦。
1: I'm like some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谢谢6:41，我们即将要连线到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了。我们今天连线到我们的航务员蔡问玲来为我们说明一下现场状况。问玲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的天气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风向200度，风速5里，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的离岛南干目前是多云时晴，北干目前有雾霭的情况，而金门澎湖是多云时晴，东部的花莲台东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北干27度，南干27度，金门26度，澎湖28度，花莲29度，而东部的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航线都是正常的。如果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台湾目前营运中的民营以及居民合用机场总共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为桃园机场的南跑道，全长有3800公尺长，可提供G500 A380起降。第二名为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而最短的跑道为澎湖县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长，目前只能提供19人坐的 DHC6400 型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问玲。哇，原来我们全台总共有在运营的机场总共有17座啊，好有趣的小知识。大家也听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航务员有提醒说，今天目前航班国内外的航班都是正常的，出门前的话如果有任何异动再留意一下我们的官方可能是航班的这个最新的动态齁，再查询一下确认一下是比较保险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是现在来到6:44嘛，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来听一个甜甜的歌好，来听一首英文歌曲，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 Criminal。

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布兰妮哦，六六早上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饿了、哦。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 ，Criminal。来看到最新的路况，来自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刚刚有说在 214.7 公里过园林的内侧有掉落物，以及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应该是还在持续当中，还在可能这排正在排解吧。国道一号南下苗栗前中间车道有白色的自小客车，稍早有接获讯息说是以白色的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齁、哦。时间也蛮早的，所以我们打起精神来，不管是要去哪里，我们都是抱持着好的心情跟好的精神在出发，也记得上路前要先检查一下车辆的情况，是不是各个数值指标都是正常的。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大道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所以应该是占据了一定的车道的，再请大家小心行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提早改道。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53.6 公里南子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在中间哦，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回报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 353.6 公里南子前内侧车道有轮胎在路中间，驾驶朋友们再小心闪避了。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128.6 公里过屋头过头屋的内侧车道两个篮子还没有排除，以及我们国道一号南下320公里过永康外侧路间这边的黑色流浪狗狗不晓得去哪里了嘞。再来关心到这个台86线哦，一样是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提醒说有这个黑色的流浪狗狗经过，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哟。

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是进行工程当中，以及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同样的，看到这个台66线啊，双向在 0.1 公里。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的路段也是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国道10号呢，这边燕巢到仁武路段原本是封闭，西上的部分是封闭的，有工程维护的情况，预计原本是说到6点，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有。哦，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在 214.7 公里，刚刚说过园林的内侧车道掉落物以及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抛锚，我们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小客车目前也在处理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再小心的留意一下哦，毕竟就是还是有在处理的过程啦，所以再辛苦这些同仁们了。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这边刚刚说过南港占用中外线两辆车道的追撞小事故，这个目前也是接受接获排除的吼，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在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过南港的这个地方。今天6点52分，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然后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个六六近期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小知识吗？小方式，一个模式吧，生活方式。对对对对对，总之我们现在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Arkis Beautiful Day。

Azarkis 的歌声 Beautiful Day。 然后六六刚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事情，就是看到了最近有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叫做软社交。什么叫做软社交呢？就是它是一个透过共享活动，但是不会强迫你一定要刻意去聊天，你自然闲聊就可以有，就是达到一个相聚的一个效果，然后让大家在这之中轻松的交汇聚会这样子。时间来到6:57，待会儿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六。如果你想要找到我，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见，待会儿要交给阿珍来跟大家真心话大冒险聊聊有什么方式可以有好心情咯。我们明天见，拜拜。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81.2公里湖口前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在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同样有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南下353.6公里男子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在路中间，国道一号南下苗栗前的中间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是摇摇晃晃的情况，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320公里过永康外侧路间说有流浪狗狗，以及台86线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一样说外侧的车道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再请大家注意。

台61线双向在156公里到167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从今天开始到这个8月3号的6点会全线车道封闭，进行这个施工的作业。那施工期间呢，请北上的车辆提前从港下匝道改行驶平面的车道，转台61线之后再行驶我们的台17线。在台86线这边，东向在5公里的地方，台南交流道路段这边匝道呢，疑似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台东线麒麟路26号前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8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

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

0: 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刚刚六六离开前下节目前呢，也有跟大家聊到说怎么保持开心的好心情呢？大家最近心情如何呢？那其实阿珍呢，最近也是觉得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开心，就是好像有一点压力好大哦，就是可能上班啊，生活上种种的一些小问题累积起来，会觉得好累哦，生活好辛苦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最近会不会呢？昨天月底，相信不少人工作上应该也蛮忙碌的。我突然想到说，星期五，然后加上又是当月的最后一天，工作上好忙哦，从早一进公司到下班完全没有停下来过，非常忙碌的一天。

那么在现在，每个人可能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完成，很多的工作项目啊要完成的时候，相信大家一定也都会有压力比较大，比较辛苦，比较不开心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保持好心情呢？那像是我自己的话，我是一个很喜欢去海边的人，所以我就会找时间呢，可能去近一点的海边，自己走走，或是找朋友、找家人啊，一起去海边吹吹风啊。我以前如果说时间蛮多的话，我还会带一本书，然后就是去海边坐着吹风，然后看书，我觉得很浪漫，也很惬意，就真的很 chill 很开心。如果说你最近压力有点大的话，也可以考虑这样放松。那么有一些人可能是喜欢去吃好吃的来放松，那这也是非常方便。可能今天上班有点累，那下班的话我们就去吃一顿好吃的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来打起精神哦。不管是吃甜食啊，或者是说吃一餐可能比较好一点点的，鼓励自己，奖励自己一下，也是很棒的方法哦。那么如果说你是很想要发泄的那种情绪的话呢，那你也可以考虑去唱唱歌，就是去嘶吼一下，说不定就是情绪就会被好好的发泄出来了。那么阿珍在这边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不要有什么太多的不快乐的事情。虽然说生活上难免都一定会有比较情绪不好的时候，当然这也都很正常，毕竟怎么可能一路上都是顺利利完全没有困难的呢？所以呢，我们就尽量的保持好心情，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哦。那么接下来呢，就先来播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那么也是一首比较快乐一点的歌曲哦，是来自范逸臣的《无乐不作》。

0: 警察广播电台征筹资讯记左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咯，在国道3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南下汐止到南港的路段，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了匝道移空的管制哦。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空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在南港路2段全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8月1号哦，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哦，预计会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3号。还有是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国道1号呢，南下在12.3公里，高架在汐止端前的内线车道有故障的车辆停靠在路上咯，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1号北上348公里，过了冈山的路肩呢，也是有故障的车辆哦，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的路段呢，沿路都是有散落的砂石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还有是在国道1号呢，北上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有抛锚的车辆，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在台61线双向156公里到400公里，以及167公里到900公里的路段呢，龙井到深港路段从7月31号的晚上8点开始，到8月3号的早上6点呢，会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

还有呢是在我们的台东县成功镇呢，麒麟路26号前有小货车发生了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方向外线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86线东向在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匝道的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刚刚六六下节目前跟我说今天的路况比较多一点点，我就想说应该还好吧，这个时间可能稍微多一点点而已，没想到是多了好多、哦、可能大家是不是都在出门玩的路上了呢？提醒大家出门玩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周围的车辆啊，更加打起精神开车哦。我们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如果说还觉得时间有一点早啊，想打瞌睡的话，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哦，等打起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开车哦。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聊一件可能比较小一点点，但却非常重要的事情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现在的我们其实是由过去无数个今天所累积而成的，就是说，不管是现在的生活习惯，或是面对事情的方式呢，又或者是我们看待自己的眼光，其实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哦，而是我们每一天都用一点点、一点点的选择来累积出来的。像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它就常常被用来概括亚里斯多德思想的话哦。这句话呢，就是你今天做的事决定你明天成为什么样的人。虽然这句话呢不是亚里斯多德的原句哦，但这句话呢跟他的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非常的接近的哦，就是呢人的品格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以及习惯养成的。我们常常会把改变呢想得很遥远，想着等我有时间了再开始运动，等我有动力了再开始读书，等我准备好了再开始做一件我自己一直很想尝试的事情。可是呢，真正的改变通常都不是从某一个轰轰烈烈的决定开始的，而是呢从今天一个小小的选择开始哦。可能呢只是今天你有一个小小的决定，像是说我今天要早十分钟起床，又或者是说我今天要多看几页书，今天要少滑一点手机，或者是你今天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些小小的事情看起来虽然好像都蛮微不足道的，但它一天天的被重复下来，就会慢慢累积成为自己的习惯，而且习惯久了以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的一部分咯。

那么就像是呢，可能有一条路，第一次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它可能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径，可是每天走一次，走了一个月，走了半年，走了一年以后呢，它就会越来越清楚，你可能就会知道，哦，刚走进这条小路的左手边有一个电线杆，或者是说再走进去一点点的左手边可能有一个水沟盖，对，你就会很熟悉这个路了。那么人生呢也是一样的哦，你每天走向哪里，时间久了就会慢慢的走成你自己的人生方向了。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每天做的一个小小决定，你今天愿意努力呢，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我是一个愿意坚持的人。你今天愿意学习，就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我是一个愿意成长的人。那么你今天呢，愿意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也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呢，我值得被自己好好对待。那么你今天呢，只要好好的对自己，就算不是说非常非常的自律哦，也不是说要每天都过得充满干劲，有时候累了休息一下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做不到的话呢也不用责怪自己，重要的是呢，明天的自己只要还继续愿意的尝试下去的这个精神就非常棒咯。因为呢，真正改变人生的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变得很厉害，而是在很多个普通的日子里面，你都愿意的继续向前走一点点。人生呢，就不是一次被写死的，我们每一天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也许今天的努力不会马上被看见，但要相信呢，每一次的选择，不放弃自己，已经是

山放乎袂记。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但伤害家己的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提醒大家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81公里关西前的外线车道有绳索掉落物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是在国道3号呢，北上 61.4 公里在埔顶2隧道前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管掉落物哦，邀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 6.3 公里过了仁武的外线车道呢，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稍后的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10号呢，东向在仁武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南下在 145.2 公里到 145.4 公里之间，过了大安2的外线车道，从早上10点钟开始会开始进行施工封闭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10号呢，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离港交流道的路段沿线都有落石散落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咯，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李玖哲还有林志文所合唱的《都怪我》。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咯。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的话是云量还是偏多，所以各地大致是多云的天气，而且清晨至上午呢，在中南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降雨，但是降雨范围很小也很短暂，大致白天感受就是多云高温闷热，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的对流发展几率。那特别留意还是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特别是大台北盆地南部的金山区可以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所以外出呢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哦。那随后到明天水汽又会再更少，到礼拜日的时候各地就是晴朗稳定为多云到晴，午后也只有在山区会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1: 好，拜拜。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今天的路况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哦。在新北市三重区呢，三民街241号5楼这边，也就是在三

0: 虫的这边呢？现场刚刚是有火势的情形哦，那么已经有多辆的消防车目前是到现场来灭火了，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呢因为现场还是有一点火灾的影响，要请用路人呢提前的改道行驶哦。是在新北市三重街中校路的还有三民街路口这边有火警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离港交流道沿路都有落石散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方向外线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呢是国道3号的北上77公里关西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铁链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全线车道呢会采点状式的施工，那么是不会封闭车道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到晚上的五点钟哦。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呢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呢，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那么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哦。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是在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匝道的地方好像是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呢是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1: 阮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古锥啊盼无阿爽。嘿、hey, ，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首呢是来自 Amir 的 Inside Dream。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8咯，我们来准备收听节目的是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Tori Kelly 的 High Water。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的对时咯。

早上8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